0: 个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鬼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的？
0: 我给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咋的货币咋能来啊？
1: 期待。
0: 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国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网的大姑娘下单问你可以胡当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嗯，
0: 既然路没等等给你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ISS 屋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去娘小腾你光屋阿桑塔给你准备快大姑娘管你啊
1: 我你啊是过一盖药药的一个药
0: 啊药的一个药嗯
1: 要那个药你给给啊别给我干打了
0: 嗯药针嘛
1: 我爱子修个药针的么子啊药痛药啊药的呀
0: 的
1: 么子那个药反正药针啊药丸药片药剂再药哎
0: 嗯
1: 反正有这样意思的基本也是被我弄成
0: 干打的
1: 嗯另外一个没当过是女女人的女
0: 啊男人的男
1: 给啊不弄成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女买卖吗
1: 对对对女买卖
0: 没有的女买卖不是女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女买卖对嗯能买买能买买能让能让啊能娃
0: 男儿像
1: 哎能娃要来让让国的
0: 给你买买的
1: 我女朋友跟买你跟哪个买到谁是女娃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要里面个女佣有女佣这一个跟女娃
0: 盖个老腾工
1: 要过瘾有时候我买个有个女佣女佣鞋子有个女佣女佣牌女佣牌哎呀能过我女朋友哎呀能过
0: 懂
1: 我跟你当过我妓女啊陪着我长男那样啊
0: 盖个老腾工
1: 盖子
0: 刚
1: 一步啊期待女朋友找来过瘾啊女子卡
0: 啊男子客
1: 你晓得女子卡的问题去推着来干啥个修你给我养多子拿走给干啥别个喝
0: 仍有给女人
1: 咋这块仍有你不一定要利息
0: 啊
1: 去你当过啊
0: 去你呢
1: 女子卡你就是在已虚女人给你做成
0: 啊已婚啊
1: 所以说已虚的女人不得别给有仍有
0: 懂懂懂
1: 对吧
0: 懂的嗯
1: 所以说女子卡是已虚的女人
0: 哦已婚的
1: 哎可能娘卡是一些人娘卡是指
0: 啊已婚的
1: 女人、嗯、哎那给人女给人娃给人啊你我们国家可能本地大姑娘啊与我家给子无言给子给一脚国虎
0: 啊你呢
1: 一开始啊你是一吨两吨的吨
0: 当吗
1: 哎是西这个我你自下的给都当
0: 对呀、啊、
1: 哎我你有公你公国的一当连当给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过国虎
0: 俺家
1: 该吃的推家臭鞋
0: 俺你们呢
1: 该吃的推家臭鞋
0: 这你要给自个
1: 有时给给自个
0: 推
1: 有时过其实是闻到的意思
0: 轰呀不
1: 哎我你阿哥推家要过给
0: 那个
1: 还是鞋但是个我是比过热能来过走热给一头一般一那外过走
0: 哦喝死过啊脑子疼够行因为我过给没有轰呀
1: 我你那个一般在过哎你轰轰是给你吃的
0: 对对
1: 轰
0: 啊是给
1: 但是哎呦你推吃推推吃哎要过给推那
0: 个
1: 哎我就给吃的推了翻过鞋
0: 老疼苦
1: 要的
0: 要的啊
1: 日系要有该该吃的吐了翻过鞋那个把这个该吃的他吐下弄臭着
0: 弄啊
1: 哎日系
0: 懂吧你就是该吃的
1: 也是该吃的所以说该可能行动呢你把那一物洗再把这个给吃的
0: 还
1: 是给个冷娃给都一样如果得连个都一样该都一样
0: 晓得吧
1: 要我你晓得又可以吧冷娃给你我你都啊你都拿呐喊的呐
0: 啊，呐哈百八么子，
1: 哎，是写着给个字啊啊，我你叫喊是呐哈，
0: 哎，呐哈，
1: 哎，该让别人无父外，只为呐哈百八，
0: 别的都不会就。

0: 会呐喊，哎，那介词介词呢？
1: 是啊，呐喊摆把呢，这个词又是说必须当。
0: 加油！起哄呐，起哄在西班呐。
1: 呐喊摆把，我别人叫我那个，只会呐喊摆把，说必须当我唱，刚带呐。
0: 带呐带。
1: 起哄啊，给叫呐，气氛组。加油加油，给叫呐啊啊！我给你的冲，冲连冲给冲
0: 啊串。
1: 哎，是，跟你配置个么子冲啊吃啊，冲刺哎，知道了，管。
0: 该是动动词呀，串珠子。哎，
1: 是。冷娃给你是冲，给叫连接，错误的连接。嗯。跟我你航线哟，宇宙在那边大爷。
0: 给大哥。
1: 冲没？但是串味儿的。
0: 串哦，串味儿啊。
1: 哎，是。我给你无锡给搞通，通刺，冲拱，冲通，冲刺。
0: 哦，冲气啊。
1: 给叫啊。
0: 啊。
1: 要个搞你当过，这不么找动。 串门啊，
0: 串门啊，那屋
1: 是行普通的国货，你就像几次都能过。哪国？哪国？哎，是是是啊，我你讲你猫给你当过是客串，要过一客串。
0: 客串啊，要演戏的时候一次能够有呀。
1: 我你过不的能够是要过一。
0: 一冲，
1: 哎，
0: 这还个大屋么？
1: 大屋门城嘛。
0: 啊，大屋门城。
1: 猫给玉，玉吧给玉。
0: 你要给玉啊？
1: 员外的员啊，员外的员，哎，是是是，你该是公主，配是个一玉，
0: 演员，
1: 哎，是是是，另外运动员，
0: 啊，运动员，
1: 哎，是，另外给你是短腿，走在多中的人，人鱼
0: 啊，成员，
1: 外鱼，
0: 会员，
1: 哎，猫给九比，
0: 九
1: 服务员辽阔，
0: 啊，
1: 就那要过户，
0: 要给要，
1: 另外给是两次啊，是一鱼大吉，
0: 啊，一员大将，
1: 哎，是是一鱼啊，
0: 你该
1: 五魁国都给啊，
0: 嗯嗯，
1: 噶另外给你当过是腾。
0: 腾，听，哎，都哎个，我读腾，
1: 听多几有声音，我你晓得给腾，腾家腾家，
0: 听得到听不到啊？
1: 你腾家不？
0: 你听得到听，啊，意思么？意思意思。
1: 腾家不？你
0: 啊，腾呀西呐，
1: 户外跌谷腾声音，
0: 不会打鼓，
1: 听声音，
0: 要得
1: 腾哎，
0: 要得腾，
1: 杨福西腾呐，
0: 我不想听呐，
1: 嗯，腾腾吃。
0: 听看呐，
1: 哎，你要给我骨子疼啊，耳朵竖起来听，这个是宇宙给的嘛，也是你肚子疼就骨，让你骨你要给骨子疼了，
0: 给不要啊，你额外提个骨子疼，嗯，骨你要不要？
1: 叫睡觉的叫，
0: 具体呢？
1: 你肚骨子疼，叫起。
0: 就醒过来听，生疼啊！就我可能骨子疼，哎，就是让我你注意力集中，
1: 耳朵醒起来听。
0: 小芒果宇宙是非当我这个要意思的啊，给
1: 得杭色同的一种蘑菇啊。那冷娃给疼你当过，我你都一百过次啊，疼。
0: 啊，哎，跟那，哎，该要母一脚。
1: 路运动
0: 那个，你给我个黑个，不是，不，给是疼，忘个，我你本家要过的，该疼该是啊，大屋啊，
1: 啊，
0: 哦，不是该是一疼一列疼么？
1: 不是大屋，
0: 黑人叫个，
1: 好，
0: 黑人，
1: 给你个字，你疼一半，
0: 哦，啊，是该是啊，
1: 嗯，你疼，还是西，
0: 啊，
1: 是西，
0: 该，
1: 你疼，
0: 那个那一点改呀，那个姑娘。
1: 你这个那个那个嘛可以，这个一不一，这个疼意思嘛，要一个意思就是五大意思。
0: 哦，负担哦。
1: 哎，所以说你疼你，你不疼你我呢？
0: 懂的。
1: 你把它停掉一点。
0: 你把它负担一点。
1: 而且你不疼你我，这个疼啊。
0: 该是个。
1: 哎，是是。
0: 该我长晓得。
1: 该在这个啥要在这是有阿是有伯母累，要该该母鸡多种累。
0: 哦。
1: 啊，母鸡多种我你晓得我疼疼疼的啊。是。你该啊啊那忙那个我要开始那个，你该我探听。
0: 电筒，电筒
1: 啊，是牛在疼疼子啊，啊，你不疼疼子啊，啊，疼疼子在疼么？啊，那意思啊，我给你当过疼豆，
0: 啊，疼豆嘛，啊，
1: 疼豆，
0: 但要罐头的，
1: 哎，罐头，
0: 嗯，
1: 啊，这该罐头呢是养鱼的译音来的，听，马口铁的听，
0: 啊，听听啊，
1: T-I-N，T-I-N，T-I-N，所以说我你过给疼豆，疼豆，给那呢，我一起忙打工的冷娃给吼吼起来的吼。
0: 大声的吼叫个吼，
1: 好，跟人家都好，好啊，跟人家都好，好学，你给你希望打工了，好吃，那意思，
0: 好吃，
1: 嗯，
0: 慢慢吃，你懂吧？没有，我是卡某。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好得活，
1: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撒冷布布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2: 马腰布子素我错，
1: 东斗半本黑死拖，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汤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徐娘子有

0: 笑腾梅泪愈久，嘎也愈久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愈久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愈久。
1: 去年小唐没了预兆，但我那很是火鸡。
2: 我是阿仁。
1: 这个非常公众的预兆过不，但我那要你洗锅给我开火了嘞，王大贵女儿贵，咱那货比咋能嘞啊？好吃，阿尼是。
2: 概念我你预兆能啊？讲一声为国家的。
1: 讲一声为。
2: 你那好吃当主呀，万能过。但是好吃你具体知道干啥？知道他干啥？别个何呢？
1: 啊。
2: 但我那会洗，好吃呢，你那好吃呢，好吃呢，卷。
1: 大姑娘下台为你回复到那个微商公众的预兆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个古典的话，大姑娘过安你些。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能；
2: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3: 江乐是国都。
7: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过给孟家秀无故事，讲呀，永门来，永家门木路来。那个人的狗啊，啊的猫啊，得到那个人的冷血的白的伤啊，可得了一点么？莫用来嘞，来嘞，给师傅洗师傅啊，就用么来？用么来也能一时过火呢？啊，今年第一个文革故事啊，是大官人准备干的。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官人，也想是个当媒呢，也叫娶一个日阿女，娶一个日阿。妹妹家里呢，就楼道楼面。发空就修道修家啊，要你能够日个思绪是去道西啊，别人说你跟他能留到楼面去呢啊，道啊老去米啊老去老道老米，我你四面女子啊就楼道楼面，楼道楼面是个人啊做妹妹，我插日个把火吹一个日啊啊吹一个日啊，哎我家爷用门来，哎要跟能思绪红人拍木，哎巨蟒过别人好物。别人过一个能，你个能哦，你个能巨蟒是过好物，你是用不来呐，啊，吃个娃儿就用不来。要你个用不来的别的，给五几许，就给找吃酒，多一个用不来，洗多靠。提过只要的是扒拉吃油，就只能找到别的那屋里。哎，给你啊，四许过人，人四许那边能接上对位啊，肯叫诺你洗的。啊，给你做起当呢，就是坐那门口头，一边吃席，一边哈住，吃下的卡能找那个五十岁的姐夫，永哥给那个富爷找的吧，永买来母一给他吃的姐夫，哎，富爷你找的吧，你是若姐找的呢，还是子母找的？给那个富爷过，你认得我们呐，老大子母呐，是若姐找的呐。给用买来一模一锅吧。哦，若姐哈，若姐哈，若姐要吃扒一次，四本不余，给给你好。用过用买来那个另外一个表兄弟找的，哎，给某一个是娘子，表兄你找的吧？哈，你是若姐找的呀，我子母找的呀。给表兄哥啊，哈，我子母找的个，给用买来一个，哦，子母哈，子母哈，你吃，子母以乌红，母以破的卡。给自己完美一找了一个人用买了一次，我天，这是那唱给你家喂，将此找去娘子。人能的人得弱了以后，用买了一忙的吧，就叫你是若姐找的，阿爸是子母找的呀。给就叫过啊，若姐还是好的呢，走江头举，子母呢，我天，我给拨了骨头啊，要将的母一买跌倒的，我够在公司跌楼找找的。用不来一个都得仔细摸一个哦，很咯，第二招给你好，你吃一些浓的，一堆的上头，也叫过啊，还是好的呢。要是军队能告诉自己要做接头那招，一个呀，我天啊，你吃头个人都多了，可惜你身子那照顾啊，还开路面不不不的呢。用不来给他吃过啊，不喝不喝不喝，不给你鱼啊，晓得。你叫一腾给给娃子养的再一大泡木皮，上里又捡起来吧，给那次好个布局掉了去，掉了里两个布局掉了去， 这酒店房是人整一些，这用门来也还带了我，我天啊，每个带脚吃，痛了吃了，酱吃过，哎，带下，这布巾带是脏兮，这家伙，你带了个 T 恤，给别的公鸡须破衣啊，谁去的吧？我天啊，大官人哈大些块些，我过给个用门来的整来来。啊，恭喜大官人加一点欢迎谢武啊，用门来的故事。记录下，我今年大姑娘想起当美的日阿女美得起下。今年美美叫做绿豆绿米，要擦日要外衣，吹去一个日阿女日阿，又是我你如学体的学，把学的学，一买这个五，我买这个四啊，过学的学日阿，就你是个日阿呢啊，谢谢啊，休息过我你擦日绿豆。个楼个是啊，一买个豆，又是个屋，那个屋是多的稀。我买是楼米，个楼多老去，米啥呢？米又是稀，米稀。忙一是个屋个豆多了的，楼豆是个屋，后半个米的老拉去是稀，给那屋碰成稀，又任务一个削。个是俺女啊，没得又是削。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河得火，
1: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不奔黑死脱，
2: 女子无解猛奔躲，
1: 错内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5: 王户娃用红人盟友，
7: 今年啊我的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5: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阔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奥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手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听着五国啊，沙冷不补养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2: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温州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
5: 感谢宇宙
12: 中介妇语有在上帝。

0: 虚拟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椒，
1: 我是阿冷，
0: 是给微信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网上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赞呢嘞啊！
1: 带是带，
0: 茫茫大姑娘是好吃的你是哎，大姑娘晓得我的国户等那个微信公众和宇宙广播啊！
1: 给你的账啊，我你三五多种国都是都讲一声，你们还疼家别难过，你那好吃当巨
0: 鸟哦，你那好吃当巨鸟啊，好吃啊，然你是大姑娘晓得我的国户等那个微信公众和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可预计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1: 我也是。
2: 羊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解季节路。
3: 不预就户籍吗？不，
4: 熬过解神。
1: 在过三五一五预就入市时机涨红啊，才让人可预计数据产业举国无节，次年过对比，入大过楼，上户数据验收能源的过楼而住，觉悟觉台。人工智能和数据产业各在的户籍。五年家商人规矩改过数据入高抽上数据别子产业各在的户籍的人是一级增长。数据在和数据别子虚拟物域外启动高级差五年以后移动出三本的太动产业里的义务要子女的增额和要设的五本。隔壁呢，主外副市长吉米斯基楼子乡和黑夫妻和中女该者当用体务中该地上的党，此年西家的五丈上主务造预就可查。记者红给挂，预就鱼类走集，一区一寨一种上，家里给找给白友五谷五谷恩，一得参与在中，太东中该预就所遇过的党，一过五谷，顾客养人商在些差嘞。多居屋外可扩大此年股，能够自由的找价值预酒、分囊预酒、商给预酒。而住台长该股价数据别致在一区的错期，以修脚机搁在里数据别致只得预区，而那个电热预该数据别致差你日瓦各得。预酒呢，万一腰在屋外，需娘大姑娘的预酒错位嘞，到预酒样位嘞。此外，此年过年又不知道第咋预就数据产业户籍的联合协同，别是啊，外在数据预约、数据编制 AI 养育智能责任协盟机构的党伙们，估计差五年月一组，上一辈的台东产业的儿子、子女作息、我母作息，让人过了，可预就一修台东五类作养户籍。这个三五一五预就日务市直接涨红，浙江全国成年类一息高几至五类移动得一生户籍预就对日区几年域外几年域八类密西外今年余年日要预就日争议在连港五次域外地区商在方式预就对日区户籍的一个自筹列级共党登务六江居处的党本次五年家建务苦错动党以国统区养人对日区网络上的拥有电热区域一列各地以黑差尼大户籍国有库资上的以特户户籍仍需拥有户籍的党得去具体的纪念万一买于就是户给我做我今年与自把大我外八八类人说于就是争议物与你做一个一息户你西干部门也眼见无外样其张红子区也乐过日历和一夜真苦给争这句一在句在这太东于就都是去负责大东南类上一步给对生东南以黑区域中上任务南宅上一步给张继于是得杀宅队伍上一步给巩固于该于是大主走去给到一恭喜预就日务渔民上户给港务域外地在四次外年各在的户籍建设着重服务日发区日语一把台长例外解开。三五一五预就日务是直接涨红区内本车过户。每年年代今年以来啊，与日国改人员杭州给港让位路队此类人物便是啊充满抗争。每年记得亚日历和一夜征苦征这句一天台长脚地让位脚地工作脚大给港只有港东做后在气口给港第二给斗要比谁的让系列给别子生的人骨我走进一区一家一种上自然给过几将给港东类日四特八字冷的和日五三给五人与区的外年日务给港牌是脚服吧方便外部与日脚大给港台长各在的户籍建设脚用服务日发区日语一把脚的工作台长冷说要港大务你外部过楼塞起口打切动给港将你走户预就日务分时时日记机房机啊这将以四百连者提给火车开机与现场扩我上我的一个记住在这个修大阿尼亚公司智能现场指的机设我们的意见机房机你找给列港与现场扎上这个路在脚底区域与各类的党人说给几天挂一等亚尼嘎在也国聚集这段去把一级与各类七在部与我娃处事路在的买一个娃机买个手机你我顾虑日工的护士在

在这个区古茨嘎的，希望今年找的连嘎将古吉在这次呢，在对早开次三茶主尼以及区内来拿人说，也将此年五咋囊一等下将帮与三茶给点意，你嘎路在此台上让，一台户开机，养娃日如日给可与公与国有，解决我自三个养娃你必人都给日过。 在奥国雷德瑞加将军给热带生工程的意见，希望其他几点：在密切的嘎子四个物质建物庇护，在北征预约扩展那个一带之物，要护施工周转，观看几十张队，来接工程能够责任，几人到约或许作用。给他登就西加布忙一等加布上任红心泥盆啊，做对你结果穷忙，不养带出事路在的结果得物，解决点和我上我的自动机。 宇宙楼层将在开户区购物外扩，该内都部门用机车自搞，上涨时养把机车，至于亚公司其中一个激烈而注意，为路队机车宇宙二楼机车在你塞，给个我们给路队因为北瑞和雨衣，中间二队宇宙三叉股机车姑娘正的雨里的差异的拍特，我宇宙二大差棚给这里机车做一个即将的自务大能。 该人你三年外放嘎头白族阿勒五座西伯与彭楼的机车人你三，我们中道是三千码等五千码，我们打叉子后，五帮得即将连起五八嘎这样的次年，对着有江湖一扎三对人帮的巨物机车五楼，走来宇宙二次卡手对身插碰这里。 该沟通之久，宇宙电子台用户部在上个外国数据显示过，五月份宇宙巨门谢飞股价指数同比一季8%跌势，几乎你可四月份是资本的，发被三虎头的五个8%扔低矮，于是外国整体永远的是本于要是，当然谢飞三方喷楼的股价其他防护对正行都去，在喷股价你只有个是在摩洛塔，男女无谓谢飞股价你预判是在爬升。 外国机构任意给梦想差异化的走势，今天的上午先到过那，欢喜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里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微商公众的遇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大闺女要鬼站到火币站那里啊？
1: 对。
6: 好吃啊，你是阿仁子？
1: 好吃，又是
6: 大喊大叫，
1: 不是大喊大叫，不是吼起来去说话。不是过你接触过秀姐好吃
6: 还是咋的
1: 你那接别别呢去年我就没弄过
6: 还是咋的
1: 大喊大叫的接别别呢好吃有这个急切的希望迫切的要达成什么
6: 咋过呢
1: 啊
6: 咋过呢
1: 给姑娘我好吃呢洗澡他该死
6: 哦
1: 就迫切的要干嘛、
6: 哦、
1: 急切的想要达成什么希望
6: 哦
1: 好吃呢
6: 懂吧
1: 然后我提啊我要让他去把些过跟他、哦、我得给他吃下鱼子我好吃呢、
6: 哦、
1: 就是迫切的想要去交往、给做那个上
6: 一个
1: 他气一个给做很迫切给做
6: 啊懂吧懂吧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鱼酒啊宋永东上卖和养女啊在江里说用过鱼的还跟阿大长还买女豆车啊要跟连人连楼女吃过一买日在呀是 K 子啊
1: 啊
6: 听
1: 到别人关键养鱼们想过很多的戏场的一买给
6: 啊一买给养鱼啊这个也是用鱼的啊你那送用的网户啊农茶机械还要网络台家都女推一个互动啊
1: 对
6: 一啊用
1: 一买给你不是在这国词事业很能找给台家
6: 但是用古一个割杀一买啊又是可以用那个去杀啊哈这个一买你要结合一个写论呐、啊，互动一买呢，休息要一个非要意思的是个有五档子的啊，这么连都可以那个生息的一买啊，是都吃过带米的一买啥的吧？呜，慢慢的飞了嘞，啊，啊正中给的空到了哈，日在一级的这个摇卡。
1: 五档子那个样有许多多吧？
6: 但
1: 主要是当过妖精。上裤子给没得，
6: 洗裤子给可给个洗头给给个就没得啊，字面给找用二了的一朵啊，以及你打工的吃呀，要那个么子那飞了，
1: 有不得呀，连
6: 空到到那都是去上洗去上是吧？日在一买呢，要给按你呢，一买给日在去啊，要去妈妈一买给吧，日走日自己个太阳去啊，还要五代。啊，在补一个舞动一曲，
1: 啊，日肉，日肉茶一样的，日肉茶呢？
6: 日肉茶啊，还要个舞的，还要在补一个舞动一曲，还要以及你拍背两年的在碰一鱼的几彩粗啊，早在中一到几些我你生息的一买一买的了酒鱼，还要啊弄古一个红米等等非都一类啊弄茶棚啊得茶喝，以及你哈还要舞台找来一曲 NPC 要来舞动。啊，还有西昌的舞动啊，舞窑的啊，摩鲁的个织布裤的个爵士鼓的鼓弄啊，李秀长的大富，第二个啥个一买呢？泰国的哈，我你鱼盖去啊。
1: 嗯。
6: 日记一买呢，飞一只豆啊，发生杭州那找哪里吃啊？你呢吃杭州一买给嘞贼鹏，陪着管你一买给德阳，一买给托鱼，一买仔，一买酒。
1: 不一买要干一个么子当过？
6: 带舞窑啊，一买一溜一买。 鸡币、马币啊，五块一些样的行动，要卡找来吃一吃，吃一吃啊。
1: 嗯。
6: 搞个一买呢，非好吃，要行动上有两个格杀一买。
1: 有的，有的，有的，哎。
6: 带那上过。
1: 嗯。
6: 啊，这个要卡呢，还给直接在车库当讲呢，给打了买一比多，一比一给你买呢，这好吃，您好吃，您小雷米啊。啊，正好多了，给个上马那个一刀阔的一个一买啊，老得一几个买啊，老得一几个日梦。你谁啊可以吃的我你哥啥一买这个哥啥一买你将可以休息你可以给切子啊啊东北启动一个谢就一个一你吧不然都那个西武一个忙的可以东北给找给一顾找谢就啊我要陪这个我你给用古的腰正啊也拍五部巨忙啊，就这个一买的啊，还给列里出
1: 啊，列里出哎，
6: 可以通这个东人东人不内打不内西，
1: 啊，如果你西等你说给木一可以送的，
6: 对，日本你说五芒烤又可以吃呀，啊，多内生西吹炸的给一买吧，
1: 啊，
6: 还有呢啊，给旅游者有巨芒找你抬价这个可以买要改的啊，这个啊亚大的那个正统一个旅游的西路啊，大哥能可以再搞死，
1: 该让我都火力动，
6: 啊，但是
1: 一买啊可以嘛，还要可以抬价，陪着过你找螺丝，
6: 对，以及你还要一买给背水。
1: 一买哦，
6: 一买
1: 背背，你那个一买对不起的人。
6: 但是啊，反正杭州西藏沙叶给沙叶菇啊，绝对有啊。今天送来的是给给姑娘是就是一买盒嘛，是吧？
1: 嗯嗯。
6: 咋的啊？背背吃
1: 啊？
6: 刚明问你预交
1: 是？你那个一买改正多嘞，低嘞。
6: 哦，要是你要这这便宜
1: 哦，
6: 而且他豆货没找地方，点那去你那是给那个一买大药。要是啊，给问你预交是农业之余泰国中上课，这个是五年的啊，
1: 五年大
6: 啊，五年大啊。主外你教育的一个主顾啊，走上一个还个本身走啊，本身走。
1: 地方的当官，
6: 我们要这个啊，是顾的羊角，
1: 顾
6: 这个角里牙色顾米，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啊，该有那个可能个这个叠在了，要把脏那个水啊，反正
1: 啊，
6: 汁水含量给你区别啊，就可以叠放啊。
1: 但是一买个么子，你遇见那次一买，我晓得个互动个碰脚，给它是别人的肥水。
6: 对对。
1: 黑他黑他买看到个在呢。
6: 这是。
1: 死那那猪，那东西都对不起。
6: 这个这个这个，反正以前呢，杭州呢啊，还该找你照片啊，反正还至少个居古不上走一万一万年，我你给个摇卡可以抽古给个十次照片。啊，那一家要杭州一级呢，啊，最佳品相奖吧，最佳风味奖吧，十佳杨梅奖吧，乌能乌能哈达古能，
1: 对的啊。哎，你可以来噶个，给古桌呢，记我一张来的个。
6: 哎，这是，还有你隔壁读的这个各种噶，要朋友你给是啊，给连人也连你能噶，给一张手机给一买啊，用过黑买要给罗曼的词语一张约一把。
1: 哦。
6: 噶蹲蹲。
1: 参加哈比杭哥对。
6: 对，连人也连你能噶，你给要读的这个讲几。好嘞，上你老你找你吹鼓背声，五比五读的各种、
1: 哦、
6: 啊，给那上我给个一买啊，对比要猛嘞，大哥那我找你妈给个一买，一起啊一抢而空，一起是空，一副对方就那要是个
1: 大熊妈玉的能过来，小玉能过来，
6: 没找你小的啊。
1: 嗯
6: 反正嘛有意思呢的，我晓得一买嘛有那个，我你这么一买，这都有到吹起来，吃生要给一买盒子贴一点。你要晓得一买嘛要是给巨蟒给个背水，背水给个一级嘛，只要一家行动那我晓得给个一买特别盒吧，当了又是嘛给一买。
1: 要你我你当个晓得个一买是在你蒙夫是给你上药，
6: 对，
1: 拜过你有这个买你无药的，那你背你也要背给那个，那个拜过你当过背一个陪同个碰着的雇药，
6: 啊啊啊，
1: 你该没该增加到。一个铁路家哥死亡家穷主知道吧那只把一买当过我你给个自便的打得了
6: 吧
1: 那给你特别黑给了杨旭你给我想的给你个一买是红茶豆泥我
6: 你豆泥
1: 我你中间呢我中间的嘛我遇见呢我你给一买过豆泥晒你
6: 啊啊是给
1: 豆泥又是红茶给红袖给你特别豆嘞
6: 特别豆
1: 嘞差了和干别再厉害和我和
6: 大
1: 日然后我你想的一讲嘞别你写去一个谁一买给文明给写谁
6: 嗯
1: 那个别让人一买麻给你人能不能够
6: 对但是你只在
1: 写了所谓那有的样写
6: 哎在我你遇见个朋友吧带一买吧是情有独钟跟他妈跟他妈是非一直都
1: 给行都给所以说你能够要给做给你个实在你 放假到我一年要你来一次。
6: 这些那上过用过这个阿达长的阿是做我你哥啥一买这个遇上一个插曲啊做这个名字你达得一点连吗没啊就讲你家也政府你阿外只有给到泰国这个一买插你这个户籍啊无语不你阿外跌着行到你的西蒙的吧跌着巨蟒这个列里的勇士吧无让自己派送吧啊与列还给与列里这个挫折挫啊仓储啊那个
1: 挫折
6: 那个退席呢啊该一买得了我你插住一买给股生息嘞。

0: 白药鸡那种杭州的贼烹，配着一麦问你公公要吃食吧，啊，古羊吧，一麦酒吧，蹦西提吧，把东西都拿。
1: 可以吗？要干一滴。
0: 啊，问你搞五外打了一壶鸡。
1: 对。
0: 今天问你啥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
2: 兴。禹鹫，一座类似药窖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3: 禹鹫，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雷禹鹫是雨水家俱部禹鹫的生养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禹鹫节目张和腾是四四四四四
0: 禹鹫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哄过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每次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露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故事
5: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大家都知道所谓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 技艺或者是服务。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很多市民与游客的打卡地，不单只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亦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很多，就好像是一位老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住要向人们诉说。行入聚厅，博物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盛景图七幅艺术调屏》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等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地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市集以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的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15: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
14: 它的起笔是明故宫，落笔则是郑和宝船，符合一带一路精神。这里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汽车，有脚踏车。整个七幅图代表了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以后的道路。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多年手工织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正龙方宝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话俾记者知，南京云锦是以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典雅富丽、婉约流云而著名。它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更是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
16: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的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
14: 生产龙袍左右用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密度也不一样，一边是龙的身体，而另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规模控制好，另一边就要放轻，这两个当时做的是不一样，然后浓缩成一样。所以说如果没有非常之强的工匠精神，每日都专注在上边，你是很难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在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与金箔画等时尚现代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有琴为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一张4A 纸的厚度是0.08毫米，而金陵的金箔厚度只有0.01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多次的手工捶打。
17: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贴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
14: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薄若蝉翼，贴的时候软若丝绸，还有轻如鸿毛，与蝉翼一样薄的东西，然后将它轻轻地拿起来贴在不流动的物体之上，很容易就将它拿起上来皱成一团了。 都是用鹅毛将它轻轻地挑起来，然后顺住一次性完工的。如果要加工第二次的话，就已经是成了废品了。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怡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华，他在展览馆内打造了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的空间。现场不只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与工艺大师的工具，还会定期展出制壶等工艺手法。
18: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
14: 这边是根据八仙古老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落到每一把壶上边。你们看吕洞宾他为什么做得这么大呢？他的气势比较符合他的壶形，精细是做紫砂壶最直接的特点。如果没有这种精细和细心的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苏州刺绣、南通南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亦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结合声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也使到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19: 云锦啊，我们美食啊，这边宝庆啊，紫砂、都很熟悉。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20: 这个黄包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14: 沿住博物馆十级以下，就来到了下层的旅游街区了。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与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街区。目前已经有高顺陶瓷、谢福春、杨河酒等几十家老字号入住。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这样的老肥皂，很多南京人一定都不觉得陌生。但是向日葵、奶酪、番茄状的精美的手工皂，可能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只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一款乳花石肥皂就兼顾了乳花石的设计与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后还能够始终保留乳花石上边精致细腻的纹路。现场的展示人员介绍说，
21: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有新品啊，
22: 全部都是肥皂。
14: 这个是早期的南京肥皂，这边还有新品，全部是用肥皂做成花的形状。这里还有菠萝、月饼，这个是我们南京的乳花石，用到最后这么细，入边都还是有纹路的。在这里大家还可以 DIY 现场来制作肥皂。在一楼前厅看过了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边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都没办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16: 云锦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制什么
14: 软件。云锦是上下配合，全靠上边编程。我编咩软件，我就织咩纹样。正常的话，每日织3到5公分。我哋织造厂有一个口诀，叫做抬头三坐，停机半寸。织造你将头抬起嚟，就少织板寸。所以织造是一个非常之紧张的工作状态。美食亦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边，市民还可以尝遍南京

0: 桂花鸭、甘灵盐水鸭、马头牌、冰棒等地道的甘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技艺王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为大家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1: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呢，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
0: 以前我们就是做椒盐的，但现在几年有小孩吃的黑芝麻啊、桂花糖啊，还有果脯啊，这些都是小孩喜欢吃的。还有肉松、肉脯之前是没有的，譬如说蟹黄、猴头菇，这些都是创新产品。戏南里、平时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时空穿越，回到晚清，回到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单车、留声机，举步抬手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个人心中的甘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负责人介绍，这里不只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博览馆，而且还创新了旅游商品展示以及场景体验式购物的新业态，是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的有益探索与第一个试点。
1: 那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
0: 目的是让外地游客知晓了解南京乃至江苏的老字号文化品牌，同时激发他们购买老字号产品的欲望。另外，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让游客放心购物，放心消费。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览馆从这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新老朋友。旅行是为了更好地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重聚。老字号亦会一直留守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知己再来聚旧谈情。
2: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3: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4: 南京古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不是王，就得来死。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意思是众多的宫殿。撒拉乌苏文化从这里起源，一代天骄在这里长眠。这里有草原、沙漠的交错，这里有古老现代的交融。当黄河慢慢地流过内蒙古，就好像母亲臂弯怀抱的就是这一片土地鄂尔多斯。很多到过鄂尔多斯的人都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下边我们就从占据了鄂尔多斯总面积 48% 的两大沙漠毛乌素和富布奇来讲讲这里的神奇。
6: 乌审扎地处毛素沙漠，
0: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照的大寨博物馆里面，秦王播放的乌审照群众抗击沙漠植树造林的纪录片，让人就好像置身当年人与沙漠抗争的场景。毛乌素沙漠是中国的四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地处其中，生态恶劣，风沙肆虐，群众生活困苦。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乌审照公社的带头人保日勒代带领群众在艰苦的环境里面自杀造林，硬是从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毛乌素沙漠里面开辟出了绿色的家园。 成为当时全国木业战线上的一面旗

0: 次被誉为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听众朋友，在乌审期暴日都假查，虽然天空落紧小雨，记者仲系按耐唔住期待嘅心情嚟到呢个保日历代当年植树造林嘅地方。喺连续几日嘅细雨中，呢度嘅树木更加绿意盎然，空气中弥漫住草木清新嘅气息。呢片树林系保日历代当年亲手种嘅，依家树干嘅直径已经大约有半米啦，要双手环抱先至可以抱得过。
1: 保书记，这是您第多少次回家乡了？
2: 近20年回87次，感受很深呐、啊。我们乌审旗这么绿起来了，特别美啊！
1: 确实挺美的。您看，当年的树都已经长高长大了，
2: 都40多年了，老了，我也老了，树也老了。我一看，感动的，我给他说话都做不了。
1: 看到家乡的生态有这么大的变化，您一定特别激动吧？
2: 我们这个变化，我一看就是激动都不行，没有见过风都哪有今天的这样经济了。
0: 保日历代话，无污扫沙漠已经治理咗70%，就好似当年喺呢度好难揾到绿色一样，依家喺呢度已经揾唔到成片嘅沙丘啦。跨过乌兰木伦河，我哋嚟到横近喺鄂尔多斯嘅另一片大沙漠库布奇沙漠。经过一代代人的创新实践，库布奇沙漠的治理已经超过了1/3，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3: 我叫白晓东，是咱们伊犁集团的阿木古龙这儿的总经理助理。我们伊犁资源集团30多年来帮着多采高少用水、高科技高效益的生态发展理念，一直坚持沙漠治理。
0: 跟随住白小东的脚步，我们走进鄂尔多斯市项面旗益利阿木古龙50,000亩的甘草产业示范园。长势正旺的甘草横瞓在地里边迎接我们。白小东说，这个就是库布奇甘草的种植秘诀。
3: 以前像传统的种植，甘草它是树枝种，固沙面积了只有2.1平方。
0: 以前传统种植甘草，它是树住长的，固沙面积只有0.1平方米，但我们现在这种平移种植固沙面积可以达到1平方米，比之前翻了10番，平均亩产在800多公斤以上。我们乌拉尔甘草世界上来讲品质也是最好的，整个产业链年产值达到10亿左右。沙漠增路，人民增收，企业增效，库布奇自沙探索的发展之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在2019年的第7届库布奇国际沙漠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当中说，库布奇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2030年以前提供了中国经验。所以好多人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鄂尔多斯对于两大沙漠的治理。其实在鄂尔多斯还有一样东西的变化也是堪称神奇。这个神奇就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准能黑代沟煤矿了。在这样一个以采煤为主要作业的矿区，你根本看不到煤矿经常有的烟尘和黑煤渣。记者看到重达5,300吨的全国唯一的一台吊斗铲正在排土作业，它每一铲就可以将90立方米的土和岩石从采矿区运送到200米之外的排土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节能环保。环视四周40,000亩的排土场上草木葱茏，鲜花绽放，让初到此地的人以为置身草原。矿长曹勇说，黑代沟的每一块煤从开采到运输再到销售都被赋予了绿色的定义。
4: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呢，全是世界采矿上最顶尖的设备，作业效率。
0: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是世界采矿业上最顶尖的设备，作业效率高，环保指标先进。我们是如何控制污染的呢？无论从投入技术、装备和环保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生产线上钢层用最大型的洒水车，越到后期的排土场，复狠绿化标准就越高。除了复狠绿化，我们还有一

0: 啲农业产品，譬如果树、蔬菜以及大棚等等。如果话喺黑袋沟，我哋睇到咗煤炭嘅引申，咁喺全国最大规模嘅煤制稀天项目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中天合创嘅产业园，我哋睇到嘅就系煤炭嘅变形。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嘅副总工程师王俊介绍，
1: 把黑色的煤炭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和合成工艺，形成生活和工业中所需要的。
0: 将黑色嘅煤炭经过一系列嘅化学反应同合成工艺，形成生活与工业当中所需要嘅聚丙烯同聚乙烯嘅塑料粒子。通过两段价值再造过程，五吨煤产咗一吨嘅聚烯烃。我哋从$300左右一吨嘅煤，演变成咗$7,500到$8,000一吨嘅聚烯烃，咁附加值就产生啦。我哋国家多煤缺油少气，用煤嚟替代做化工原料，可以间接咁解决能源危机，实现咗我哋绿色生态嘅发展理念。聆听了沙漠的变化，又了解了煤炭的变身，的确是让我们感受到鄂尔多斯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条新路上的探索。这个就是神奇背后的原因了。不过对于鄂尔多斯人来说，更加骄傲的是这份绿色带来的幸福生活。清晨的康巴什区，空气清新，漫步公园，处处都能够感受得到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位于毛乌素和库布奇两大沙漠之间的康巴什，曾经是一片荒滩。按照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鄂尔多斯市在这里建起了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以 4A 级景区命名的城市。
2: 预备跑。
3: 大姐您好，您这早锻炼啊？早晨几点出的门？
4: 我们每天5:30就出来锻炼。
3: 您离这儿住的远不远啊？
4: 不远，我走过来10分钟。
3: 住到康巴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特别好呀，家一样的感觉啊，想到哪一个玩就到哪一个玩，不论空气啊，各方面运动场所，也有这种优越感。
0: 与清晨形成鲜明的对比，艾曼的康巴什更加热闹。晚上8点，经过河道整治之后形成的乌兰木伦景观湖畔，一排排喷泉伴着音乐的节奏变化出绚丽的姿态。而在对面的广场上，四面八方的群众汇集而来观看为民演出。居民张庭说，
5: 考巴是一年四季都办文化活动，就是从事自己的生活，欣赏一下自己的青草。
0: 鄂尔多斯市市长也向大家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6: 鄂尔多斯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不懈的努力，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在祖国
0: 鄂尔多斯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在祖国70华诞到来的时候，我特别邀请四面八方的朋友到鄂尔多斯来作客，体验我们的蓝天白云、美好的城市环境，体验我们的民族文化。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继续是魅力中国，最后我们来关注话题。消费市场火热，特别是文化旅游方面更是精彩纷呈。文化与旅游融合是努力的方向，互联网加是时代背景。怎样能够揸住这些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互联网原住民呢？数字技术、互联网文化至于文旅融合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个亦是不少地区与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都拥有丰厚的传统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多彩的民族文化，但是想要将这些资源系统地呈现给游客，让游客点菜打卡，就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帮助了。 鉴于过去旅游产品的粗放式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亦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现在借助 APP， 一些地方通过将旅游服务集成云端，大大降低了出游的门槛。游客还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投诉和退货，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得到响应了。另外，这些软件还涉及餐饮、酒店、交通、景区等诸多垂直的领域。这个只是积极拥抱技术以促进发展的一个细细的例子。从更广的视野来看，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将重构文旅产业供应链，构建全新的旅游生态，有效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催生文旅融合新业态。在90后和00后已经成为在线旅游消费主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旅游产业更是必须为之。因为旅游新人口是互联网原住民，互联网文化、数字文化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互联网表达、数字化呈现是他们认可的方式。近年来，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工程带来的文物保护性修复与沉浸式体验，就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让传统文化宝藏焕发生机。这份文旅融合所带来的惊喜，互联网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同样也让很多城市与景区盘满钵满。十一黄金周，由于电视剧都挺好火起来的苏州同德里，因房屋色彩文艺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重庆石井坡五彩楼，因实景演出项目而爆红的大宋武侠城等等，都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文旅融合的发动机，让文化与旅游更好地融为一体。文化因旅游产业发展而得到提升，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亦逐步统一起来。好，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粤人的社会，凡有粤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它体现了人与乡土音乐的依存关系。今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成形于清代光绪年间，繁荣于民国时期。其内容形式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是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当地民间八音会和粤剧伴奏曲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2006年，广东音乐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东音乐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养分，同时还融入西方音乐文化的元素。广东音乐在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文化在本土扎根，与当地风俗文化、民间艺术相融合的音乐艺术。广东音乐在常规的演出中有粤胡、秦琴、琵琶、扬琴、洞箫、喉管、笙等乐器，同时会根据不同的演出场合和演出曲目要求，调整其合奏的器乐搭配。

广东音乐的音响色彩效果清脆明亮华美，旋律风格华彩跳跃活伴，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出现。在近代，广东小曲作为广东音乐中的一种音乐代表，曾盛极一时。无论是戏曲伴奏，又或者是传统节庆活动，都会进行演出。而这种乐队演奏的乐曲，又叫做八音、行街音乐、座堂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很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柳棠、吕文成、易剑全、尹志仲等。在1926年前后，受江南丝竹音乐的影响，演奏家吕文成将二胡引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并改用为钢丝琴弦、而高定弦，创制了发音清脆明亮的粤胡，又称为高胡。后又加入扬琴、秦琴，并以高胡为主奏乐器，此为三件头，又称阮弓。后来在三件头的基础上，加入洞箫、笛子、椰胡等丝竹乐器，乐队进一步扩大，然后衍生出很多音乐作品，有何柳棠的《赛龙夺锦》、《鸟惊》。

广东音乐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音乐风格和体系，深深植根于岭南民间。纵观广东音乐的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性到丰富性的发展变化。如今的广东音乐已逐渐走进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课堂中，列为艺术院校学生必修的艺术科目内容范畴。

好了，各位朋友，在蔡龙夺感的音乐声中，我们今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

0: 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噶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梧桐竹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阮咸，音律神才，语气流传，咸妙

0: 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唯共亲之言歌堪宴而已。与从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远皆饮酒，咸至，中人间共集，不复用杯箱斟酌，以大盘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仙团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直忽之许。舜欲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实之，出宝此平太寿，以寿终。出自《晋书·阮咸传》。中国有一种弹拨乐器叫做阮咸，第一次听到他名字的人，往往会将第二个字理解成琴弦的弦，但实际上他却是咸淡的咸。这种乐器的名字其实就是阮咸之名，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不单止为我们留下了一门乐器，还留下了很多令人捧腹亦令人深思的故事。阮咸的堂兄弟阮云非常羡慕七贤的逍遥旷达，亦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阮咸的叔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却严肃地告诉他知，阮咸得，你不得。阮云就好不明了，做一个旷达之人，就是喝下酒、弹下琴、倾下偈，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啫，有咩得唔得嘅呢？后来阮籍同其他人讲，呢、这个衰仔根本就唔知道乜嘢叫做旷达，咁亦唔怪得阮云嘅。世上真正理解乜嘢系旷达嘅人并唔多。阮咸系阮籍嘅侄，佢哋同属高门大族陈留阮氏。不过到了阮籍的时候，他们的这一支家道中落已经是日渐贫穷了。他们与那些富贵的族人分开居住，富人住在大道之北，被称为北阮，阮籍等人住在大道之南，被称为南阮。七月七号这一日，家家户户都晒衫晒被，北阮那边的衫全部都是绫罗绸缎，光灿耀眼，而南苑这边呢，只见一个梳住两角髻的少年，正将一条粗布大短裤挂在竹竿上边，而这位少年就是阮咸了。好快有人就见到了这条飘摇的大短裤，他们怪阮咸，你晒他做什么？只见他嘻嘻一笑，说未能免俗我都晒下咯。从此之后，未能免俗这个词就流传了下来了。与这个词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晒这个词。北阮晒衫不免有些炫耀的意味，而阮咸晒衣却有些对抗的意思。绫罗可以晒，粗布为什么就不可以晒呢？出外着的衫可以晒，家居裤为什么不可以晒呢？贵和贱并无区别，内与外亦无不同，本质上都是衣服。这些睿智的思考，那些不理解的人是无从得知的，他们所见到的只是阮咸表面上的放浪形骸。阮咸长大之后和阿叔阮籍一样喜欢喝酒，而且酒量还不小。有一次阮家族人聚在一起喝酒，饮到兴起，大家就不用酒杯来斟酒了，而是改用大盘，这样方便更痛快。于是众人围住酒盘团团坐了一圈，开怀畅饮。过了一阵间，来了一群猪，他们也饮起盘中的酒了。谁都没想到阮籍也凑上去同猪一起饮。此情此景，有人不免觉得阮咸可笑和核突。但当我们揭开表象去探寻阮咸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却赫然发现其中的精神内核令人敬畏。按照庄子的讲法， 在大自然面前，在天地之间，人类并不比动物更高贵一些。就好像当年那些晒出绸缎衣服的富人，亦并不一定比晒粗布大短裤的穷人要高贵。只不过有些人对此难以理解，阮咸并非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他只是不在乎。如果在乎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阮夫这个仔了。为了阮夫这个仔，阮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阮咸在为母亲守孝期间，爱上了他阿姑的婢女，两人相亲相爱，阿姑亦说可以留下婢女给他和阮咸在一起。边想到阿姑吊完丧临走的时候，突然又变了卦，偷偷地带走了婢女。不过阮咸还是知道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好像五雷轰顶了。好彩吊丧的客人还有未走的，他快点向其中一位客人借了一头驴，就去追回婢女了。客人都想拦住他，叫他不要去，因为这个在当时看来是严重违反礼教的事。阮咸身为一个名门公子，不可以爱上卑微的婢女，在为母亲守孝期间更不可以去亲近女人，此事非同小可。但阮咸抌低一句，佢坏咗我哋阮家嘅骨肉，骨肉唔可以丢啊！讲完啦，一身重孝嘅佢骑上驴背，急急咁向婢女狂奔而去。佢前脚啱啱走，闹佢嘅说话咧就已经传遍大街小巷啦。嗰啲人认为阮咸唔应该同婢女生仔，嗰啲闹阮咸嘅人仲未一闹够。却突然发现阮咸同婢女一起骑住驴已经翻嚟啦！呢下好啦，新一轮嘅骂声又起啦！点可以喺为母亲守孝嘅时候，公然同婢女如此亲密咁出现喺公共场合呢？从此之后，阮咸嘅名誉算系彻底毁啦！竹林七贤之一，位列三公嘅山徒几次举荐阮咸去做官，但都被皇帝拒绝。尽管山徒多次强调，阮咸这个人既没有物欲，又对人有着精准的判断力，如果被阮咸在吏部做官，必能够清正廉明，知人善用，但每次当权者仲是大摇其头。不过阮咸并不在乎，他说我虽然多年不能够做官，但我得到了我的仔阮夫啊。据史料记载，阮咸的族人多有隐士之风，对阮咸还是比较理解的。可能他不想对外人解释太多，所以伪称自己未能免族。人家晒衫他亦想晒，人有仔他亦想有仔。只但是深藏在这个未能免族背后的，正好是阮咸的出尘脱俗。阮咸之后，有些年轻人竞相模仿阮咸等人的放浪，一度赤身露体，丑态百出。结果这些人不单止在当时被闹为禽兽，亦被后世斥为肤浅。脱离了精神内核的外在模仿，无疑于丑恶的东施效颦。好彩其他人明不明，阮咸亦冇几咁放在心上。这个世间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么多，没必要非要纠结这些，弹下琴不是更好吗？魏晋时期有不少懂得音乐的人，譬如与阮咸同时代的孙旭就深谙乐理。拉虎的牛颈上挂着的铃铛叮铃铃地穿街而过，其他人听起上来觉得很平常，孙旭却可以听出其中的韵律。细说新语述解将孙旭的这种特殊的才能称为暗解，暗通暗，意思是熟悉，亦即是说孙旭对音律极为熟悉。于是每当宫廷演奏雅乐，身在机要部门同时兼管音乐事务的蔡旭都要调音，众人听了孙旭调整之后的音律，觉得十分之和谐，纷纷称赞他高妙。那个时候阮咸亦做了官，所以有机会听到雅乐。只但是阮咸却从来都没有夸过孙旭一个字，反而跟其他人说， 信欲调得略高咗啲，以至于乐调有啲悲哀。佢系按照律尺嚟调嘅，这个讲明依家嘅律尺同以前标准律尺嘅尺寸已经唔一样啦。信欲原来就经常同阮咸讨论音乐，自觉比佢差咗唔少。如今知道阮咸嘅呢番说话之后咧，信欲恼羞成怒，于是佢利用身处机要部门嘅权力，揾咗个藉口将阮咸贬到外地去啦。多年之后，有个农夫喺田里边偶然发现咗一支周代嘅玉制律尺。信玉攞到呢支律尺之后，将佢同自己所调试嘅各种乐器嘅律管做咗仔细对比，佢冇然发现嗰啲律管都比周朝嘅嗰一支律尺短咗一啲啲。这个一啲啲就只系有一粒粟米嘅长度。古代将100粒粟米排列起嚟嘅长度当成一尺，用这个尺寸来制作律管，如此微小的差距竟然能够被阮咸察觉出来。世说新语述解将阮咸的这种特殊的才能称为神解。阮咸这样的音乐神才也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当时的琵琶都是梨形音箱，音箱上边是一个略带一些曲线感的颈，被称为曲颈琵琶。阮咸将音箱改成了圆形，将音箱上边的颈改成了直的。他经常弹着这把改造过的琵琶，同族人一起饮酒倾偈，不亦乐乎。这个习惯至死未改。大约400年之后，武则天时期，有人从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铜制乐器，看上去好像琵琶，但颈是直的，肚是圆的。当时的学士袁行聪判断说，这个正是阮咸弹奏过的乐器。由于这件乐器已经是满身铜锈，阮行聪就叫人用木头做了一件仿制品，试着弹了下，声音清亮高雅。从此之后，这件乐器就被叫成阮咸，简称阮了。与乐器同名，而且与乐器一起流芳百世，不知道当年的阮咸有没有想到呢？在外人看来，阮咸的一生似乎是被嫌弃的一生，但是阮咸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他这一生想我所想，爱我所爱，做我想做，如此甚好。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海棠诗社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诗作，是《咏海棠诗》，分别介绍了宝玉、宝钗、黛玉他们的诗作。由于海棠诗社刚成立的时候湘云不在场，过了之后宝玉特登将湘云请来，湘云兴致极高，即刻依允和了下面的两首海棠诗。其一，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盘。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情侣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雨积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第二首，行止街通罗舍门，也宜长阁也宜盘。花因喜结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玉足滴干风里泪，正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郎夜色昏。湘云是十二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了黛玉和宝钗就轮到她了。她好像宝钗一样健美，又好像宝玉一样聪明，是一个介于薛林之间的人物。第一首里面的自是湘娥偏爱冷，秋阴捧出何方雪，引子食冷香丸的冷美人薛宝钗。非关善女亦离魂，雨积添来隔宿痕，就引子在苦恋中魂牵梦萦沼积不干的林黛玉。而在第二首里边，为悲秋而断魂的是林黛玉， 被精廉隔破的花影，也容易令人联想到水中月、镜中花之类关于宝黛爱情的判词。相对来讲，花难寻偶、玉足滴泪等句，也好像是引指宝钗未来的寡居生活。湘云的诗讲了宝钗，又讲了黛玉，亦就等于讲了她自己。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曹雪芹如何写她的结局的，但是湘江水逝楚云飞、云散高堂、水枯湘江等判词已经讲明了她的结局同样是凄惨的。她将好像林黛玉那样为婚姻的悲剧而哭泣，好像宝钗那样过着孤寂无着的生活。细细咁琢磨，就可以知道曹雪芹为书中人物黛玉嘅呢啲诗系用咗苦心嘅，因为呢啲诗既要咏物，又要加入寓意，两面都要兼顾，诗意就要更加朦胧一啲。接落嚟，我哋将为大家介绍菊花诗。菊花诗与咏白海棠是属于同一个类型，都是在花市吟赏上反映当时的都城生活习俗和有限阶级的文化生活情趣。清代方俊仪的《梦园重说》曾经记都门赏花的情况说，板落自之海棠，枣花自之牡丹，凤台之雀跃，十刹海之荷花，宝藏自之桂花，天灵花之两字之菊花，自春至秋，由中不绝于路，又有花局，四时送花以供皇宫贵族之人换赏，冬则招三五良朋作消寒会，主为何银鱼，烧膳房六味，左以拥金流之佳酿，南烹北赐，杂言陈前，战舞飞花，共述交错，自足乐也。小说当中赏桂、赏菊、送海棠，以至冬日消寒、大召六欲都写到了。这些皇宫贵族的种种乐事，完全是建筑在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特别是迫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的基础上的。彼此唱和、争奇斗新的咏物诗风靡一时，正是这种闲日生活的反映。菊花诗分咏十二题的形式，好像是宝钗和湘云偶然想出来的，其实亦完全是当时现实生活已经存在的一种诗风的艺术概括，与作者同时代的人爱新觉罗·永恩的《承正堂稿》当中就有和松山帝的菊花八咏诗，其八咏诗题是仿菊、对菊、种菊、占菊、问菊、蒙菊、宫菊、残菊，几乎同小说中的一样，但是每一首诗依然是有选咏者各自的特点，好似宝钗的益菊就一味地是寡妇腔，而贾宝玉的种菊就归结为绝尘离世。史湘云的命运，从她的册子上看，后来虽然一度来身梦，但是终究梦也空，未能够淹留于春风桃李的美满生活。知评说湘云是自爱所误，亦与诗中所讲的傲世相合。林黛玉的诗中孤标傲世、幽怨等等就讲得更加明白了。林黛玉写了三首菊花诗都被评为最佳，如果作者只是为了想表现他的诗才出众，为什么在前边咏白海棠的时候要让湘云压倒群芳，在后边凤和螃蟹咏的时候又称宝钗之作为绝唱呢？原来作者还是以所咏之物的品质去暗合吟咏他的人物，咏物抒情，恐怕没有谁能够比宝玉的身世和气质更与菊相适合了。他比别人更能够充分、更真实、更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黛玉的这三首菊花诗当中，咏菊又列为第一。由于小说里边众人的议论容易使我们觉得这首诗的好，就好在口角琴香对月吟这一句上。 其实诗的后半首写得更加自然，更有感染力。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我们从林黛玉的诗中又听到了曹雪芹的心声。他不就是作者写在小说开头的那首自题绝句当中在具体情节所激起的回响吗？他实在是比之于林黛玉夺灰菊花诗这件事的本身更能够讲明曹雪芹对人物的倾向性。下面我们就分别为大家介绍这十二首菊花诗。首先是宝钗的《忆菊》：怅望西风抱满丝，撩红委白断肠时，空离旧抱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迟。谁怜我为黄花瘦，为雨重阳会有期。对于这首诗，探春评价说，到底要算行无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将个忆字空掩出来了。确实这个也是最精彩的两句。咏菊诗将菊花拟人化，忆菊其实是忆人。宝钗这首诗预示了她未来独居时的闷思、断肠等等凄凉的情绪。这样看，她所忆的人就是离家出走的贾宝玉了。因为诗只是朦胧地表达一种情绪，不要将每一句都作实。绝对肯定她暗示的就是什么？古人说诗无达访，就是这个意思了。贾宝玉的《访菊》：闲衬伤情是一游，酒杯若盏莫淹流。伤前月下谁家种，惨外离边何处秋。立剧院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丝客，辜负今朝挂枝头。《咏菊诸诗》是以诗的内容来排顺序的。宝钗说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中；第三是中菊，既中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节来公平为患；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淫，亦觉菊无彩色；第六就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公不默，所以第七就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所以第八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所以第九就是瞻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就以残菊总收前提之盛，那就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宝玉选作了第二、第三首，访菊这一首用的是十一游韵。贾政不在家，宝玉无拘无束地与众姊妹在大观园内尽情玩乐，这是他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候。诗中充满了富贵闲人的情趣。立剧院内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宝玉真是得意极了。好了，听众朋友，菊花诗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听日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琴青嘅一直倾谈，使佢都不禁心动。如果佢继续咁样嚟对自己啊，自己真系冇办法唔继续涉足情海咯。忽然间，佢谂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将纪嫣然呢个绝代佳人追到手，也能够使冰清玉洁嘅琴青为佢动心，凭嘅乜嘢呢？凭嘅就系自己比佢哋多咗2000多年嘅历史文化嘅经验知识，而呢个亦都正系同吕不韦周旋嘅最大本钱。如果唔系，自己恐怕早就要去阎王爷嗰度报到。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最大咁利用你多咗2000多年嚟嘅知识，先可以继续咁同吕不韦好好周旋落去。到咗晚黑，项少龙就带埋藤翼京俊嚟到相府赴宴。喺相府门口恭迎宾客嘅正系大管家陶谦。陶谦啊，偷偷地同项少龙约定，第日再喺咸阳一个秘密嘅地方相见之后，然后先将佢带入内堂。原来项少龙已经嚟得最迟噶啦。今晚晚宴嘅时候，昌文君、昌平君、安谷溪冚唪到晒。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晚宴会还有田丹、李远和他那班随从。前者的心腹大将旦楚也都有出席。吕不韦好像好好客地逐一将他们三个引介给田丹他们认识。项少龙当然扮作初次见到田丹的样子。田丹好留心地打量他，但是呢，什么奇特的表情都没有露出。你的人城府非常深沉，究竟他心里面有没有怀疑项少龙就是董马痴呢？哼，你只凭外表哪个都看不穿。吕不韦跟着介绍了吕府出席的陪客，除了管中邪、吕红之外，还有莫傲、老残、周子桓和几个吕氏一族有身份的人。莫傲的人非常低调，如果不是陶谦首先点破了这个人，真的不知道他居然就是吕不韦的智囊。而李元呢，比以前更加风度翩翩、潇洒过人，对项少龙他们也都很客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被他得到纪嫣然的妒忌心态。项少龙想起郭秀儿嫁了给他之后，不知道李元对他好不好呢？但可惜这些事自己根本都没办法开口问他。在宴会的客人之中，没有三进的人在内，可见吕不韦依然坚持连结齐国楚国攻打三进远交近攻的策略。项少龙留神观察，见到田丹和吕不韦不时密针，显然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暗中应该互有勾结。如果不是啱啱来侵犯秦国的五国联军，就不会单单缺了齐国。而吕不韦对李元亦都非常之好，虽然楚国啊亦都啱啱参加了合纵军来攻打过秦国，但是吕不韦对李元一啲都冇怠慢到。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明白了少少情况，因为楚国而家最有权势的人是春申君。呢个人呢，虽然好酒好色，但亦都好识大体，同信陵君就系至交好友，所以花咗唔少口水说服楚王出兵攻打秦国。咁而家呢，这个咁嘅吕不韦就系想通过勾结李远，最好就支持佢扳倒春申君，咁自己就可以搭通楚国条路啦嘛。以后秦国东侵，楚国唔会阻挠。咁自己行事又方便得多，而田丹又冇李元咁幼稚嘅，所以吕不韦应该同佢有啲秘密嘅协议，可以俾田丹得到甜头嘅。嗱，政治就系咁，充满咗台面同台底嘅交易，台底交易比战场上嘅胜败。

0: 更加影响深远。
1: 对项少龙呢个知道战国最后嘅结果嘅人嚟讲，田丹李元咁样做当然非常不智，但系对于本身出身喺呢个时代嘅人嚟讲咧，能够睇到几年以后嘅发展已经系大不简单。呢种群雄割据嘅局面延续咗几百年，好容易俾人一种错觉，就系呢种情况会永无休止咁持续落去。对于齐国、楚国嚟讲，最好秦国就同三晋交战，搞到几败俱伤，咁佢哋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啦。就喺项少龙默默咁观察住田丹同吕不韦嘅时候，管仲邪喺佢身边，忽然间开声话：项大人，你嘅剑术名震大秦，揾一日一定要指点啊末将呢个视母如命嘅人。就当系兄弟之间切磋下嚟，好嘛？项少龙听到佢讲啲说话咁好听，其实咧希望通过比武嚟节育自己，好增加佢嘅威信。但系睇下佢嘅体魄气度，以及脚法下盘嘅感觉，项少龙都知道呢个人的确系高手。喺自己嚟到呢个时代之中所遇到嘅人里边。除了袁忠、藤翼、王翦之外，就要数这个人最犀利了。如果他的臂力比萧艺谋还要厉害的话，那除非自己又获得什么奇招制胜，如果不是的话，很可能就要失败居多。那一次自己能够打赢连晋，主要都是因为战略正确，如果不是的话，鹿死谁手都很难预料。但是呢一套喺管仲邪身上，显然系派唔上用场，因为佢嘅人沉稳多智，一啲都唔似萧艺谋咁指情勇力，更加冇连晋嗰种骄傲自大嘅心态，为人啊非常之稳，唔怪得吕不韦会揾佢嚟压住自己啦。于是佢微微一笑话：管将军可能仲未知呢度嘅规矩。秦军之中禁止任何形式的私斗，如果不是就是有违皇命了。哈，项大人误会了，末将怎会想跟大人争强斗胜呢？只不过是想大家一起来研究下剑术啫。看来是我多心。管仲邪欣然话：哦，我听讲楚军亦都好喜意击剑之术。吕相惊着项大人抽唔出时间，有意叫末将服侍下太子，但系唔记得末将亦都系族务前身，咪睇相爷大事精明，小事啊真系好糊涂噶。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禁一谂，哎呀，吕不韦对付自己嘅攻势真系一浪接一浪。嗱，首先就用路外取代佢喺朱姬心目中嘅位置，跟住呢。就用呢个管仲邪嚟争取小盘。吕不韦由于唔知道真相，以为小盘呢对于项少龙嘅好感系因为十蚊仔对英雄嘅崇拜，所以如果管仲邪喺比武之中击败咗佢，咁小盘当然就可能会对佢项少龙变心。几乎可以预见，吕不韦一定会安排一个机会，等小盘亲眼目睹管仲邪打败咗佢，又或者逼到佢落喺下风，咁就已经够。如果呢几条计冚唪唥都系嗰个莫傲谂出嚟嘅，呢、这个人啊实在精明得可怕。就喺呢个时候，一连串清越嘅钟声响彻大厅。有十几人组成的乐队已经来到大门左边吹奏起上来了。项少龙像第一次在秦国的宴会上见到有人奏乐，对于东方六国来讲，这些宴会的惯行常事，但在秦国是非常罕见。可见吕不韦在自己权势大了之后已经没了顾忌，将自己喜欢的那套搬来秦国。在众人期待之下，28名的歌舞姬在音乐之中穿花蝴蝶地走来大家堂前，和大家一起跳舞。这班燕国的女子 人人都系容颜俏丽，身材啊玲珑浮等，身上嘅曲线若隐若现，加上甜美嘅歌声，真系极尽诱惑之致。昌平君、昌文君呢，始终都系血气方刚之辈。今日听讲吕不韦话要喺相府里边攞啲烟女出嚟送俾大家嘅咁，当堂睇到眼都傻晒，仲要落足眼力，希望一阵间呢揾得个最靓嘅，千祈唔好嘥咗呢个机会啊！咁，项少龙啊，好唔中意呢一种将女性任意当成货物送出嘅作风，所以皱住眉头啊，唔出声。管中邪睇一睇佢面色，忽然间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唉，大好嘅黄花闺女，搞到任人攀折，的确系我见犹怜啊！不过谂下，如果能够将你收入私房，好好咁对待佢哋，咁都算系行善积德啦。项少龙听到呢个管中邪居然讲咗一番咁得体嘅说话出嚟，不禁对佢大为改观，同时呢，佢心又微微一谂，呢、这个人呢，唔单止身形气度好有高手风范，行事说话之间呢，更加使人非常舒服，一啲呢都冇俾人突兀骄横嘅感觉。哼，咁嘅人啊，城府必定深沉，而呢种人先至更难令人对付啊！你28名艳女系燕太子丹送俾我哋嘅，我因为觉得佢哋都比较出色，所以精选过之后，今日就叫大家出嚟同佢哋相见。一阵间大家如果睇中佢哋嘅，即管掀佢哋翻屋企啦！啊！众人听到系一阵欢呼。走过三巡之后，突然间音乐声又再响起，跟住只见一朵红云飘入嚟，喺滚动闪匿嘅剑影之中，一位体态无限诱人嘅年青佳丽，手舞双剑，作出种种非常美观悦目、有难度极高嘅招式动作。佢着住一件黄白相间嘅紧身武士服，披住一身大红披风，威风凛凛，一入场就吸引咗所有人嘅眼光。只见剑光流转之中，这个美人以剑护身，凌空弹起，作了七八个筋斗之后，回到项少龙和管中邪各一席前边，两把宝剑矫若游龙，向项少龙和管中邪两个人划过去。但两个人稳坐在这里，动都不动，眼都没有眨下，任由剑锋在自己鼻哥尖前边一掠而过。那个少女狠狠地盯了项少龙一眼之后，然后收剑行礼，咁先旋风一样去翻出去。项少龙、管中邪两个人对望咗眼，但系都对对方嘅镇静同埋眼力啊生出警惕之心。吕不韦笑住话：呢、这个野丫头呢，系我嘅三女良容，边个能够俾我送出呢个野丫头，边个就要做我吕不韦嘅乘龙快婿咯。管中邪听到呢句说话，忽然之间双眼之中精光一闪，有好怀有敌意咁望咗项少龙一眼。呢一次系佢真系非常明显咁对项少龙露出敌意。项少龙睇到佢心啊，不禁又打咗个突。咦，咁系咩意思呢？到第二日，项少龙出去赴桃仙同佢嘅约会嘅时候，他都一路回想住寻下管中邪流露出嚟嘅眼神，睇嚟自己一定要谂办法，或者喺桃仙嗰度探听清楚管中邪、吕良容、吕不韦之间究竟有啲咩警棍，系咪又要布局嚟害自己呢？佢一路行到入市集里边，浏览住各种售卖嘅菜蔬杂货同埋工艺品嘅档摊。他好好奇地看着那些工艺品的档摊，无论是铁器、铜器、陶器，又或者木漆器具，都有着21世纪同类的玩意之中所欠缺的古代的天然乐趣。忍不住买了一堆饰物玩意， 谂住赠俾自己嘅妻妾，氹下佢哋开心。市集里边人头涌涌，占咗一大半都系女子。见到项少龙轩昂英伟嘅身形，忍唔住个个都贪婪咁睇到佢几眼，搞到项少龙一阵唔舒服。正要硬住心肠转身离去嘅时候，忽然间人群之中一阵骚动，原来有几个大汉正系追住个后生仔度拳打脚踢。在旁边有一个好像个后生仔的妹子，又或者是妻子的娇俏女子，喊着阻止那群恶汉，但被人拱在地下那里。那个后生仔的身手都几硬朗，虽然落在下风，但并没有落在地下，还咬牙搏命顽抗后退。有一个大汉随手在旁边的档摊那里拿着弹条，正要兜头向个后生仔迎头打下去。项少龙突然间嚟到个后生仔前边，一掌啪声，将罪恶嗰个恶汉推埋一边，然后话：喂喂喂，好啦吓，嗱，呢件事到此为止，唔好再喐手喐脚啦。如果搞出人命，边个担当得起啊？个娇俏女子乘机赶过嚟，扶起个后生仔话：周郎，你冇事啊嘛？项少龙咁先知道对方系一对小夫妻。就更加怜悯。这群恶汉有七八个人，都是市井无赖来的，虽然撞翻了几个档摊，但是没有人敢怪责他们。见到有人是做嫁娘，哈，够胆管他们的事，一个二个当堂恶屎能登围实项少龙。不过这班人打交的经验都很丰富，见到项少龙高大威猛，气定神闲，都不敢怠慢，纷纷啊掹出身上嘅武器，有啲咧攞咗把烫猪刀，有啲啊攞住弹挑，围实项少龙啊，准备围攻佢啦。其中嗰个最高大粗壮嘅人就话：喂，你呢个小子啊，面口好生噃，一定系未听我哋咸阳十虎嘅威名啦。识相嘅跪低叩三个头，如果唔系啊，哼哼，你扑你啊结啦！项少龙边度会将佢哋放喺眼内啊？都懒得理佢啊！拧转头睇下嗰对小夫妻，微笑住话：呢位小兄弟，冇事啊嘛？个后生仔都未答佢，突然间喺旁边佢个妻子大声叫话：哎呀，壮士小心啊！项少龙潇洒咁笑一笑，反手抢过喺脑后打过嚟嗰条弹条，一脚啪！将偷袭佢个人踢到成个人瘫咗喺地下嗰度，跟住项少龙另一手呢握住弹挑，张开马步，弹挑啊左扫右击，将两个冲上嚟嘅大汉啊啪啪咁分别打到跌喺地下，爬都爬唔起身。其他人吓都吓到呆晒，边度够胆喐手啊？扶起几个受伤嘅人，即时啊狼狈逃走啦。周围嘅人啊马上欢声雷动。项少龙因为急着去见桃仙，就唔敢久留，喺自己衫兜里边攞咗一串足可以买几匹马嘅银两，塞俾个后生仔就话：揾个大夫睇下伤势，然后快啲离开呢度啦。个后生仔坚决推辞，所谓无功不受禄，壮士已经有大恩于我，我周良又点可以再受壮士嘅银两呢？项少龙见到佢咁有骨气，嘅心好欢喜，就话。咁如果我哋换转嚟，你见到我今日俾人虾，你又手头宽裕，会唔会亦都对我做同样嘅事呢？周良我昂然话：梗系会啦。咁啊系咯。项少龙于是将银两啊夹硬塞咗佢手里边，大笑而去。啱啱行得几步，突然间后边人嗌话：壮士留步啊！项少龙拧转身。见到个衣着光鲜、腰配长剑、好似家将咁嘅大汉嚟走过嚟，话：壮士头先嘅义举，我哋小姐啱啱路过，好欣赏，请壮士过去一见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啼笑皆非，以为呢这个小姐见到自己嘅本事，有爱才之念，就想招揽自己做家将噃。不过这个人谈吐高雅。应该在显贵之家那里执事的，婉言借着他说：小弟生性疏狂，只是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请你回复贵家小姐，多谢她的赏识。说完之后飘然而去。 个家长听到闲云野鹤呢个词，觉得好新鲜，念咗几次。

0: 拧转头走翻去。当项少龙来到陶先准备好的一间毫不起眼在桥头附近的一间布置非常简陋的民居内的时候，话：诶，陶管家，这个地方非常之隐蔽噃。
1: 冇错，你度如果以后有事商量呢，我哋就喺呢度见面啦。
0: 系啦，吕不韦近嚟对陶兄态度点啊？
1: 有好多事佢都仲要靠我为佢打点，其中有啲嘢佢更加唔想人哋知道。我呢都同佢做晒丑人噶啦，你话好唔好笑啦？系啦，我已经有啲萧月潭嘅消息啦。
0: 项少龙一听都好惊喜啊！诶，萧老而家点啊？
1: 哦，佢而家喺韩国一个贵族嗰度隐姓埋名，暂时托庇。不过我已经使人俾咗50两黄金佢，希望佢快啲离开韩国，费事再受刀兵之苦啊！
0: 项少龙顶定神，一谂明白啦，冇错。如果吕不韦安抚其他几个国家，佢一定会对三晋用兵。韩国向嚟积弱，唉，睇嚟佢哋真系不堪一击。陶先拧拧头话：
1: 你千祈唔好以为韩国就冇还手之力，你应该知道嗰个叫做郑国嘅人嘅事噶啦。你个人啊，唔简单。
0: 项少龙定神一谂，先谂起嗰个叫做郑国嘅人啊，那是韩国嚟嘅，搞水利工程嘅大师，以为秦国开咗一条贯通泾水落水嘅大渠，好灌溉沿途嘅农田。呢个人有咩问题啊？
1: 呢个人啊，技巧多智，韩王又对佢有大恩，所以对韩国非常忠诚。佢嚟求见吕不韦，讲出自己嘅大计嘅时候，我仲以为呢，佢要借机会嚟行刺呢个衰人，所以你冇点破佢。但系啊，佢真系一本正经咁讲作渠嘅办法、路线同各样嘅好处，莫无知道呢个系增加吕不韦权力嘅良机，就大力怂恿，先有呢条郑国渠嘅计划啫嘛。
0: 既然系咁，对吕不韦应该好有利至系噶。
1: 系开凿呢条郑国渠，对于吕不韦同秦人都有好处，但系对于秦国嘅东征大业系绝对冇利噶。因为要开咗条咁嘅大渠，冇10年8年嘅功夫，冇过100万嘅军民，又点可以凿得成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秦国的军力、物资、兵源都要损耗在这条郑国渠上，边还有余力发动董侵呢？最多就在三晋那里抢多几幅土地啫。你说郑国这一招够不够毒呢？
0: 项少龙这样才恍然大悟。不过他虽然出身于特种部队，但亦都不是个好战的分子，心谂小盘而家横掂未正式登基，大家唞下唔好打仗咁都系好事嚟嘅。点一点头啊，陶管家，你今次约我唔系净系讲呢件事啊嘛？
1: 呢啲啊小事，当然唔使点理佢啦。我要话俾你听，吕不韦啊已经揾莫敖商量好计划，准备喺3日田猎之期里边将你杀死。乌廷尉失踪之后，已经惹佢嘅警觉，知道你同佢一定会势成水火，再冇合作嘅可能。佢话而家呢，除非你肯娶吕良镛，用呢种方式表示屈服，如果唔系，吕不韦一定唔会俾你呢个心腹大患留喺世上。冇人比佢更清楚你点样犀利法噶啦。
0: 项少龙一听，哎呀，真系险啊！原来吕不韦寻日嗰番说话，同赠送烟女摆出要同佢项少龙冰释误会嘅格局， 原来只是想安他的心，使他不会提防自己，自己的机。

0: 一虎相当。咁啊，真系巧，我原来都谂定要趁田猎嘅机会杀咗莫敖呢个家伙。冇错，小龙你呢个人真系唔系咁好相遇嘅，你睇得够准啊！杀咗莫敖就等于劈咗吕不韦一条手臂。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保留一些内容，详细请您收听由省的中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泥腿子夹团结崩坏梦，今麦个最后请了继续收听由新爹董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该小白子查解创新体榜，这是新爹董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董国节目，到江西省吉林市吉水县最南顶，我阿爹自己成立了一个年代草根农民集团。集团以往大多是地道的农民老表，但伊那表演却深受乡亲的喜爱。不光如此，集团的表演还走出了江西，走进了全国的舞台。也是在生意的集团呢，能下班就来个探访。到吉阳市吉水县最南顶，最南也建议又热闹起来。农民集团接到会籍的移风改宿活动，摆良杂物直根虎地。吉最贵最难农民集团团长也听你答。
7: 我一进虎子就是我那个亲家不要我的一分钱彩礼，他说你就是要把我家里的虎子。
6: 直根虎地就是答我的亲家买我一份彩礼，伊答乐也是爱把我家来虎地，几十几天全部团数可以家来。双团就后生人做命人官也采来，

0: 且七三页的页码模拟弄爱到页一进好个词每行作家子会我摆描绘应酬这个爱比写情寄来默默当当这个建议个脚汤能够经过这个你临开五十八回个也听你老你的经验
1: 当时我们那个晋城有四个人的剧团经常晚上有演出我就经常晚上骑个自行车到乡下。
0: 当时我定定有写农民剧团，经常梦见演出，我经常梦见骑自家车到遐头演出。最难写多定，我得光环的企业空前基础，当地的演出背景，才得是直接是当地会写动物界文化娱乐活动。但随着社区会发展，拍工地的兴起，和从往来长期引起加台戏界村民轰轰挂出布杆，怪农民剧团面临改善困境。最难农民剧团副团长赖光德介绍：
2: 都没什么年轻人在家里，你办不了了。以前学的年轻人。
0: 莫顾是咪后生人读过来做培育了剧团，以在我个后生人去考班了，莫顾培训技术团式。到最难土石土匠，当时就对蔡大喜会写亲密个一天意。为了迈向大家保持课堂，为了自强自家剧院个写法。2000年一天意加接触到过来农民剧团荣光长相之后，成立了最难农民剧团成王泽人人。因王大多就是白回到干部岗位，泥推子农民。
1: 农忙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平时的是清闲的时候，全部在我这里排练演出。当时这成立才这半年。
0: 农忙时候，因能做到家来，白回拢是请安时候，全部多接班排练演出。当时到成立至半年，因能演出排练，拢到我家来摆，用至到一个唔够一百平方米个房子来摆。剧团成立之后，受到村民的欢迎。当荣光演出的前毛钱的时候，直接到街街来摆量演出也不是什么事。一天，伊明显了讲讲伊个笑话。当伊把这笑话告诉妻子做人乡时候，受到了强烈反对。
3: 我们刚刚起家嘛，钱还是不是那么宽裕嘛。开始他说建房子。建了一半的时候，他说我建的是影剧院。
0: 往大家期间，只不是好框住，一开始骗我的爱讲房子，讲到直播时候，伊大讲也讲伊，我肯定后悔。我当时就吵得离婚，跑得老家等你个。你听伊答，
4: 杨天意。
1: 我老婆就那个时候就反对我。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慢慢注重老婆的工作。
0: 我老婆还是好反对我。过了这段时间，慢慢我做同一工作。我老婆过来背后又支持了我二三十万。慢慢这3年把剧院做好起来。2003年剧院做好，却刚刚是开始。灯光、音响等设备的购买，因我的工资平摆新剧院的开支，拢是动辄十几万开销。自在做汇编修稿省略消息，以要不足只听建议正式运转。强大一啦，将叶天一不得不开动脑筋，清除八个土改。
1: 也有领导就提醒我，他说：“你们水南不是有一个还有有名的产业啊？我是什么产业？水南一个。”
0: 五年到提醒我，水南不是一个好有名的产业，我打什么产业？水南也获得过名。我家只龙好大，把质量做好，能爱做一做，我家能收一做，我全部统一包装销售出去。过年获得胜利，将叶天一谈了百几钱。2019年，到政府界办户政策之前，叶天一投资了资金，新建了江道民宅，拿出个平方米的标准户，户租3000元。按照下泽社加基地加龙海模式，都当贫困户脱贫地步。一天以每年将获得三亿的不同利润，用于最低建议加家团的开支。
1: 有劳动力的人，我全部把他安排在我基地上去做事，包括我剧团有一部分演员，通过我那个剧团。
0: 有劳动力的人，我全部把我派到我基地去做事，包括家团这部分的营运。通过我家团以获得下家本，拢是双团最难获得，所以只管你。最难获得名气也变到非常大。我不曾做到了这个获得的生意，一天以也造就了这个业余忙的工厂。为了提升集团的企业水平，集团更倾向相关。

0: 帮忙个英文专家学者参加戏剧创作甲表演技巧。因出个剧目叫《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小戏小品歌舞》，阿平把六个地方传统特色个彩带戏，甲教育意义个民间传统剧目，最难顶艺术层层面，个人向大。
1: 好多人开车几十公里，
0: 我好简单是开车几十公里来到广泰。村民老有空大，
2: 我们有时候把手上的佛啊都扔掉，坐过来看他的演出，都比较接近。
0: 我有时候把手顶放下看看，弄行掉过来看。伊个演出比较接近往农村来买生活件事。台湾就起之后，村来风气也变好了，村民真能养大。
3: 扶农的啊，还有一些孝敬老人的那些啊，就那些戏。
0: 我活动界孝敬老衲个直草戏，传承每滴往农比家献花台，最能农民家庄两个项目个农民老表，将多点泥土起石个民间节目送到了叶岗村落，也送进了城市高热热点。多年来，一条鱼个团队一起创作了一个界充满地壳泥土比个戏剧节目。只能要把你最难农民家庄到青藏路口文化馆领到家店等待表演。节目获得很热烈特别推荐节目优秀节目奖以及优秀组织奖三项大奖。最难农民家庄成了全国农民家庄来办最获此殊荣的集体。只能要告你2023年家庄花诺次作王杨氏进入节目录制，将更加能载到江西的彩带戏，也请留学的来自最南以外专业彩带戏的演员。家庄成王也发展到了更上南，极致过最南农民家庄成王两倍以大。
1: 我们都是在本县这些乡镇里面循环演出。出去省里，
0: 我拢知道本季就限定来播情况演出，可是来迟来这个机会会比较少。但莫过时间有直接，我宁可养死。吉最贵菜单，甲汤成王，最难农民甲汤成王，账户菜单。
1: 你说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再苦再累。
0: 我刚下接上平台，可留网再苦再累也得的。吉最贵最难农民甲汤成王，小企业介绍。
4: 自从接触了采茶戏的这个戏曲之后吧，就会很愿意向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分享一下这个采茶戏，告诉他们说。
0: 自从接触了采茶戏戏曲之后，往往以让身边朋友分享采茶戏，告诉人采茶戏背后的故事。若干年来，最能农民家庄值得警惕，免费原因，一天以每年从获得商业收入来帮协助侄儿办案，用于节目创作、营网培训、加演出、支出等家庄开支。尽管有人带伊接受做好看，但一天以从来没有试过放弃。最能农民家庄副团长赖光德答：“
5: 我有些事也会给他说，你这样个。”就是亏本了，自己讨好我吧，做起来。
0: 有时候我解答，乐接生陪小亏本解，家己讨荷包，做其他生意，乐谈了，陪到之后只有亏，一旦不要紧，亏到我来也感觉高兴。这四年做直接，一天以前最难农民家庄成为了当地一个经济节拍，通过商业振兴、带动文化振兴，探索了一条特别路子。最近随着文化振兴做来做小东西，有好个后生能成个起当，将彩带戏焕发新活力。
6: 自己爱好一两天，有意的是坚持做下去就，不管人家怎么说，总有一天会发光的。每次这个疫情，
0: 正闹惊有营业时讲提早落课，不光白人做你打，总有直接会发光。每一次影响直响，这下子做直吹光人用个就来光台，难说难害。所有的走廊停止传播性能，我觉得拍这件事感觉好大的，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由新店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小林报道，你推自家团结本会忙。今麦合作前来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小林报道，该小白子查解创新体榜。这是新店同讲，欢迎乐提速关注。
7: 新店同讲， 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中国金陵山杨平就像作者的酒王成贵做了到我应我的墙白山卡好汉的林海之当东北好吧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也是百年的正式史将当地的白纸并且直接处于中国的年岁地位数白纸之前没有当到自控黄泽来搬却始终不获实行机械化第三白纸到后期三将来搬质量不获达到流通标准直到这个用工业化思维模式农业的创业者出现以凭借创新思维不跟在自控流通全部实行标准化自动化当时带动完成白纸的质量不断提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走进王城同王秀白纸三台双阳坑地灵火空包三所车过从自动化的机器设备轰隆砸响规则的白纸空道不断从三所刷件三所出来行道化的三所流水线将人硬做一个量孙永煌介绍答
8: 做世界最好的有机木耳工厂一建成就直接把这个就贴上去了高标准进入这个行
0: 做世界最好的有机白纸钢枪一样生做的纸将伊贴起去高标准进入这行业白纸来搬的劳斯莱斯旺的电位做事解散小白花的孙永煌是唐王修白纸三台双阳坑的结盟人中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将军获得者也是土生土长的王成贵人大学毕业之后放弃银行工作跨行进入了当时中国非常流行的农村行业订单从中国到澳门也为伊个人生载入了对唐经2015年孙永煌回到家乡帮助推广王成龙的山饼到考察黑白纸商业时候伊推广了王成黑白纸的优良品质推广了王成获得黑白纸商业的天独高的自然优势今年邀请你孙永煌投资这个 X 到王成贵的田间年顶经历了唐王修白纸双阳坑并创办了王成唐王修白纸实业有限公司做起了修白纸生意孙永煌介绍
8: 就是你的思维不受限很多都会被原有的模式化的东西给固守我们来呢正好是没有这种
0: 现在思维不受限和给爱平王屋的模式的物件所固化往来正好是目无之争模式化的物件直接用工业化的眼光去推台正过天孙永煌由凭借对行业特点和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决定把行道工业生产力量运到农业生产来搬通过科技造强加强农业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山边的王成白纸正获得了国内外百项大奖牵了五十国家国内外知名白纸企业到此奖项各界农农高速改革将白纸到机械化来搬实行最大领号孙永煌写破激出口回血浪即使如此作为一个外行的人而已各地来行的人是不识路线真明白孙永煌介绍
8: 机械化也都是手蹬脚刨人越多木耳的那个杂菌率一定是越高而且你的成本也一定会越高
0: 机械化也是手蹬脚刨人做的白纸界疾控度指定也是做官之前的成本也值得去管也为什么买用工业化思维去改观呢如果用工业的角度去推台乐做在以不跌倒地角为了实现新的理想从创业之初孙永煌就锻炼团队破解一个又一个的难度白纸自控最讲究技术尤其对布的配料加烹料的控制设计的完成但目前技术不论人工还是普通加烹机拢达不到100%的均匀加烹影响出控率孙永煌直接跨界找到了加烹业务最佳的强度业把目标锁定到加烹度最贵的砂糖加烹盏这台机器顶端 孙永晃答：
8: 三分搅拌站的这个办的这个是国标，它在建筑行业的这个标准是最高的标准了。你用啥标号的，你就得用啥标号的。
0: 沙红加矿藏矿艾，这也是国标，多见到行业标准是最贵标准。因标准好，标好，搞节在刷，伊做的节在量，搞节在水泥做的按揭标准个来进价。基本节是唔加偷工减料。当孙永芳找到枪杆表示写第二次石台时候，枪杆以南丘不足往安合作，其他内高档阿红红抗议改换加胖到略低的机器。但何挂机孙永芳遭到七彩国平板边枪板断一个头正顶背，冒的天空有而不挂，他将飞机划过天空。该算计专业兵役的孙永芳决定该白纸擦借飞机翅膀。伊锻炼公司一名技术骨干，对沙红加矿藏进行铁盖红绳往里设个倒转。我外国之后，孙永芳终于啃下了几个硬骨头。孙永芳答：
8: 它是什么原理？它需要哪些设备？找了好几个厂家，做鸡饲料的厂家，他给我做输送沙红搅拌站的呢。
0: 伊是什么原理？需要找热槽设备，除了国家枪杆，找该饲料的枪杆。给我做一撮树上沙红加矿藏，给我做光用了三个枪加八只系统做的。真空行业有一个伟大整来摸或者平密骨头或者泥，但就是密孔。白纸行业普遍应该是密孔的最贵温度105度，只使用换界密孔的只达到了101度。唔清密控贴袋，只且监控时间花缩到了6个小时。负责个系统录制个小哥胡强强送国字介绍，之前讲过其实来自唯一行业是密控效果最好的行业。送国字答：
9: 医药行业的标准是相当高的，咱这种行业里头没有这种高标准的生产那个工业。
0: 唯一行业的标准相当高，行业内部无固定高标准的生产工具，大家开始生产期间会出现空道、电道，实行大概有整理过的时间，才把这数字定下来，设下白纸孔生产。自2019年初，第零版能空包生产车过到双阳红区，才是导线，自控聊天全部实行标准化、自动化。孙永芳答：
8: 我们光设计图纸画了半年，半个人高的这个图纸，就像很多人说，你也不是搞农业的，你怎么能回来设计这样的？
0: 王青是个豆子，做活了半年，不爱南国呀豆子，前后跟人打架。我不是搞农业，做你等来设计，做了几十只个地灵活钢枪，我当实际是扮演这个山边的聊天，需要把每一个动作做红改，再出现一个设备来替代这个动作。地灵活钢枪就实现了。地灵车过来帮手设备拢是用白丝系统进行控制，让钢枪来帮手的设备发出指令，包括地灵保安、拆车、地灵疏散线、地灵自控机等。这设备根据指令开始对原料进行配置、加磅、装道，再由保安、拆车按键提转设定开闸，对空道进行密控、制控，最后就是扬控。窗厅龙道就熟悉包空气壁而搬往新界，将聊天把龙生物培育成了工业化生产。做量装空包的小纳框切重拢是正宗改成过。孙永芳答：
8: 那个框都是我们自己算出来的、设计出来的。我们要数字化的话，你就得是啥？误差不能超过1厘米。那你机械
0: 框是往家己算出来，设计界所有数字化，不能有误差超过1厘米。机械个手捏嘢时候，机械手个正中度就会出现问题。当使用换个地冷车盖，用家的只高行自主粘合专利，地冷保暖空包洗刷车盖将传统农业过别了工业化缩散，不仅跳脱了行业标准，更会做了其他行业个竞争优势。能到地冷车盖最佳责任，就是到每年十月二松，用一空整的时间，给地冷车盖系统提早设定好直播个行用件收得。其当直播红秀哥是根据王清贵气象局央行个王清智慧多媒体平台改成的出界。王清贵气象局副局长明黄伟达：
10: 企业通过这个软件能自动呈现出一些周边的实况监测一些气象要素啊，灾害预警啊，然后雷达。
0: 建议通过智能机能自动提速了这套周边实况监测气象要素、灾害预警、雷达回报、预测洪涛、冷气象、瀑布、山冰，广传到台湾、小白子、山上来办。将建议由在天自装变为科技奖赏。第零把能控包塞上车盖从这一过开始，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进行交流。第九对着你拉过，零十空六界控包出称，即山可达十磅多。塞建一白纸票中会塞上提起达到行业两岁最白。孙国志答：
9: 我们整个生产车间的工人是25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年生产。
0: 王家的车工也赶紧将我弄，你三刷将跟拿菜棒打左右，按老外枪来算，按弄的量达到100万弄。所谓的蛋白和白质完成将大半，等其他地方的白质我到机械会赛道前乐对我讲的时候，完成白质再逐渐到地灵会赛道前玩起手机科技。等农业物流工业化缩散，农产品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孙永荒答：
8: 老百姓做的事儿，它就是个农业的农产品，只能说是它的特色，它不具备商品价值。那么企业做的事，
0: 老百姓做的事就是农业的农产品，以领导是这个特色，以不顾被商业改革。要经营做的事就是把农产品做成农业商品，故商品改革才能实现直荒经济。这令将老百姓对的商业进行协称，多使用黄界不海诺勒子诶，就见王千贵黑白纸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业和平项目，因直了采集黑白纸山地村落地，拍造了全国首届黑白纸阿白村。白纸商业到王千有了王相界电子商务生态链，所以说个黑白纸被采集了白纸铁板。不跟建业到白纸行业来帮竞争力得以提升，同时化作强烈王城白纸之下品牌，使白纸商业会带动王城下层进行的黑色轨道。好，听众朋友，乐赞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为小白纸拆解创新翅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

到有高高百年的学友将动心放到了引导十年前，到了发现了外国装饰实况家具，另一点装饰不傲魂，而是好家听友的心头爱。同时由于互联网普及，至少高米朋友开始通过网络下载歌曲。尽管对于不傲魂这点装饰的销量无上影响，但伊真正帮助了的学友，接下来背着强行。我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不但以将咱能听个歌曲，能接下来听个这首李静，这可能直接是以修养感觉。歌来播出现个夜夜晃晃晃晃，甲沙沙凉凉囊囊等他事。啊，较高好处爱脱得出了，甲心爱之人分别个不下。这首经典歌曲也被好个高端歌手创新演绎。

摩羯爱了多直错，至少歌曲少次多听要，一九九一年发行专辑《青木剑》来开二小六。该歌曲当时也是铁行要个地方激出音的电影《白屋迷青》来开插曲。录音唱该曲目时候，铁行要清清的声线，加之以往相比，多了直错成色个所爱。更写创作在加之完美气息、动情的表达，令人听后为之动容。阿将这首歌曲多次被其他歌手翻唱演绎。

经典的文本成果是体育友所想抢赢一届，做本笔先做倒挂，直出来先生的理由等高级。那现在跳个接受经典的先做倒挂，双子体育友的装饰走过由高高高，直到十四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体育友事业巅峰时期。根据相关通过一枪票销量跟出一东西，组织当天的每个歌手卖曲子、夹曲送，排名世界，代志

一零幺零年的朋友，福建华哥及时抢票 ，private corner 时间角落，的朋友认为这个专辑是最贴近家己风格的音乐作品。对当时已经出道十五年，为华哥搞多带来了不少经典流行客家歌曲来打。这些唱片都流是直接对主流音乐起点挑战，更是装变风格的自我突破。如果你不曾听过爵士风格或歌歌曲，不妨从这点专辑开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上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不来不来用首先到第三方情为人脉当我们继续来听第三人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一集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淑龙老师要跟人配个数个故事是英籍美籍，托唔记伊个人名。到即个了解，来往一定通人脉。今日爱配个是戏剧素颜，无跳不成戏。最后，咱就去两时精彩个第个相等。

0: 明晓，
1: 蝶山
0: 红青接回来，
1: 蝶山红青回。
0: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作梦，我是贤杰。但今次嘅周末早档，咱继续请来戴淑龙老师来教陪蒙婆婆蝶经故事、苏格故事。过去嘅蝶嘅英文大部分呢都是同音结色，因为大家从农家不断的声音，音量比较贵，音色也比较好，这些记忆力呢也会比较好。这些呢，伊能都无读什么字，希望嘅表达都是爱国，伊嘅心声直点直地，这些来教。所以希望就希望大家接触农家哈，说出来时候呢就来做戏。但是到过去接触老家爱来迎接生迎花朵都是无可能的，因为接触呢都要直接的相貌直接的迎接，所以接触结识呢都是无接触老家的福。因为老家来到这个希望，有时候呢只应该就是接触推不掉人民只听到声音的接触帮起来结识。因为这对呢就流传了这个一句话，但迎接呢是推不到伊的人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生意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戴淑龙老师来个陪梦陪一陪。
2: 有当时就有一届爱，这个人家大家脑袋无入去帮，有一段时间了。遐主要是偷偷弄呢，家己做好物生意，所以呢就去去帮伊个爱呢，

0: 高来了，这些老囝就非常欢喜啊，因为好久无见的也爱，所以把也一挂上呢，就这些这毛衣就来陪也爱陪陪个人家去帮人去情况，遐当然就有喜有悲咯啊，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啦。到那个呢就成他了，然后就改也爱打打日落，台下坐到坐到来见面同我坐去，伊个呢就坐着咩？唔准你太无人咯，啊，该难免。所以今日个时候呢，也爱就来就无人咯，那咯啊，你做咩准你无出咩？伊讲咩啊？我有出咩啊？伊讲一日赢了几点？那我赢了三点去呀，啊，伊讲一日赢三点去，我准你一点都无通的，那那，伊阿又特别奇怪嘛，所以再三问你，因为究竟赢什么去呢？伊就讲我。那赢呢就赢了定赢击就出来好咩？过跳加关，当然呢我就赢冇上拍好，我就赢在留好。当然三点呢就是只真亏啊，加只只啊个小鬼啊，就是三家一直就来也爱只就方正大我哦。
1: 包括推
0: 磨啲啦，推磨人啦，明啦呢伊定赢击是国系明确。那定睛经，所以能老早那感觉土地公切东切东冲，老早是土地公食字就定睛经，所以就推无人捞个面。到二爹做老好，皮老子又好配，
1: 咪
0: 又推嘛。到三爹赢小鬼，啊，挂个小鬼壳，也爱定睛经就推嘛。啊，所以呢，也爱就那哦，只要经无个路赢正难起，我都推唔见两难面。
1: 哦，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拉的哈，因值买起推唔够了个难免哈。这呢也是现实了，但以前呢统领结识去帮好多接触，因起个这个脑筋哈，确实呢也是比较沉个。有时候呢，因了值买卡过生活，本能推唔得的，是不是？做个事呢，人也不紧张哈。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能听了戴少龙老师跟咱拍第一集说个故事，因只卖起土木机一个农民，下辈能来进行来往这点同人们。今日能爱了解个个是喜气属银，无跳不生气。
1: 我行抬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2: 哈？打咩解啊？
5: 我无打咩解，我是打从今以后唔敢四山来。
2: 两人也是唔敢。
5: 哎哎，看看镜。
2: 那该死做。去死困！
5: 鸟花子，
2: 骂了去死！
5: 啊！
6: 今日要甲大家人做无分享的呢，是一句戏曲的俗谚，叫做“无跳不成戏”。遐人中国传统界典型戏曲剧种，大约有300多个。有好多戏谚呢，都是江湖界，比如打台顶直风筝、台下十面功、彩梗笔、四面剧等等。是啦，无跳不成戏，却是第一个所独孤界。一蝶跳有几多类呢？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晓得，总共呢有10类。有这个行沙跳、赶跑跳、踢外跳、舞跳、软跳、扭头跳、老鱼跳、长沙跳、老跳甲小跳，比其他的剧种啊，爱再出个3-4类。大家推荐咱本土的传统戏。金花木捏、东山红捏、甲松林捏，你就会明白第一个外人嘅证明，以及伊能创造挑战嘅能力。金花木捏之中，11个人物，各种有7个是以挑战演讲嘅，是但绝对无有过难嘅感觉。东山红捏之中，李泽嘅林大，一下醒起来就害了好多新嘅钱。李泽嘅气氛好热，但是老板观众嘅印象却是非常深刻。按理来答，这部戏剧到观众之中流传的应该是唱段，但是李泽和这段爱为五年做引老师的口白，却是到男女老少之中流传甚广。苏六年直接之中，桃花过度的和这个独白，甲桃花的这款对象，也是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挑战的火海、雄明、乐观、善良的世界和心地，受够了直到到第一个观众的掌声。也有一句民间的俗谚，是这大概：老人爱乌纱，后生爱生大，老囝爱乌面，老跳里人人喜欢。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戏曲俗谚，无跳不成戏。下边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7: 第一个唱段宣播。
0: 下半夜唱戏由叶玄秋演唱的《蝶结长灯》，出声人未必声动。

刚才两姓搞的是叶顺秋吟唱的《蝶甲青灯》，苏贞人到未必相当。下半生是《蝶甲青灯》，在顶往事惹愁怀，由林梅芳吟唱。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林梅芳吟唱的叠加唱段，在顶王室惹草坏，而半一唱是叠加唱段，在你门头听大宋。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南口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做的什么。下半邱央请到一个人生精彩的第一场灯，蝶仔唱长宣传，下播音唱时由邢秀珠、曾怡坤吟唱的蝶仔唱长，秋风秋风寄柔情，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东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英国之旅因心能听过一个英呼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献称听行直播领受的爹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海上特别勇敢将还有国际海事政策成立自才将得到矛盾生命危险而英勇行为在海上拯救生命防止损害或者表现出作一用心的人体中国际认可在2023年海上特别勇敢将公布的名单中来自文中的五神则两光五蓝五六六八轮从20年的国家从非政府政策推荐的47个提名中脱颖而出榜上有名后来我们跟随记者就上介绍海上特别勇敢五神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6: 今日休运期五山则两光五蓝五六六八太太的山声听那位光口内虽然波浪绵绵的摇摆虽然们都各自转不开休息山中陈志康坐在五山码头扎了一头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因为上天出海陈志康一身古铜色皮肤披打磨出丝绸的痕迹身材魁梧宽大的双手夹满了老茧带着无数次同海浪抗争的痕迹当今集本期这次当心通白的海上救援经历陈志康抱紧海风吹心的双人望着自己的老伙计则两光五蓝五六六八，仔细品拿到一个难忘的早晨。
7: 谁子再来一点？前面啥子来一点？
6: 2021年10月14号早晨，陈志康指挥的五船在两光五蓝五六六八向北陆道航行。送机显示平衡显示的深级台风预警的信息海上所有人船都在鬼光披风驾驶舱外海风慢慢的抬起来前行的台浪一波接着一波陈志康眼神一起目不转睛的等等翻滚的海面按照其他的时速在2点钟才能够抵达北陆道港口只有五船金光其实能够放下

0: 点来？
1: 在海上北极东面，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0: 航行中，陈志康注意到海天连成一片的薄雾中，隐约渗出一股浓烟。根据其多年的经验，陈志康的心头有不好的预感。
1: 有一点感觉，看你马马虎虎，有没有着火也不知道。但我们这个早上有一点雾，看不清楚。
0: 有点感觉，马马虎虎，有没着火，没有不对的。早上头有点雾，看不清楚。这时候，温州市五幺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及离事故上最近的在两光五零五六六八办了一通电话，更加证实了陈志康的猜测。应该是有船的错误的海上信号差来不及多沟通，陈志康马上决定前线救援。
1: 指挥的也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在船上的你前面有没有着火，说我说有，没有说什么了。我海上的手机信号不这么好，一直打通一直打不通一直打通一直打不通。
0: 陈志康的决定马上得到其他五位船员的一致同意，五船开足马力，数个分钟以后就抵达了西火地点。希望的是台珠市五船泽连五院三零零五八，这时候海上风力竟然达到九级，浪高一点五米，台风竟然吞没了整艘船。十二名船员搭车帮甘肃啊船甲板方电梯救援，情况十分危急。来不及多思考，陈志康马上指挥泽连光五零五六六八靠船事故船呢，准备施救。
1: 先去人救过来，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了，脑子就白想了。就现在的人，在我们渔民这么辛苦，我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想到了，危险不危险都没有想了。
0: 寻求救援的陈志康只想着用最短距离同事故船靠拢，超乎了自己的预算，准备于下风处，提示上司靠船准备施救。一阵台风刮来，半条渔船马上被台风同滚滚浓烟包围。一旦救援操作不当，所有救援人员都会停在了遭殃。在两光五零五六六八轮机中，陈天王吧，
2: 啊，已经很大了，我们开过来呀，风大靠不进来，正面靠一次不行，我老大说不行，靠那面去。
0: 台风担心气浪不停地冲进了渔船，两艘渔船一丝丝靠近，又一丝丝疲惫分开，时间一分一秒过不来。陈志康跳进驾驶舱亲自操刀，不停地调整自家渔船向事故船靠近。因为风浪十分大，两艘船旁不断碰撞，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凹痕。经过二十个分钟的调整，两艘船还没靠拢到可以救援的距离。这时候，事故船的风格火势比想象的更加凶猛，窗户面积越来越大，整个驾驶室同那机舱都被烈火吞没，几乎整条船都在熊熊的火光之中。船上的铁板也就要被台风烧到软化，事故船呢开始下沉。甲板方启动的十二名搭插帮的船员，他们在海水梦中跑出来，大家都不停来出做三副，其中有四名船员基本台风受伤，救援刻不容缓。发现正面没办法靠近，陈志康指挥船的调整位置，再次调整方向尝试靠近。等靠近皮滚船的时候，迅速指示船员用索的将两条渔船固定，寻找安全位置，通过手拉手的方式接引对方船员跳到自家船上。陈志康吧，
1: 我六个人，五个人在船头，船靠靠来着火，引过来，我也不行，我们这绳子就割掉，我们去到顺风去，又转一个方向，船靠进去，靠在旁边，绑住的那手牵手那。
0: 经过他要半只点钟的紧张救援，成功救出十二名遇险人员。那个时候，陈志刚自家的渔船几乎半条船都被台风包围，部分船体钢板也已经被台风烧穿。对于船内还救援当中的受损，陈志刚表示，只要人救出来的，这都不重要。陈志刚话：“
1: 我们这船碰掉就没事，能救过来我们就好了，我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
0: 江船员救出以后，陈志康先送指挥五船向光口航行，见到平救的船员仍然等魂未定，陈志康脱下自己的衫裤，船员们脱下自己的摇衣摇裤，给事故船的船员们做，看到船呢慢慢的驶离失火五船，大家想定的心终于放下来。监察上司长发现有个只跑得咁慢的后背竟然烧得血肉模糊，如果唔系陈志刚的误伤，及时赶到，恐怕就会葬身火海。因为当天误伤也赶到的，将事故船上的十二名船员接走送医。质量光五零五六六八轮件上陈建芳吧，
2: 卖鱼的，就是海上啊鱼啊，这个松土啊吐过来啦、啊，这鱼卖给他船。
0: 原来失火的质量五元三零零五八船，系二艘买人船。在海航塑胶铺五船铺道的五呢，在运作银行进行消除。船上一共有十三人，事发的时候船员们正在睡梦中，发现出火之后，船员们连衫裤都来不及着，就赶紧跑到船头躲避。而轮件上前方船底查看火灾情况，再也不停转来。陈志康吧，
1: 睡觉里来着火了，人就跑出来了，衣服都没有穿了，有了纸一定来了，皮啊修了坏掉了，我们十三个人救到十二个人过来了，着火了，他只能坑一下，坑一下就人就没有起来了。
0: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陈志刚怎么愿意冒生命危险救出十二个不停单过面的陌生人。陈志刚晓得吧，五名明白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和进行撞击，五名撞击的时候眼泪流涕，流通性的人生，流通性的海域和变化模式的海域状况，恶劣气候的影响，风浪的袭击，对于五名的身心状态随时都有危险。每次出海能够平安归来，就是最大的信任，相信是所有五名的信任。
1: 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就好了。
0: 今日了解，近年来温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持续状态，海上搜救队伍乐前市、水源市、通头区相继挂牌成立水上搜救中心，2023年成功营业，浙江海上自控平台浙海救创建，可以快速定位同标记影响船舶，实现了应急处置全过程，看得淡、看得清，普及海上搜救热忱。2023年一月到十日，温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总共组织海上险情救治二十四次，成功救治二艘船舶十二艘，成功救治二艘人员128人，救治成功率96.2%，创23年新高。2023年代，浙江省政府为温州船老太浙量光五零五六六八陈志康。一等功。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下柏沙镇下旗村，历史上村民支持 BB， 在以迁徙滩涂讨消费为生。一条石木船就是寄托人的家，这块条滩异常艰苦，被称为廉价船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建超富工程启动，下旗村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的办法，将2500名安置上岸。村民们从此告别了漂泊身份，开始探索发展新路，慢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我们跟随记者来到下旗村，探寻一个闽东人开船民上岸体村的特别密码。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面朝大海，一排排小楼依山依丹，房屋主人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廉价船民。当时在宁德市的福安市和下浦乡一带，然后有一批渔民支持 BB 靠海为生，个人几乎听说漂泊不停的身份。一条生船就是一家寄托人的家，家连的船，船连的家，个人因此被称为廉价船民。下旗村有关负责人陈连发：
1: 我们廉价船民的祖孙三代人呢，生活生产吃喝拉撒睡都在这条船上，以船为家的。船体的话是木质结构，但我们的生产区域的话是在船的前头，中间的话是我们的卧室，在中间是我们的卫生间，就在船尾。船的两侧呢，我们会挂着鸡笼、鸭笼，养鸡养鸭的。
0: 光发五年的大海充满了未知，也蕴藏着其他的风险。下旗村村民江成才连成风吧：
2: 一到台湾来的时候，随时随刻生命很冒险很危险，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3: 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们船小，十几个人在船上，如果是风来没有避风港，慌了也是慌。
0: 海上漂泊的凶险让廉价船民渴望安上天际的成分。夜幕降临的时候，银行璀璨的灯火点燃了一台又一台船民的安居梦。江成才吧：
2: 我们就在海上漂，一到风来的时候，看岸上一定的时候，我们什么梦想，我什么时候会到岸上去生活。岸上呢有斜窗，有一户窗，他人穿得很整齐，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没裤子，没一户窗，没斜窗，他们戴着红领巾，我们很羡慕。小时候想的什么时候跟他们一样的在桥下读书，我的愿望。
0: 下旗村位于福安市南部沿海的下柏沙半岛，曾经的也上无偏崖，下无寸土，渔民世世以水为乡，代代以竹为家，个人几乎听说漂泊不停的身份。因为上人身份的船行狭小的空间度外，那一边的船民大多数都发有风湿病、关节炎等等难以看好的疾病，内弯成 O 型的双腿就是艰苦身份的印证。变化来自上世纪末，福建省在沉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整体推动廉价船民上岸定居。1997年到1999年之间，下旗村建设两个新村、六个安置点，将2500名渔民安置上岸。下旗村村民江文前亲自见证上岸经营的场景，佢话建议村民们揽定皮棍，搬登挖弯瓢盆，在锣鼓山自抛的山中捏出了新家，十分欢喜。从今以后，两家船民又在集近的土地 开启嘅新生活。两家上面上岸以后，当地政府按照办上岸处下来呼吸来目标，从小村头改造排水系统，带着村民出行，应顺解了资金困难。他哋改善村民饮食生活条件，让村民在办上岸的同时，能够长期舒适地住下来。为了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柴崎村政府还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帮助其他人解决发展生产的资金问题，并其他人在海航、坦途航、阳春、苗栗、对下、紫菜、保安给他提供水产养殖技术支持。2003年，江城才开始带领村民承包池塘开展养殖。江城才吧，
2: 后来我就认真的去学习养海象技术，养海象技术出来了，带领我们村的群众养海象。后面我们政府给我们好的政策和政策的帮助，

0: 有今天花的富地的时候。
1: 好上到第一桶金米后，工程团又带领三十多名村民从事装金工程，带动村民增收。今下工程团竟然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同其他村庄的村民也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哈尔滨村村民连声讲话：“
2: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盖了房子，都盖得很漂亮。我们现在捕鱼啊、养殖啊，在海上我们生活很好。但现在大家高兴起来，但现在生活好了，比以前那好了几十倍。”
1: 话不但增强呼口胎能力的同时，村民的呼脑胎意识也系不断增强。村民一来也重新自然教育。1997年以前，村度有95%的村民都系文盲，能够突破小学的村民都算系有学问的人。然后，村度竟然培育出来将近300名大学生。江振斌就是下一期村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之一。然后，其学生归来，下村都系从事网络直播带货行业，也想用自家的行动改变更多村民的命运。江振斌话。
3: 之前呢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工作也是在外地嘛。然后这几年呢回到家乡来，一是能照顾到父母，二是因为我本身从事于电商行业，希望说，哎，这个新媒体的东西带回来，能不能跟我们本地的一些产业啊，哎，产生一个爆炸？再加上我们当地有给到我们相应的扶持跟支持，所以呢，想说回来闯一闯，能不能有一番新的天地？
1: 你是国南国北来，两家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哈尔滨村作为小学、中学依然插上的生活配套设施已经建成，曾经漂泊无定的村民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平有所依、老有所用、处有所见的美丽家园梦。2021年，哈尔滨村民年均年收入从1997年的972元人民币提高到30,360元人民币。就就翻了30倍。在陈年看来，幸福的浪花竟然撒向每一个哈尔滨村村民。陈年话：“
4: 我们还将持续呢打造周边环境提升，突出廉价村民文化氛围，吸引呢更多的游客呢品尝我们下白石的海鲜，体验我们廉价村民的文化。”
1: 然后，一段段浪花正在飞起身幸福之海，廉价村民搬上岸，坐下来，呼吸来。用佢哋一来一丰富嘅成分，送人哋通人嘅日梦记。好，听众朋友，今次我嚟讲中国节目，到嘅主题处啊，感谢各位嘅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舒服文风之音顺笑出来，北京时间七月六号，我等小娘来准备传统二十四节气的笑出节气。天气虽热，但是也不会影响我等通过各种方式去追寻一方清凉。好风送上，走路地上，一锅元素水浪刮甜，神清气爽，心情爽凉。本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一份夏季清凉歌单，以下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天。

小厨之后文风子，明天的主人吧，小厨太厨上阵下厨。正日门朝的空隙布满天地之间，让人无处可逃。在一身后问那心度的一同爆料，给阿黑文风子。小厨之后的天真，苦处度的最可以之事，是否就是请得一处音量。

消除世界最迷的花自然是荷花。农了六年也本称为是荷叶，生它上荷是古今文言的一台快乐之事。不但是因为荷花代表为中国文化崇尚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还因为荷花盛放表达一种重要的生活智慧心之情。心清自然凉，这是古人在艰苦环境下应对苦楚最朴实的办法。

小村年后戏水几遍，时间千年中描绘戏水法，千年可以，百年可以，有年可以富。始终所谓百年，也就是哈拉六年，即小村时节。只是由于阳年，戏水离开田野，到田野内上阁下，皮树年，面堂顶个窗顶。到皮顶热浪的小小溪水，和我的人都一样，看到的四季度的最美的浓荫，最美的晚霞。

小厨三号饮食子，可以小厨时间段有一家 TPA 节点，就是你服从小厨至立秋这段时间，本称为伏夏。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加潮湿，每年一年。你到马成都呢？饮食子，饮食子又喊做饮食季，年龄七十二后十届左右，季不季呀？一张副诗，以上叠切描述小厨。太初时，天气变化体征，一片叶，一朵花，一只虫儿，一群鸟叫，所有的生命都在变化中展现出独自的状态。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分台2382祝愿台第三集，欢迎收听。

这可是天上降落的财神爷，张媒婆今天又要进大财喽。不对，像那祝员外乃是祝家庄上的首富，祝英台又是美貌聪明、文采满腹的千金。

艰难嫁给不务正业、无德无才的马公子马文才呢？这个不可，不可呀！嘿，今天俺张媒婆怎么了？你不是媒婆吗？媒婆，媒婆。只管做媒，做了大媒才会进财呀。嗯，这就对了，俺还得叫脚底抹油，流进祝福说媒去喽。你看，祝员外不正来了吗？财神来了，财神来了，俺在那儿。

0: 员外万福。
1: 张大妈，想来可好啊？
0: 托员外之福，很好很好。俺先恭喜员外，贺喜员外。
1: 老夫喜从何来呀？
0: 马家大少爷托我为媒，他儿子马文才、马公子要去贵千金银台为妻，聘礼黄金千两，丝绸十担，还有、
1: 张大妈，你不会给我老夫开玩笑吧？
0: 此事千真
1: 千真
0: 万确
1: 万确、
0: 你们两家是难得的门当户对也，马公子和令爱又是天上的金童与你下凡相配，真是三心有幸，注定今生今世皆夫妻。
1: 人说马大手财大势大，真想要高攀还攀不上呢，何况他要做的事情无人敢阻。这个、张大妈，有劳你了，此事老夫做主，婚事就定下了。
0: 好嘞，朱员外真是爽快之人，肥头安带马家送上聘礼到贵府。
1: 老夫在家候着啊。
0: 朱员外，
1: 哎呀呀呀，老夫忘了忘了，莫怪莫怪啊。
0: 多谢员外多谢员外，聘礼马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你是来了喜事来了啊，儿啊，你的喜事来了啊。

0: 门当户对，怎说不配呀？
1: 女儿不弃呀！
0: 你，我来问你，你陪小姐读书散在，做了些什么？你快从实说来。
1: 这个嘛，隐姓，你实说无妨。是。师姐他们形影不离，长亭临别之时，小姐他
0: 什么讲，
1: 小姐他亲口把九妹许配给梁山伯。
0: 竟有此事，可恼可恼。

说做事。

0: 提示我也
1: 林老爷梁山伯门外求见，
0: 他就来了，传话不见。
2: 老爷呀，是梁山伯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怎么能把他拒之门外？

山的同冲一场，要你们相见片刻，你要好好劝他回去，从此

0: 来人
1: 哟，老爷请吩咐。
0: 何梁山伯觐见。
1: 是。
0: 人心。
2: 老爷。
0: 小姐是马家之人，你要留心侍奉，不得有误。
2: 是。
0: 近日定期日节祭，好叫老夫心悦愤。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哈哈哈哈哈哈。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思想记天然长谈。欢迎收听。

0: 那送干我呀，求几个钱来就算切白，今年该你呀救人去呢。
1: 好好，给你就快点下吧。
0: 爱下，爱秋下，哦你。

0: 得个同样的盖牛子啊，牛郎织飞云河，两家个吊威啊，穷日过啊。
1: 冯娘子，
2: 哟，终身几多毛铺，来忙天去抢鱼，按照你求老爷。
1: 俺早都梦你来喊个嘞，冯娘子，你看俺像不像新郎啊？
2: 你呀、啊。

0: 拜见岳母太爷。
1: 钟先生。
0: 钟先生，你喊我马吉啊？
1: 哼，从美容啊，真见喊先生。
0: 先生就先生，喊马吉都冇相关。
1: 诶，听上错。
0: 老夫人喊我错爱你啊？
1: 你是先生郎，请你错双王。
0: 好，双王就双王。
1: 凤娘。真久是钟先生，我全家太难不是，来来来，车家赶一笔。钟先生，一百多钱呢哦，老身单头赶一笔。
0: 李哥，
1: 从婆爱死郎一家人呢。
0: 好，乖。
1: 莫爷，今日阿妈做主，从今以后，记住会伢个亲阿哥。就会给个亲老母耶，两啥嘛兄妹相称，来去见阿哥一比。
0: 哈？
1: 哈？个人去做阿哥？老夫人啊变卦喂。

0: 凤阳倒酒。阿妈，去见阿哥一杯。
1: 小姐，
0: 转来，
1: 去见阿哥。
0: 阿妈，
1: 你没讲过，记起啊，是阿哥。

0: 哇，
1: 天哪！
0: 凤阳，钟先生醉耶！快喊法从小师傅过来，把给看转去。
1: 钟先生，时间多久？做马记呀？

0: 张公子，你做起咩？
1: 凤娘子，俺们酒友有嘛给用啊？错酒。
0: 小姐给，
1: 小姐，给你用罢了。

0: 冯娘子，我求你带封信本小姐。
1: 带封信本小姐不好。
0: 怕嘛个呀？
1: 老夫人那问嘛？
0: 我本的地嘛。
1: 小姐的。
0: 地挺欢喜的。
1: 好，给你就写哇。
0: 好，我马上就写。
1: 写给嘛个东西呀？
0: 天气放宽行，莫失修，莫失眠。
1: 我这位。

0: 张公子，
1: 首先告禀小姐了，
0: 高伟，
1: 爹娘拜过。
0: 俺本地骂死耶，
1: 小姐骂你？
0: 他还骂你呢，骂你凶莫名分鸡丁，莫生非分之心，
1: 是否了？
0: 他还非心，心痛还骂你。
1: 费心，开那边来看看。
0: 错没看过好，看你呀，你木子的，都要从尿水一样。
1: 快把信拿来，快给妈给妈给。
0: 哪些？
1: 你个信，
0: 张公子，你打咋呢？
1: 退呢，师兄哈。
0: 在边想西啥？张先生，小姐隐隐骂你抢西啥？
1: 退呢，师兄哈，没穷死啥。
0: 哪个意思？
1: 小姐若爱，法人跳熊日过，是熊飞，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安分，给出爱不是事，把爱当傻瓜，哼！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美友，给自个每块心思都给求教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每块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这个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钢枪的故事。伫咧河南省闽关关麻花庄村，金色的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劳动做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款拢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伫咧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啊，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钢枪的故事。
12: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13: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14: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呢、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15: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10: 这个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作业首席一线职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12: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10: 电文部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作业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书记丁世贡是这款介绍的。
16: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适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10: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甲师傅丁世贡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内师傅研团新界的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伊便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电文部提出了这款的改套。
17: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那个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10: 大电作业是高危的职业，那高危在哪里了？咱就以50万伏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伫咧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伏的高压，甲咱平常家用的220伏的电压相比，阁悬出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丁世贡讲：
16: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10: 大电作业除了高危还有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在嘞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输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公讲：
16: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或放假什么的。
10: 苏电大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13: 过完年正月十五，在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着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才开始干。
10: 大电作业的高危甲艰苦，从来无好一挂空中卫士退却的。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 第三，苏丁大点班所谓行官相当无关于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跟厝内人讲。丁文武是这款讲的。
17: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应该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18: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17: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十多年以后，
18: 就你们俩结婚十多年以后。
17: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18: 啊，这下躲不开了。
17: 对对，天天我们就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18: 都到这份上还、还去瞒着。
17: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10: 为了和送来人放心，可要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高危加艰苦当中解脱出来，丁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行健公共，
14: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10: 多年来，丁文武上班做成员不断创新加改进大电作业的方法和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关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数数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伫新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推摆渡各种的发明，新时间又个新难，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啊，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14: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10: 工作36年来，丁文武为一个下大岗，就将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以及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协奉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命名的丁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人物称号。面对这挂人物，丁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剖析。
17: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是可能自己的大家高中，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10: 丁文武跟所有混进的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作这间相款。因在送电的生涯当中，这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功名。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基地，因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在来这代，咱个向这挂高空位数功名输家致敬。电文物，
17: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贡麻花，伊可是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3: 麻花庄的麻花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1: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面馆街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麻花庄的贡麻花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偏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麻花，侍卫就提好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吃，但是在里诬陷。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给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面馆街地处武当平原，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面馆思想而得名的麻花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3: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里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大约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咱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段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啊，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糯米，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咧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酥，制作成了麻花形状。最后就是煎，使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火煎，必须经过第好的煎的火候，和煎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贡麻花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拢会当吃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这阵的麻花庄村因全村的人将贡麻花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村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红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5: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 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4: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所以马会村的那素村干部的锻炼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值，将零企业单给独好的秋江之后，就下成了村集体企业。明冠冠马会村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村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耕细作，拍响了共马会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马会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说，
6: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1: 记者在内供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而且现代化全方位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袂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穿起来。供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7: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1: 在那马会村村的供马会博物馆里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马会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马会啊。宋明，
6: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1: 随着马会产业愈来愈好，马会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大。宋明甲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8: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1: 2021年，马会村村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集体的红利，真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那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而村干部也是可啊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这个供麻花送入了地球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市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临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麻花庄村的供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赢得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内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还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供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9: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 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

0: 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在咧华语歌坛当中，华语流行歌男歌手张学友凭借惊艳的唱功，都在咧音色甲舞台上深情的演绎，收获了真侪歌迷的喜爱以及业界认可。自为1985年入行以来，戏种是真侪的。本期的节目，咱就斗阵来听一组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在咧一歌，或者是经典，或者是小众的作品当中。这一首又是你所喜欢的。

伫咧1998年，张学友将重心放伫咧音乐事业上，除了发行《话剧专辑《西方家己》，另外一张专辑《无后悔》也是真侪听友的心头爱。当时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一挂歌迷朋友开始通过网络来下载歌曲。尽管对《无后悔》这张专辑的销量是有一挂影响的，但是伊仍然是帮助张学友摕下了袂少的奖项。

跟咱拄只听到的歌曲无相的是，咱所来来听到的这首《李林》，这是予人一种诗意幽怨的感觉。歌曲当中出现的各种的特殊，也是正拄好的传达出了甲心爱的人的分别的不甘。一首经典的歌曲，也被真侪位的乐团的歌手重新演绎。

每一日爱你加淡薄。这首歌曲头先卖伫咧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禁》当中被收录。这首歌曲甚至也是张学友加张曼娟主演的电影《花冠美景》当中的插曲。在咧演唱这首歌曲的时阵，张学友深情的声线甲以往来相对比啊，加了一挂新鲜。感性的诠释，再加上完美的气息、动情的表达，让人听后是为伊动容，也让这首歌曲真侪卖的比其他歌手所欢唱演绎。

经典的慢板的情况是张学友所现场演绎的，好亲像《吻别》《心如刀割》《一生的伤心的理由》等等的歌曲。那即阵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心如刀割》，选自张学友的专辑《行过1999》。伫咧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巅峰的时期。根据相关的统计，伊的唱片的销量，敢那是排伫咧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后边，排名是世界第二。

2010年，张学友发行《话剧爵士唱片》《苏林甘乐》。张学友认为这张专辑是邓大军家己本职的音乐作品，对当时已经是出道25年，为话剧歌坛带来真多经典流行歌曲的歌者来讲，这张唱片啊，除了是一种对主流音乐市场的挑战，可也是转变风格自我的突破。如果你没听过爵士风格话剧音乐，不妨啊，就为这张专辑来开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锵锵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怀疑，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放假点望景，即日出来咧花园的时阵咧，啊无带查某囝，啊所以就找小红咧去甲冰梨讲只话，啊退摕只荷包。啊小红咧过无偌久就挖倒来啦，啊才咧找无放假啦。啊，因为看起司机对山洞遐行出来，啊，车店咧把裤头大，啊，就赶紧切过去问啊，讲，哎，姐姐啊，你知影李奶奶伊去倒一位无？司机就去讲，我嘛唔知影。小红听了就安转身啊，四界看看想想的，只看起迄边咧，探春宝推拄啊伫池仔边咧看戏啦。啊，小红就过来甲伊甜笑面啊，姑娘啊，恁敢有看着李奶奶拄只去倒位啊？探春就去讲，哎呀，去恁大奶奶遐啦。啊，小红听了咧，就安尼又搁对稻香村遐行去咯。啊，先去拄着什么人啦、啊？拄着金门以下辟谷秋门下关四叔立威啊，甲英里因一大阵人嘛。啊，金门就看着小红就讲啊。啊哟！你这小查某啊，你今仔日呢？啊，田也无扫，花也无压哈，啊，鸟也无饲，啊，路啊也无清，啊，你踮外面咧乱撞撞什么啦？小红就讲，啊，人查你二阿都讲了啊，这个花吼唔免逐日压啦，过一日压一摆，啊，人我鸟食饲的时阵吼，你阿搁咧困呢呐？撇群就讲，啊，你路啊有清无？小红就讲。啊，今日唔是我值班呢，啊，有茶无茶，你唔免问我啦。以下就讲啊，哎呦，你听伊迄个嘴啦哈，啊，恁拢太讲啊啦，又在去佚佗啦。小黄就讲，哎，恁看卖，我伫时咧佚佗啦，哈，我倒落咧佚佗啦，人我咧无闲，你知无？李奶奶拄只叫我去摕物件啦。讲完咧，就将荷包摕手诶，互因看。啊，对方就安尼静静无讲话，啊，大家就行开咯。啊，静文在店下咧讲，原来呀、啊，伊是要闭关机啦，哈，伊呀、啊、就是不服咱啦，哈，嘛唔知影讲了一句话，还是半句话，哈，啊，甲人。讲啊，有来个有去，也唔知人的名字，也唔知人的历史哈。啊，伊啊，就是爱做这个代志啦。哈，哎呀，这一招半招啊，无算什么啦。过了以后啊，嘿嘿，啊是得去看卖的啦。那有本事啊，对今仔日去吼，啊伊就离开这个园啊啦，哈啊是。中中弯弯的小店的关机顶面呐、啊，安尼唔则算好叫笑哈？啊，哪讲的哪做因去咯？啊，这个时阵的小红听了也无要甲因争，只好呢忍气吞声啊，走去找红姐。啊，到底李氏的房内的时阵呢？啊，果然看见红姐在甲李氏讲话啦。啊，小红行过去就讲啊，奶奶啊！并且正讲吼，奶奶拄出来时阵，阿姨就将阮那收起来啦。啊，拄只张仔家的人来睇时阵吼，阿姨当面有请互伊看，啊，互伊睇倒去啊啦。讲了呢，又搁将荷包交互红姐，然后再讲。啊，并且正吼，叫我来回奶奶啦。啊，这个财王伊入来讨奶奶的指示啦。啊，通讲。看去倒一家啦，啊，冰梨姐姐就将迄话吼，按照奶奶的意思啊，打发你去啊啦。红姐就笑笑伫咧讲，吼、哦，伊是怎样按照我的主意打发你去的呢？小红就讲，啊，人冰姐姐讲吼，讲阮奶奶咧甲因即地奶奶问好，啊，讲阮二爷无伫厝的啦，啊，虽然会晚两日啦。啊，做你请奶奶放心啦，等五奶奶若是较好的时阵哦，阮奶奶阁会甲五奶奶斗阵来看恁奶奶啦。啊，五奶奶听日哦，打发人来讲，啊，讲舅奶奶有带批来啊，甲奶奶问好， 哈，啊，搁要甲即个姑奶奶啊，啊，讨几粒啊，迄个丸仔药啦，诶，延年诶，迄个新鲜诶万应丹，啊，若是有吼，奶奶会叫人来，啊，做你吼，寄点诶，阮奶奶即块啦，啊，明仔日吼有人去，啊，着顺路，互因迄边诶舅奶奶带去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小红呢，话阿个未讲完的时阵，你是听了说爱笑，哎呦，啊，这个话吼，害我连听都无啦，啊，什么奶奶呀呀一大堆啦，红姐的爱笑啊，哎呀，较过年嘛听袂晓的，这是四五门的话啦。讲完呢，又搁甲小红笑笑讲：“哎呀，乖囡仔、啊，难为你讲甲这尼个完整吼，无像因遐啦哈，啊呢呢呢呢啦，啊讲话蚊仔声啦。”阿嫂啊，你都唔知哦，如今哦，除了我随身用的这几个查某囝甲老婆啊以外呢，哎呦！我就第一件甲因遐人讲话啦，哈，因啊一定着安尼，一句话拖去偌长咧，啊，才拆做两三节啦，吼，啊，佫踮遐咧，啊，一字一字咧甲我读字数啦，啊，牵声背调，嘻嘻嗨嗨啊，哦哟，急到我着规个人要牙狂啦，你哪里会知影吼？哎哟，阮平里吼，大生嘛是安尼是。啊，我得问伊啊，哈，啊，敢讲伊听着安尼迄个蚊仔声，甜甲遐优秀，啊，才是美人啊，毋是啦。啊，讲了几落摆吼，啊，伊即摆啊较好势啦，哈。啊，你玩的就安说爱笑啊啦。啊，有啥物人像你这赤查某安尼赤白白才好啦，哈。洪家的讲啊，人即个查某囡仔都是好，哈。拄只呢，这两摆讲话吼，虽然是无多哈，啊人讲了真清楚呢，啊，达句的真分明哦。讲了呢，红姐又搁甲小红笑一下，明仔日吼，啊你啦，你来服侍我啦，啊，我认你做快查某囝啦，哈、啊，你若经过我，甲你调理一下吼，啊你吼、哦、肯定会出脱的啦。小红听了，噗嗤。是爱笑，洪家的讲，啊，你是咧笑什么呢？你是讲我少年比你加无几岁，啊，就想要做你的老母是？哎呀，你啊，搁咧做春梦啊？你个人去甲我探听探听咧，哈、啊，假人啊，比你较大的，大家都叫我老母啦，哈、啊、哈、啊，我都无啥爱插的，今仔日啊，是看你有啊，是待顾你啊。小红就笑笑讲：“无啦，我毋是笑即个啦，我是笑奶奶你认毋着阮的人啊啦。阮老母是奶奶你的快查某囝呢。啊，即阵哦，啊你搁认我做快查某囝。”红姐就问我讲：“啊，到底是什么人啊？恁老母是一嘴啦，哈？”啊，李纨就给讲。啊哟，原来你阁唔捌伊呢？啊，伊就是林之孝的查某囝啦。啊，洪姐听了呢，啊，才真惊奇啦。哦，哦，你是伊的查某囝？哎呀，这林之孝因翁仔某啊，个个是啊。

哎呦，检查都袂好一声的人哦，啊，我规两日咧给讲啦，讲啊，恁若配这一对吼，啊，倒是真顶对啦哈，一个是天生的臭屁人，啊，一个是啊，地道的矮狗啦，啊，哪你会想讲约出一个遮尔去伶俐的查某囝来呢？啊，你几岁啊啦？小红就讲，我17岁啊。又个问我啊，你啥名？小红个讲，我原底叫红娇啊，因为呢，听着啊，宝丽啊，啊，名啦，啊，所以今仔日干那叫我小红了呢。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凤姐听了呢，目眉头一皱，然后呢，从头一话来讲讲，哎呦，真是讨人厌的。啊，那像是讲得着这个业力啊，就是捡着便宜啊，毋是啦。啊，你也来业，我来业，哎呦，所以讲啊，阿嫂啊，就说毋知影，哎呦。我吼、甲因老母讲啦，哈，讲烂大家，如今啊，代志正多，啊，毋知影这府内啥人是啥人啦、啊。啊，你吼、替我好好诶，请两个查某囝来，互我找用。啊，伊甲我点头答应讲好啦，哈。啊，伊咧，若无用啦，啊，讲倒煞将因查某囝送去别位咧，互人用啦，哈。啊，敢讲地话啊，都无好啊，毋是啦！李纨说爱笑，你呀、你就是搁在得心咯，哈、啊！啊，人伊入来是在先啊，啊，你讲的话是伫后壁啊，你要倒会用的，怨你老母的啦！凤姐说爱笑，吼啊，哪个安尼呢？啊，明仔日呢？啊，我甲宝玉讲一声啦，哈、啊，啊，叫伊过去讨人啦，哈、啊，啊，叫伊将这查某囝吼搬来互我用啦。哎哟，我毋知伊本人是愿意也毋愿意。小红就笑笑的讲：“哎呀，愿意也毋愿意嘿，啊，阮也毋敢讲啦吼，只是对恁奶奶呢，啊，阮通加学看的物件，啊，目。”就嘛，较会看较侪物件，开一下眼界，知影一个关键。啊，出入顶下吼，啊，大细代志哦，啊，阮拢爱来见识见识的啦。都讲到遮的时阵呢，只看去王夫人的查某囝来请，啊，凤姐就安尼家己玩三时啊出去咯，啊，小凤呢，你家己倒去怡红院去做代志咯，我都毋阁加啰嗦啊，哈。当然嘞，话转过来讲，今仔日的大约呢，是因为昨日下昏失眠啦，啊，隔日起来就较晏咯，啊，听去种姊妹拢伫花园内咧做剪花花咧送花啦吼，啊，惊人会笑伊贫惰，讲啊，搁咧困啊，毋知精神啊，啊，就赶紧起来洗头洗面啦，啊，拄啊才到厅内时阵呢，啊，只看去宝玉入来啦。啊，现在笑笑伫咧讲讲，哎呀，好笑未啊？啊，昨日吼，你有去告我无啊？害我吼，啊，一粒心吊伫遐咧，皮薄青啦。大约咧，我头咧叫机关啦，紧将厝内捡起啦，哈、啊，啊，放了一身西汤来，哈、啊，啊，汤块呀，飞倒来啊，啊，你将汤啊里啊，总甲放落来，哈、啊，啊，用西啊给带掉，有听无，哈、啊？啊，然后点一下香，啊，这香炉就给搭起来，哈、啊，一边讲一边就安做对外口挖去。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玉呢，看去黛玉这款势呢，佮哪做是昨日中昼的代志啦？啥知影时佮出了一个公案，啊，所以呢，宝玉啊，佮踮遐咧个弯腰行礼啊，创甚物啊？啊，黛玉呢，就安尼一直塞目尾，连看嘛无要佮看，所以呢，行出店门，一直咧去找别个姊妹啊啦。啊，宝玉心肝内就咧想拢无啊个，啊，家己煞踮遐伫咧猜疑啦。看起啊，即个光景啊，无像是昨昏的代志呢。但是呢，就当作是昨昏我倒来较晏，啊，无去见，啊，嘛无去冲撞着伊啊，啊，怎样可能安尼咧对待我啦？ 保育一面想呢，啊，一面就不由自主的带点的大玉后边行咯。啊，只看去波推探春啦、啊，因店那边伫咧看好跳舞啦。啊，看去大玉来啊，啊，三个人就徛做迄斗阵点遐讲话啊。又果看去波玉来呀、啊，探春就笑笑伫咧讲：“伯阿兄，你身体好嘛？我整整三日无看到你啊。”宝玉笑笑讲：“小妹啊，你身躯好吗？我顶日啊，哈，阿个店大嫂面头前呢，嘿，来问你嘞。”啊，这探春就讲：“宝阿兄，啊，你对这地来吼，啊，你是要甲我讲话是吗？”宝玉听起安尼讲呢，就安尼。行过去一下，离开了宝推因两个，哈、啊，来到一张石榴树下，啊，探春才讲：“哎，这几天吼，哎，老爷有叫你啊无啦？无啦，无啦。”探春就讲：“哎，咋的啦？我欢欢听起人讲啦，老爷吼叫你出来，唔是啊？哈、啊？”宝玉就讲哦。我想可能是别人听单了啦，并无叫我搬出来呀、啊。探春又个笑笑去讲：“哎呦，这几个月吼，人我吼，搁欠了十几贯的钱啦。啊，你做你提去吼，明仔日你若出门的时阵吼，欠差哦，有看到迄个好的礼物呀，啊是迄轻卡的物件，啊你给我买几项啊啦，你替我带款的倒来好唔啦？”无要得讲。我哪里有死过去啦，对不对？啊，声来声外，啊，大龙大庙，啊，去乱煮壳。哎呦，我嘛无看到迄个什么神奇精奇的物件，总计是迄款什么金啊、玉啊、铜啊、灰啊啦，啊，甲一款迄个无底块的古董啦，啊买嘛，就是迄个什么。丢的、断的、食的物件，甲衫裤呢？你啊，探春就讲：“哎呦，啥人要提迄个物件呐？像你顶下买倒来迄个柳枝啊、片的迄个哪件啦？啊，叠啊滚落去压去空做粉啊啦，啊是迄个夹土捏的迄个红罗啊件，迄个都会用的啊。我喜欢的，就是迄款物件啦，迄个有的无的啦。”啊，谁知影？因拢计嘛爱滴，哎呦，总计计嘛当做宝贝，迄款甲抢了了啊啦！宝玉就爱笑讲：“哦，啊，若是要滴这物件呢？哎呀，迄值几个钱啦？啊，摕几罐钱出去，啊，叫遐安税，啊，就会用甲你拖两车倒来啊！”探春就

0: 讲啊，哎呦，小路仔呀，因捌什么物件啦？人着你家己亲自去捡的才有意思啦，佮袂俗气啊！啊，你着加甲带几项啊倒来吼，哈，佮像顶声安尼吼，啊，我话做一双好哩，比顶声迄双哦，佮较热心情，好唔好啦？
1: 保育就爱笑啊，讲啊，若提起迄双鞋来吼。啊，却乎我想起一段故事啦，啊，啊头一摆穿的时阵哦，啊讲穿都穿，却乎老爷看到啦，啊老爷就嫌袂爽啊，问讲啊这鞋是谁做的？
0: 人我也唔敢讲是三妹你做好我的啦，啊我就讲是顶下我生日的时阵阿金好我的，啊老爷听讲是阿金好我的，啊这才无讲什么啦。
1: 啊，唔过吼，过半日以后吼，啊，则讲啊，你安尼好得苦啦，哈，啊，消耗人的心神啊，啊，摩擦遐凌劳，啊，做做即个物件，
0: 我倒来就咧讲给石林听，啊，石林就应讲，嘿，怎那安尼啊，哈，恁迄个钓鱼母啊，哈、啊，又是气噶，踮遐咧怨叹噶要死啦，哈、啊，讲啥物正经的兄弟啊啦，哈、啊，啊。鞋穿甲垃圾啦，哈！啊，要穿甲磨磨破，啊，无人看去啦，哈！啊，无人该做甲即落物件来好伊啦。
1: 啊，探春听了就讲话，啊，随时啊，面啊现沉落来讲，啊，你家讲看卖啦，啊，讲话干你糊涂啊到即落地步啦，哈！
0: 啊，我是应该做好伊啊，毋是啦，因家款总无。是无物件人穿啊，毋是啦。衫是衫，鞋是鞋，马是马，哈。啊，查某干婆啊，归厝内，啊，搁咧讲迄落哀怨的话。啊，伊是咧讲予啥人听的啦？人我不哩个是，永远无代志做一双啊半双的吼。啊，爱予倒一个兄哥，爱予倒一个小弟，迄是随我的心意啊。啥人嘛管我袂着，哈、啊。这也是伊咧乱做气啦。
1: 啊，宝玉听了，大家点点笑笑。哎呀，你都唔知呀，伊心肝内呀，自然呢，又搁有另外看法嘛。
0: 啊，但宝玉顾咧甲因小妹探春讲东讲西，啊，但还是宝腿甲大玉踮遐咧哭哭蛋。
1: 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2: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杨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保育甲伊第三小妹探春店边啊咧讲伊啊，想要买寡物件，拜托伊去个买淡薄啊，才讲起伊个做迄项坏代志啊。啊，因迄个后母啊，着伊母在咧怨大讲无人做话，互因后生啦。探春听了呢，煞愈受气啦。从头一挖啊，讲个讲啊，连你也煞糊涂惨命毋是啦，哈、啊！伊迄个想法啦，哈、啊，家己想是自然有诶啦，啊不离过啦，伊只人采迄阴波啦，采暗波啦，哈、啊，做迄个下贱诶代志啦，无见识，哼、啊，着伊母吼，做伊安尼想啦，我只是。只认咱老爷太太两个啦，别人吼一概我拢无管啦，就是踮咱姊弟啊阿兄的面头前吼，啥人若甲我好，啊我就甲啥人好啊，哈，啥物偏出的、输出的，我总毋知影啦。我照讲呢，是不应该讲伊啦，哈，啊但是呢，伊也是太毋是款啊啦，哈。这就是咧指讲，迄个钓鱼啊，哈，不明事理，头脑糊涂啦。啊，有迄个话吼，啊，佫真敢讲啦。啊，就是顶下我互你遐个钱吼，啊，你替我买遐个七套物啦。啊，过了两日吼，伊看到我呢，啊，就讲伊是偌年啊无钱个啦，伊是怎样啊艰苦啦，日子歹过啊，我连插唔插伊。啥知影后来呢？查某囝出去啊，啊，伊现在咧哀怨我啦，哈，讲我呢欠钱创啥物？欠钱为啥物要摕予你开用啦？倒无要摕予因加款用啦？我听起即落话吼，哎，真正是好笑啊，好气啦，哈！啊，我就出来啊，啊，我对太太的面头前遐行去咯。啊，探春呢是安尼，拄咧甲宝玉讲甲有来有去的时阵，只看去宝推因店迄边咧笑甲大细声。啊，恁话是讲的了啊，未了啦，紧来哦，哈、啊！哎呦，看恁哦，遐妹啊呢，遐有话通讲啦，哈、啊！啊，放别人店遮咧求亲啦、啊。

0: 阵看去涂骹落啊真侪红鲜花啊、石榴花啊，甲各式各样的花瓣啦、啊，啊一顶塔一顶塔，甲规涂骹满满，啊伊就开始咧吐大气啊。伊啊，就是知影讲大玉心肝内咧受气啦，所以才无来收拾这花瓣啦、啊，哈、啊！啊，等我呢，给补补起来，啊，明仔日呢，再来去问伊。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那宝玉呢？讲完啦、啊，啊，就看去宝钗因安斗阵对后面遐行去啊，啊，宝玉就应讲，哎、欸，我先来，我先来。宝玉呢，则啊落去将遐花瓣捡做一舞，啊，给捧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走到迄一日呢，伊个大约撞花的迄个所在啦。啊，宝玉呢，将近要到这个花场的所在呢。啊，人呢，啊，搁未过山坡啊，啊，就听见，嗯，欢欢，敢那有人咧哭找的声音啦，啊，一边哭，搁一边咧念，啊，哭甲真正伤心啦，啊，宝玉心肝内咧想讲，啊，这嘛唔知倒一间的这个查某囡仔，踮遮受了委屈啦，来走一只哭啊，啊，心肝内咧想，啊，就安煞停落脚步。阿、啊、姊听起遐直咧哭讲，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长又水莲，又是两下飘春霞，落树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绣春帽，秋树满怀无着处。手拿花烛出绣帘，饮茶落花来个去。柳絮如霞处芳菲，不管桃飘有李飞。桃李明年仍再返，明天闺中知有谁？三月香秀初蕊成，牛肝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度，却不得人气牛康做一卿。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春艳令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花开一见落难寻。夹情秋杀壮花林，独把花烛偷洒泪，洒上空枝见飞云。大观无语正黄昏，荷烛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灵雾口窗披袂匀。怪你地树背上神，半为连春半闹春，连春忽至闹忽去，自幼无言气无闻。乍晓听外悲歌发，只是花魂有鸟魂。花魂鸟魂终难老，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你处理生相业，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芳丘？美丽音容修颜骨，一杯净土染风流。一本结来还结去，不教无道含孤高。你今死去，你收葬，微薄你心何日松？你今葬花人笑痴，他怜葬你，知是谁？ 刺砍春斩。

我站路便是红颜老西施，一条春尽红颜路，花落人亡两不知。安尼，这个歌一边低低的吟，一边的哭出，这边哭的是家己的伤心，却唔知影这边听的人早已经迟到了。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其实啊，讲来这是一个天大误会啦。话讲林黛玉呢，只因为昨昏进门无要给开门遐项代志呢，就安尼错怪点伫咧宝玉的身上。隔日呢，又阁拄好看起是见花的日子，啊，正伫咧满目不明、啊无底发泄的时阵，又阁勾起伊乡村的愁思啦。啊，就从这落花啊、簪花败柳啊，哈啊，提起掩埋啊，因为呢，家己感伤这花蕊，未输咧感伤家己啊，就点下咧哭啊，啊，纯粹呢，煞念了几句，啊，无想到这个宝玉踮山坡顶遐听去啦，啊，大声呢，伊不离个是安尼，为这哩感叹念念，果然呢，听到。你打众花人笑痴，他怜众女知是谁？啊，搁有啥物？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林亡两不知。顶顶的诗句了后呢，啊，家己受感动个，啊说，哭个大细声啦，啊，哭倒点伫咧山坡顶下，啊，家己捧的迄大泡的这个落花呢，是安压个一四过，啊，你去想看嘛，林黛玉伊是花眼怪猫啊。啊，到时呢，啊，嘛会落伫即个无底寻吧的时阵啊，对不？哎呀，好心碎，等等啦。啊，既然黛玉将归无底去寻吧的时阵呢，啊，你来推论起别人来啊，比如讲宝钗、香菱、雪莲等等，嘛可以教教。无底寻吧的时阵，啊，就真凄惨啊！个啊，宝钗呢，因这人呢，将军呢是无底寻吧时阵，啊，家己呢，迄个时阵人又搁伫倒位呢？啊，宝玉就想甲自足啊，而且呢，自身啊，搁唔知啊何在何往。啊，将来呢，那到到这个地步的时阵，你讲这个花园、这个花、这个柳树，嘛唔知佮属什么人，属倒一个女性，归乎什么人去的用啊？因此呢，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点遐伫咧推论，啊个。求到底呢，想甲讲安尼，心肝头非常的悲伤啦！啊，这真是花影不离心左右，鸟声知伫咧溪东西。啊，迄当时呢，黛玉正伫遐，家己咧伤感。啊！忽然间听起山坡顶人，哭个真悲伤啊！啊，伊心肝内在咧想啊，讲啊，人人拢计咧笑我有这个痴病呐！啊，总无讲啊，佫有另外一个相款着这款痴病的人啊，毋是？所以伊仰头一看咧，哎，忽然间看起宝玉，黛玉就安尼呸！我想讲，这是啥人呢？原来就是这个伤心的短命啦！啊，又拄啊到讲短命这两字的时阵呢，伊就赶紧用手来将家己的嘴扎掉，就安尼吐了一口气，然后呢，转身就安尼要行开了。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望红楼，望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玉呢？这个时阵呢，伊现在代啊，啊，伊知影黛玉是咧调过伊相骗伊，家己也感觉真无意思啦。徛起身来，土搬搬的落山，按照古路遐对怡红院行去。 啊，千都千的，啊去看到戴玉行伫伊头前啦，啊，就赶紧对过去讲，哎、欸，你先徛掉者，我知影你唔插我，我只是甲你讲一句话，从今以后咱放开手啦。戴玉啊，过头来看起是保玉的时阵呢，伊本来是无要插伊啦，但是听讲伊只要讲一句话而已，啊，就问，请讲。保玉笑笑，两句话啊，讲了，你要听唔听随在你。戴玉听了，就安尼歪头先行咯。保玉呢，在店面加价后，就咧拖大亏。其实有今仔日，何必当初呢？戴玉听了这句话呢，就安尼不由自主，唰，袂输脚顶顶安尼徛掉，歪过头来，当初怎样，今日又个怎样？哎，当初姑娘你来的时阵呢，那不是我陪你佚佗，陪你讲话讲笑，凭我的心，我的爱，姑娘你若要，就让你提起。我爱吃的，听起姑娘你也爱吃，但我就赶紧创创块清气，捡起来收起来，等你姑娘到来。到阵呢，上踮一块桌顶食饭，踮一张眠床顶面咧困。哈、啊，查某囝们想袂到的，我惊姑娘会受气，就替姑娘总想教啊。我想姊妹啊，啊，自细是安尼咧大汉的，亲啊好热啊好好气到底时啊，才看起呢，有影就是比别人比较好。如今呢，啥人先蒙姑娘，你人大心啊大，无将我放伫目睭内，三日无要插我，四日无要见我，都将外四路的，什么叫外四路？就是指迄血缘关系较疏远的人啦、啊，什么？宝姐姐啦，凤姐姐啦，啊，放伫个心肝内。我又无半兄弟啊，也无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总无讲唔知影，伊甲我是无像老母生的。我啊，甲你偏偏是独生独出的。只惊你甲我的心相款，啥知影我白白操起这的心啊，真正是冤枉无地讲啊！唉，讲的时阵呢，目屎就安滴落来。登基时呢，戴玉听伫个耳孔内啦，目睭看到这光景，心肝内呢现冷去一大半，伊呢不觉。就安尼啊，流着目屎，头气气，无讲话，静静。保强呢，看起即款的情形，现去讲啊。我嘛知影，我如今无好啦，哈、啊！但是呢，即凭我怎样歹，我什么所在无好，我慢慢的啊，唔敢点的，慢慢的面头前反侧我啊，就是有一两。点啊，错的所在，你会用咧开导我、警戒我，或者是甲我骂几句、拍我几下，我也袂称心嘛。啥知影你总唔插我，哈，让我安尼三无头掌、五无三丝，哎呀，失魂落魄，嘛唔知影要怎样较好。就是死呀，我嘛是一个冤死鬼。人民高声高道忏悔，也无法通超生。只有着你来讲明原因，我才有法通脱生啊！戴玉听了这话呢，就安尼说将昨昏发生的代志呢，总放去伫个九霄云外了。那伊就讲啊，既然是安尼讲。为什么我去找你，你唔叫查某囡来开门呢？哦，有这个代志，这要对到你讲起呢。我若是安尼做，我马上现死。呸！透早起就讲什么死呀？哇！你真正敢讲哈？你讲啊？搁有啥物？有你就做你讲，那无就无啊。 啊，就过来救什么蛇啦？宝玉就讲，我实在是无看见你去啊，就算讲宝姐姐甲我坐淡薄久，伊就先出来啊。黛玉小想者，才笑笑讲：“是啊，安尼是查某干兵单叮当哈，啊，甲我拍声拍手，也有可能啦。”宝玉就讲：“是啊，我想嘛，应该是这个原因啦。但我倒去就跟假死假死的，互因目头再金。”黛玉就讲：“唉，你遐姑娘啊，啊，应该着甲因教训教训的。只是照你讲，我是无应该讲出嘴啦。今日呢得罪着我是输笑。假使那是明仔日宝姑娘来啊，啊是啥物八姑娘来啊，啊若甲人得罪着，迄代志着大条啊啦。”讲的时阵呢，嘴啊个闷闷啊笑，宝玉听了呢，真正是家己个出气，然后呢又个感觉好笑啦。啊，但宝玉个黛玉踮遮咧交谈的时阵，是毋是有人煞偷窥迄个心间呢？若要知影以后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德，
0: 我是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咋的货币咋能来啊，
1: 期待
0: 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国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王子大姑娘下得我你可以胡当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嗯，
0: 既然我们一堂堂给你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月赛 KS5
3: 宇宙物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物
4: 宇宙物
0: 旭娘秀腾你光物阿松塔给你准备快乐姑娘管你啊
1: 我你啊是国一盖药药的一个药
0: 啊药的一个药嗯
1: 要那个药你给阿伯给我干打了
0: 嗯药针嘛
1: 爱子是我药针的名字药痛药啊药的呀
0: 啊
1: 那个药反正药针啊药丸药片药剂再药哎反正有这样意思的是吧也是被我弄成
0: 干打的
1: 另外一个没当过的女女人的女
0: 啊男人的男
1: 给阿伯弄成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女妹妹吗
1: 对对对女妹妹
0: 没有的女妹妹不是女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能买买能买买能让能让啊能娃
0: 男儿像
1: 哎能娃要来让让国的给
0: 国女买买的
1: 国女买要给给买你给哪个买到谁是能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要来没管能用能用这一国给能娃
0: 盖个到腾宫
1: 要过也有如果卖个有个能买能用鞋子有的能用牌能用牌哎呀能过国女买买哎呦能过
0: 懂
1: 我给你当过我妓女啊陪着我长男那样啊
0: 盖个到腾宫
1: 盖
0: 个
1: 一不啊期待能买买找来过呀牛子卡
0: 啊男男子客
1: 你晓得牛子卡的我你去推着来干什么你给我养多子拿到给干什么喝
0: 人有给女人
1: 咋这块仍有你非等要利息
0: 啊
1: 去你当过啊
0: 去你呢
1: 女子卡你就是在已婿女人给一桌
0: 成啊已婚啊
1: 所以说已婿跟女人不得别给有仍有
0: 懂懂懂
1: 对吧
0: 懂的嗯
1: 所以说女子卡是已婿跟女人
0: 啊已婚的
1: 哎可能两卡子一些能两卡子是
0: 啊已婚的
1: 已婿跟女人、嗯、哎是那给人女给人话给人啊你我们国家可能本地大姑娘啊与我家给子物业给子给一脚国户
0: 啊你呢
1: 一开始啊你是一吨两吨的吨
0: 当吗
1: 哎是西你看我你自下来给都当
0: 对呀、啊、
1: 哎我你有公你公国的一当连当给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人家给自个
1: 又是给自个
0: 腿
1: 有如果其实是闻到的意思
0: 嗯红牙不
1: 哎我你阿哥腿家要过给
0: 那个
1: 还是写他这个我是比过热能来过走那个一头一般一那外国走
0: 哦还是过啊脑子疼够行因为我根本给不是红牙
1: 我你那个一般过哎你红红是给你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红
0: 啊是给
1: 但是哎呦你腿腿吃腿腿吃哎要过给腿腿腿腿那
0: 个
1: 哎我这给吃的腿里发过血
0: 脑疼苦
1: 要的
0: 要的啊
1: 日系要有该该吃的吐了发过血那个把这个该吃的他吐下浪球走
0: 浪啊
1: 哎日系
0: 懂吧你又是该子啊
1: 又是该该子啊所以说该可能行动呢你把那一物洗对吧这个该子啊
0: 还
1: 是给个冷娃给都要如果得连个都要该都要啊
0: 晓得吧
1: 我你晓得又可以吧
0: 嗯
1: 冷娃给你我你都啊你都拿呐喊的呐
0: 啊呐哈百八么
1: 子哎是写着这个字啊啊我你叫喊是呐哈
0: 哎呐哈
1: 哎该让别人无父外自外呐哈百八
0: 别的都不会就会呐喊
1: 哎
0: 那借此借此呢
1: 不是
0: 啊
1: 呐哈百八呢这国是有的时候必须当
0: 加油哎
1: 起哄
0: 呢起哄再洗吧呢
1: 呐哈百八我别人就觉得自外呐哈百八说必须让我唱港呆呢
0: 啊呆呢呆
1: 起哄啊给准呢气氛组
0: 加油加油
1: 给准了啊
0: 嗯
1: 啊我要给你的冲冲连冲给冲
0: 啊串
1: 哎是是
0: 啊
1: 给你陪着过妹子冲哪次啊冲字哎是哪的
0: 管给动动词要串珠子
1: 哎是是能玩给你的冲给就连接错误的连接
0: 嗯
1: 给我你行鞋哟一脚在里别打
0: 给大国
1: 冲没还是串味儿的
0: 串哦串味儿啊
1: 我要给你乌西给告通通刺 冲共冲通冲刺
0: 哦，冲气啊！
1: 记住啊，要个告你当过的不没走动串门
0: 啊，串门啊，
1: 那屋子行普通的国货，你就那几次
0: 都当
1: 国货，
0: 这
1: 是新鲜啊！我你告你猫给你当过的客串，要过也客串
0: 啊，客串啊，这要是演戏的时候，一次那个有呀，
1: 我你过不的那个是要过也
0: 一冲，
1: 哎，
0: 这个还个大雾嘛，
1: 大雾蒙层
0: 啊，大雾蒙层，
1: 猫给雨，雨吧给雨。
0: 你要改语啊？
1: 员外的员
0: 啊，员外的员、啊、
1: 哎，是西西，一个是公主，配着个演
0: 员。演员。
1: 哎，是西西，另外运动
0: 员啊，运动员。
1: 哎，是另外给你指短腿，走得多就给浪。人员
0: 啊，成员。
1: 外语。
0: 会员。
1: 哎，我给酒杯。
0: 就
1: 幅员辽阔
0: 啊，
1: 就那要国货
0: 啊，要
1: 个
0: 要。
1: 另外个是量词啊，是一员大将
0: 啊，一员大将。
1: 哎，是西西，玉啊，
0: 嗯，
1: 给乌魁国斗的啊，
0: 嗯
1: 嗯，噶另外给你当过是腾。
0: 腾
1: 哎听
0: 哎都哎个我读腾
1: 我读腾我读几有声音我你晓得给腾腾家腾不家
0: 啊听得到听不到啊
1: 你腾家不
0: 你听得到听啊意思吗意思
1: 腾家不你
0: 啊
1: 啥
0: 腾亚西呢
1: 户外点鼓腾声音
0: 不会打鼓
1: 听声音
0: 你
1: 要的腾哎
0: 啊有需要的腾
1: 杨福西腾的
0: 我不想听的
1: 嗯腾腾次
0: 听听看的
1: 哎，我读你个蒙骨子疼
0: 啊！耳朵竖起来听。
1: 是，这个是宇宙给的嘛？意思我读骨子疼个骨，让你骨你要给骨子疼了。
0: 给不要，你额外提个骨子疼。
1: 嗯，
0: 骨你要不要？
1: 叫睡觉的叫。
0: 具体呢？
1: 我读骨子疼，叫起。就醒过来听。
0: 生死疼。
1: 哎，就我读等骨子疼。哎，
0: 有的
1: 三
0: 个
1: 你注意力集中，耳朵醒起来听。所以蒙古语就是非当我比较有意思
0: 的啊，
1: 给得很煽动的一种蒙古。那另外给腾你当过，我你都一百国差。腾。
0: 哎，给那，哎给要母一脚。路用动那个、
1: 啊，你过个黑个夫子
0: 啊，
1: 我个盖子一疼，我个我你本金本家要过个，个疼个盖子
0: 啊，大屋啊，
1: 啊，
0: 哦，夫子盖子一疼一裂疼么？
1: 夫子大屋啊，
0: 黑人要个，
1: 好，给你盖子你疼一半，
0: 哦，啊，是盖子啊，
1: 嗯，你疼还是西
0: 啊，
1: 是西，
0: 盖
1: 你疼
0: 那个那你盖下到个姑爷。
1: 这个那个那么可以，这个一不不一，这个疼意思嘛，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大的意思。
0: 哦，负担。哦、
1: 哎，所以说你疼你，哎，你不疼你我呢？
0: 懂的。
1: 你把它停掉一点。
0: 你把它负担一点。
1: 哎，行，你不疼你我，那个疼啊。
0: 该是个。
1: 哎，是。
0: 该我张晓得。
1: 该在这过程啊，要在这是有阿是有我们累，有个该磨叽多种累。
0: 哦。
1: 啊，磨叽多种我已经晓得我疼的
0: 啊。
1: 一个啊那妈那个我要 kiss 那个，一个我探听。电疼，
0: 电疼、哦、
1: 啊！是牛在疼疼子啊！
0: 嗯
1: 啊，你不疼疼子啊？
0: 啊，疼疼子在疼么？
1: 啊，那意思
0: 啊！
1: 我给你当过疼豆
0: 啊，疼豆么？啊，
1: 疼豆，
0: 但要罐头的。
1: 哎，罐头，
0: 嗯
1: 啊，这个罐头呢是养女的译音来的，听。马口铁的铁
0: 啊，听啊
1: ，T I N
0: 啊 ，T I N 啊，
1: 所以讲我你过个腾豆，
0: 腾豆，
1: 给那呢，我先忙打工的冷嘛个，吼起来的吼。大声的吼叫个吼，好，给人家都好，
0: 好
1: 啊，给人家都好，好凶！你给你新忙打工了，好吃，啥意思？
0: 好吃，
1: 嗯，
0: 毛毛吃，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好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撒冷不补马奔波，
1: 牧场阿多撒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拖，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汤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徐娘最有小腾美丽玉酒，嘎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4: 去年小唐没了玉酒，但我那很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4: 是给非常公众的玉酒过播，但我那要你洗锅给我开壶了嘞，王子闺女啊，可以咋能货比咋能嘞啊？好吃啊，你意思？
2: 概念我你玉酒能啊，讲一声为国家的，
4: 讲一声为
2: 你那好吃当去年，为难过，但是好吃你具体知道干谁知道他干谁比过和你
4: 啊？
2: 但我那可以洗好吃呢，你那好吃呢，好吃呢去啊？
4: 大姑娘下台为你回复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个古典的话，大姑娘过安你洗
2: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2: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过给孟家秀舞故事，讲讲永门来，永家门木路来。那个人的狗啊，啊的猫啊，得到那个人的冷血的白地上啊，可得了一点没用了。

来了来了的师傅，啊，叫杨满来。杨满来了，一时过后呢，啊，今年第一个文革故事啊，是大官人准备改的。那么今年也准备下大官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出一个日阿女，出一个日阿。妹妹家里呢，就楼道楼面。发口就修道修家啊，要连人狗日狗思绪是去到西啊，别人说你跟那能轮到楼面住呢啊，豆啊老去米啊老去老豆老米，我你四面女人啊就轮到楼面，轮到楼面是个人啊做妹妹，我插日个把火吹一个日啊啊吹一个日啊，哎我家爷用门来，哎要跟能思绪用人拍木，哎给巨蟒过别人好物的。别人过去给侬，你给侬哦，你给侬住房是过好物，你是用不来呐。啊，吃个娃儿就用不来。要你个用不来的别的，给五几许，就给找吃酒。多一个用不来，西多靠我。提过之后就是八拉吃油，就只能找到别的了屋里。哎，给你啊，四许过人，人四许那边能接上对位啊，坑就落你西的。啊，给你过去等呢，就是坐那门口头，一边吃西，一边哈住。吃下的卡能找那个五十岁的姐夫，永哥给那个富姨找的吧，永妈来母姨给他吃的姐夫，哎，富姨你找的吧，你是若姐找的呢，还是子母找的？给那个富姨过，你认得我们呐，老大子母呐，嗯，是若姐找的呐，给永妈来母姨过吧，哦，若姐哈，若姐哈，若姐要吃扒一次，四本不余，给你的好。永哥用买来那个人嘛，也给表兄弟找的。哎，给母也给生娘子，表兄你找的吧？哈，你是若姐找的呀，把子母找的呀？给表兄哥啊，子母找的个，给用买来个。哦，子母哈，子母哈，你吃子母以乌红，母以破的卡。给自己完美也找了一个男人，给用买来一次，我天，这是那唱给你家喂，坚持找出娘子。两人的人对坐落以后，用么来一忙得吧？姐姐，你是若姐找的，阿爸是子母找的呀？给阿姐叫过啊，若姐还是好的呐，珠江土著。子母呢，我听给拨了骨头啊，要讲的母一枚跌带个，我刚才公司跌路走走了，给用么来个都得仔细，母一过哦，好呢，跌路走给你好你吃，一些冻的，一堆的上腿。也叫过啊，还是好的呢。又是军队能告诉自己要做借偷那种一个呀，我天啊，横次头跟那人都多了，可惜你身子那照顾啊，还开路眼不不不的呢。用慢的给他试过啊，不好不好不好，不给你预约晓得。也叫一腾给把箱子再一大泡沫皮，上里又捡起来吧，给他吃好个布局掉那个掉那里，两个布局掉那个。这脚得把绳整一洗，这用买来也还掉了哦！我天啊，每个掉脚趾，痛啊吃啦，僵持过，啊掉下掉下掉下掉下，这不仅掉是脏洗脏洗，这脚你掉了个体，你掉了个体恤，给别的攻击恤破一下谁去的吧？我天啊，大姑娘哈大些花些，我过给个用买来的脏来来，啊！恭喜大姑娘加一点欢迎谢我啊！用买来的故事。记录下，我给你大姑娘详细当妹的日阿女美得其下。给你妹妹叫做绿豆绿米，要擦日要外衣，吹去一个日阿女日阿，又是我你如学体的学，把学的学，一买这个五，我买这个四啊，过学的学日阿，就你是个日阿呢啊，谢谢啊，休息过我你擦日绿豆。个绿个是啊，伊买个豆，又是个五，那个五是多的西。我买是绿米，个绿多老去。米上呢，米又是西，米西米西。忙伊是个五个豆多了的，绿豆是个五，哦，不个米的老拉去是西，给那五碰成西，有任务一个削。个是俺女啊，没得又是削。

0: 吕布偶遇亡国，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涯。
1: 啥曾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1: 用古药盖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谁有旧时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地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藤中牧羊日子间蒙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4: 藤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户娃用红人蒙友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5: 旅游几颗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文阔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0: 吕布偶遇亡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涯。
1: 藤果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块西湖，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2: 你看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之母美丽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贼中改
5: 感谢宇宙，
12: 中介妇语有在上边，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4: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
0: 举步遨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鸡，
1: 我是阿登，
0: 是给晚上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大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展览来啊，
1: 带是带
0: 妈妈大姑娘吃好吃的、啊、你是哎，大姑娘下得我的国户等那个晚上公众和宇宙国宝啊，
1: 给你的账啊，我你谁我都中国都是都讲一声你外疼家别难过，你那好吃当俊娘
0: 哦，你那好吃当俊娘、哎、啊，好吃啊，然你是大姑娘下得我的国户等那个晚上公众和宇宙国宝啊、其他如果你疼疼预计要改给上网自凶洗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籍
3: 人日几岁
2: 王虎娃用
3: 把圣写物
2: 疼疼熬过节季节路
3: 不预计虎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在国三五一五预计入市时机涨红啊，才让人可预计数据产业举国节次年过对比入大过楼上户数据业受冷雨的过楼而住觉悟觉台人工智能和数据产业各在里户籍五年家商业规矩改过数据组高抽上数据别之产业各在里户籍的是一级增长数据在和数据别之虚拟物域外启动告级查无逆语恶移动错三个问题太动产业里的义务要子女的增额和要设计五百给别人主外服职场机密世界楼子乡和黑服机和中女改者当用体务中改地上的当此你西嘎的无障碍主务造预就可查记者红给挂预就鱼类周集一区一寨一种上家里给找给白友五股五股恩一得差你在中太动中改预就收益国的当一国五股顾客让人伤在谁差嘞所居屋外可过大吃你股能够自由给找嘎子预酒分量预酒商给预酒而主台章该估计受据别字在一区的错记以修脚记搁在里受据别字只得预区而那个电热预该受据别字差你自瓦搁得预酒呢万一腰在屋外需娘大姑娘的预酒错位类到预酒样位类此外此你姑你又不知道地咋预就数据查你户籍的联合协配别子啊外在数据预预数据别子 AI 样月智能者的协盟机构的党伙民估计查无逆月遗嘱上一辈给太动查你的儿子子女作息我母作息让人过楼可预就以修太动无类作样户籍这个三五一五预计入市资金涨红浙江翠谷成年类以西高级值五类移动得生户籍预计对日区几年域外几年域八类米西外今年预计是要预计日争议在连港五次域外地区商在方式预计对日区户籍的一个自筹列级共党登务六江居处的党本次五年家建物苦错动党以国统区养能对日区网络上的拥有电热区域一列各地以黑差尼大户籍国有库资上的以退户户籍仍需拥有户籍的党得取具体的纪念万一买于就是户给我做物今年于自把打物外八八类人说于就是争议物与你做一个以西户你西嘎部门也眼见外样其藏红子区也乐过日历和一夜真苦给真这句以在句在这太动于就都是区负责大动囊类上一步给对生动力以黑区域中上任务囊在上一步给藏记于写得杀价队伍上一步给巩固于改于写打住走去给到位恭喜预计日午渔民上户给港务域外得在四十万里各在里户籍机设着重服务日发区日语一把台章例外解开三五一五预计日午是自己掌控区内本车过户每年你在给你一辆预日国改冷雨杭州给港让位路的此的人我便是啊穷王康等每年记得亚日历或一夜真苦真这句一天台章做地让位做地工作做大给港只有港东做和塞起口给港第二给都要比谁的让系列给别子上的人骨我周期一区一债一种上自然给过几将给港东类日四特八字冷的可日午三给五人与区内外年日午给港吧日做服吧方便外部与日做大给港台章各在里户籍机设着重服务日挖区日语一把做地工作台章冷说要告打我你外部过楼塞起口打切动给港将你走户预计日午分时时日记机房机啊这将以四百连者提给火车开机预设查或我上我的一记住在这个修大阿尼亚公司智能设查之内机设我们的意见机房机你找给列个预设查扎上这个路在脚底区域预计类的当人说给几点挂一等亚尼亚在也古我聚集这段去把意见预计类期待不预计我瓦出事路在的买一个瓦机买个设计你我顾虑日工的火车 在鄂黑区古次街的解放纪念馆的连江将古迹展示次年，在对召开此三茶周年以及举行来那人说，也将次年五展堂一等也将帮与三茶给联谊，你家落在紫台早上，一台户开机养娃日如日给可与公与国有，几句我只三个养娃你必人都给日过。在澳国内的六家将军给热对生工程的意见，解放军家纪念也密切给嘎子四个物资建物庇护，在北镇预约扩展了一个一类职务，要护施工周者顾卡机械战队，来这些工程能够责任继任导游互许作用，给他登住西加部门一等加部上任红旗泥配啊，做对你结果重帮不样带处事路在的结果登务几句叠合我上我的自动机。宇宙老人讲这去湖区给我外科该来都不猛用机车自高上张日养把机车至于亚公司其中一个激烈而注意你外路的机车宇宙阿乐机车在你身给个我们给路的另外不热和寓意中该阿对宇宙三叉股机车姑娘整个寓意的差异的排除

文娱要事。当然，协会释放喷流的骨架、吉他、防护对正行都去。热喷骨架呢，自由的是在摩鲁塔，男女无误。协会骨架呢，预备啊是在爬升。外骨极高，容易一个猛细差异化的造势。今天的三万新大姑娘，欢喜的高兴。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人，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人，去年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宣教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来的王大闺女要可以站到火币站那里啊。
1: 对。
6: 好吃啊你是阿仁子。
1: 好吃有日
6: 大喊大叫。
1: 不是大喊大叫。不是吼起来去说话。不过你这次过秀就好吃。

0: 还是咋的？
1: 你让这边边上去呢？我就会难过。
0: 还是咋的？
1: 大喊大叫的这边边了，好似有这个急切的希望，迫切的要达成什么？
0: 咋过呢？
1: 啊？
0: 咋过呢？
1: 给姑娘娃好吃呢，洗澡他该死
0: 哦，
1: 就迫切的要干嘛？
0: 哦、
1: 急切的想要达成什么希望？
0: 哦，
1: 好吃呢。
0: 懂吧？
1: 然后我提啊，我要了那家去哇些果干啦。哦，我这个该吃吃下鱼子，我好吃呢。
0: 哦，
1: 就是迫切的想要去交往，就那上
0: 个娘娘子，
1: 他气给就很迫切给就。
0: 啊，懂吧，懂吧，懂吧。啊，接下来问你啥国语叫啊？宋永东上卖和养女啊。在江里说用国语的还跟阿大长还买女都出啊，要跟连人连楼女子过一买日在呀，是 K 字啊
1: 啊，听到平常关键养女们生活很多的气场的一买个日
0: 啊，一买个养女啊，这个也是用二的啊，你那宋永的王户啊，农茶这些还要往楼抬家都女推的该互动啊，
1: 对
0: 啊，用
1: 一买给你不是在这国词事业好好能找去抬家呀，
0: 但是用古的该割杀一买啊，又是可以用那个去杀啊，他这个一买你要结合这个写论呐，互动一买你休息要一个非有意思的是个有无当子的啊，这么连都可以那个生息的一脉啊，是能吃过带米的一脉啥的吧，呜慢慢的飞了嘞啊，正中的这个空到了哈，日在一级的这个摇卡，
1: 无当子那个样有许多多吧，但主要是当过妖精上裤子的妹子，
0: 是裤子狗狗给个洗头给个就妹子啊，直面给找永远了的一段啊，以及你打工的吃药要那个妹子那飞了，
1: 有不得呀，你
0: 空到了到了就去上去去上是吧？日在一买呢，要给啊你呢，一买给日在去啊，要去妈妈一买给吧，日走日自己个太阳去啊，还要五代。啊，在补一个舞动一
1: 曲，啊，
0: 日肉，
1: 日肉茶样的，日肉茶呢？
0: 日肉茶啊，还要该舞的，还要在补一个舞动一曲，还要以及你拍背两年的在碰一鱼的几彩粗啊，早在中一到几些，我你生息的一买一买的了酒鱼，还要啊弄古一个红米当当肥豆一类啊弄茶棚啊得茶喝，以及你哈还要舞台找来一曲 NPC 要来舞动。啊，还要西昌一类舞动啊，舞窑的啊，摩鲁的个织布裤的个爵士鼓的鼓弄啊，李秀找的大富，第二个啥个一买呢？泰国的哈，我你鱼盖去啊，日记一买呢，飞一只豆啊，发生杭豆囊找哪里吃啊？你连吃杭豆一买一类贼棚，陪着管你一买个内羊，一买个拖鱼，一买仔，一买酒，
1: 反正一买要干一个么子当过，
0: 带舞窑啊，一买一类一买。七币妈币啊，乌可以下羊的杭州的摇卡找来吃一次吃一次啊，搞个一买呢，非何吃？要杭州党有两个格杀一买，
1: 要个要个要个哎，
0: 带到上个，啊，这个摇卡呢，还给直接找车祸那个呢，给打了买卖一比多一比一给你们那个高吃您好吃您小雷米啊。啊，正好多了，给个上马那个都可以给一买啊，脑袋一级给一买啊，脑袋一级给日梦。你谁啊可以吃的我你哥杀一买这个哥杀一买你将可以休息你可以给茄子啊啊东北去等一个谢就一个一你吧不然都那个西屋一个忙的啊可以东北去找给一股找谢就啊我要陪着过我你给用过的腰正啊也拍五部巨忙啊，就这个一买的啊，还给列列出
1: 啊，列列出哎，
0: 可以通这个东人不内打不内西，那个
1: 如果你西等，你说给木一可以送的。
0: 对，日梦你说五芒烤又可以吃呀，啊，多内生西吹炸给个一买吧。
1: 嗯
0: 啊，还有呢啊，给六幺日有巨芒找你抬价给个可以买要改的啊，给个啊阿达给那个正鹏一个六幺给西轮啊，大哥那可以找搞死。
1: 该让我都火力动的，
0: 啊、但是
1: 我一买啊可以嘛，还要可以抬价陪着过你找螺丝。
0: 对，以及你还要一买给背谁。
1: 一买哦，
0: 一买
1: 背背，你那个一买对不起的人。
0: 但是啊，反正杭州西藏沙叶给沙叶菇啊，绝对有啊，给你送来的日给给，估计是就是一买盒嘛，是吧？咋的啊？背背吃
1: 啊？
0: 干咪我你遇见
1: 你那个一买改正多嘞，你嘞？
0: 哦，又是给要这边的
1: 哦，
0: 而且他豆货没找地方，点那去你那是给那个一买大药，又是啊给我你遇见是农业之余泰国中上课，这个是五年的啊，
1: 五年大
0: 啊，五年大啊。祖外你教育的一个巨骨啊，走上一个还给本上走啊，本上走。
1: 地方给当过，
0: 五年要给个 是古个羊角，古个角里牙色古米，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啊，该有在该可能个。这个叠在了，要把脏东西啊，反正啊，汁水含量给你识别啊，就可以叠放啊。
1: 但是一买个么子，你遇见那次一买，我晓得个，互动个碰脚给它识别那种灰色。
0: 对。
1: 黑他买看到个在呢。
0: 这是。
1: 湿那种煮，那东西都对不起。
0: 这个，反正以前呢，杭州人啊，还该找你照片啊，反正还只要个居住不上走一万年，你给个摇卡可以出个给个十次照片。那以前啊，有杭州一级呢，啊，最佳品相奖吧，最佳风味奖吧，十佳杨梅奖吧，乌那哈达姑娘，
1: 对的啊。哎，你可以那个给给古桌那记我一张来的给。
0: 哎，这是，还有你给别读的给个各种的，有朋友你给是啊给连人也连你那个，给一张书给个一买啊用过黑买有个罗曼的词语一张约一吧。
1: 哦。
0: 蹲，
1: 更加还比很高对。
0: 对，连人也连你那个，你给要读的给个讲几。好嘞，上你老你找你吹鼓背身，五百读的各种、
1: 哦、
0: 啊，给那上我给个一买啊，对比要猛嘞，大哥那我找你妈给个一买，一气啊一抢而空，一气是空，你不得方就那要是个
1: 大小马玉的能过来，小玉能过来，
0: 啊，没找你小的啊。反正蛮有意思的，你晓得一买嘛，那个我你这么一买，这都有到吹起来，吃神要给一买盒子贴一点。你要晓得一买嘛，要是给巨蟒一个背水，背水给个一级嘛，只要一家行动，那我晓得给个一买特别盒吧，当了有些嘛给一买。
1: 要你我你当个晓得个一买是在你蒙夫是给你上药，
0: 对，
1: 拜过你有这个买你无药的，但你背你也要背个那个拜过你当过背一个朋友通个碰准的雇药
0: 啊，
1: 应该没该增加到。有一个铁路家哥死亡家重组知道吧，那只把一买当过我你几个自编的打得知道吧，那给你特别黑给了杨旭宁，我想的给你个一买是红茶豆泥，我你中间呢我中间的嘛，我遇着呢我你过一买过豆泥赛你
0: 啊，这个
1: 豆泥又是红茶的红袖的给你特别豆的
0: 特别豆的
1: 差了和干别再厉害物和大日杨文文你想的一将来别你社区的一个谁一买给文明的写谁，那个别让人一买马给你你人到那个，
0: 对，但是你在
1: 写了作文那边有的样写。
0: 哎，在我你遇见个朋友吧，带一买吧是情有独钟，跟他妈跟他娃是非一直斗的。
1: 很斗的，所以过年过下去走，给你个实在你。王家当过一年要你连一次，
0: 是那上过用过给个阿达张你阿是做我你哥啥一买给个遇上一个插曲啊，做这个名字你达得一滴连马门啊，就讲你家也征服你阿外自由给找泰国给个一买差你一个户籍啊，无语不你把第二行到你的西门的吧，第二巨蟒一个烈烈的勇士吧，无让自己拍送吧啊，与烈还给与拉烈烈一个还给挫折挫。啊，仓储啊，那个
1: 措子
0: 那个应该退息呢，啊，该一买得了我你查就一买结果生息嘞，
1: 还
0: 要记得到杭州去这棚陪着一买我你公公要吃死吧，啊，古羊吧，一买酒吧，蹦西体吧，反正西斗呢，
1: 可以买要改一
0: 啊，我你搞五百打了一个户籍，
1: 对，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
2: 兴。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3: 美丽豫州，是豫色家居部豫州的沈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和腾是四四四四四四。
0: 宇宙这个电话要啥要谁要哄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每次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日果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包子素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拖，
2: 女子无在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婆，
8: 望人男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8: 猛以男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聚得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9: 比你过完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对。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挖心安鱼坨，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鱼坨。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老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大家都知道，所谓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者是服务。 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很多市民与游客的打卡地，不单只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亦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很多，就好像是一位老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着要向人们诉说。行入聚厅，博物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盛景图七幅艺术调屏》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等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地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市集以及老字号品。

0: 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的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1: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
0: 它的起笔是明故宫，落笔则是郑和宝船，符合一带一路精神。这里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汽车，有脚踏车。整个七幅图代表了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以后的道路。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几年手工织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正龙方宝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话俾记者知，南京云锦是以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典雅富丽、婉约流云而著名。它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更是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
2: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的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
0: 生产龙袍，左右用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密度也不一样。一边是龙的身体，而另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规模控制好，另一边就要放轻。这两个当时做的是不一样，然后浓缩成一样，所以说如果没有非常之强的工匠精神，每日都专注在上边，你是很难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在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与金箔画等时尚现代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有琴为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一张 4A 纸的厚度是 0.08 毫米，而金陵的金箔厚度只有 0.01 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几次的手工捶打。
3: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贴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
0: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薄若蝉翼，贴的时候软若丝绸，还有轻如鸿毛。与蝉翼一样薄的东西，然后将它轻轻地拿起来贴在不流动的物体之上，很容易就将它拿起上来皱成一团了。都是用鹅毛将它轻轻地挑起来，然后顺住一次性完工的。如果要加工第二次的话，就已经是成了废品了。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宜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华，他在展览馆内打造了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的空间。现场不只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与工艺大师的工具，还会定期展出制壶等工艺手法。
4: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
0: 这边是根据八仙古老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落到每一把壶上边。你们看吕洞宾他为什么做得这么大呢？他的气势比较符合它的壶形，精细是做紫砂壶最直接的特点。如果没有这种精细和细心的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苏州刺绣、南通南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亦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 结合声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亦使到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5: 云锦啊，我们美食啊，这边宝庆啊，紫砂、哎、都很熟悉，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6: 这个黄包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 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0: 沿住博物馆十级以下就来到了下层的旅游街区了，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与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街区，目前已经有高顺陶瓷、谢福春、杨河酒等几十家老字号入住。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这样的老肥皂，很多南京人一定都不觉得陌生，但是向日葵、奶酪、番茄状的精美的手工皂，可能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只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一款乳花石肥皂就兼顾了乳花石的设计与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后还能够始终保留乳花石上边精致细腻的纹路。现场的展示人员介绍说，
1: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新品啊，全部都是肥皂。
0: 这个是早期的南京肥皂，这边还有新品，全部是用肥皂做成花的形状。这里还有菠萝、月饼，这个是我们南京的乳花石，用到最后这么小，里面都还是有纹路的。在这里大家还可以 DIY 现场来制作肥皂。在一楼前厅看过了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边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都没办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2: 云锦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制作。
0: 云锦是上下配合，全靠上边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每日织3-5公分，我们织造厂有一个口诀叫做抬头三坐停机半寸，织造你将头抬起来就少织板寸，所以织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美食亦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面，市民还可以尝遍南京桂花鸭、金陵盐水鸭、码头牌、冰棒等地道的金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技艺黄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为大家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7: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呢，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
0: 以前我们就是做椒盐的，但现在几年有小孩吃的黑芝麻、桂花糖啊，还有果脯啊，这些都是小孩喜欢吃的。还有肉松、肉脯之前是没有的，譬如说蟹黄、猴头菇，这些都是创新产品。希南里、平时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时空穿越，回到晚清，回到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单车、留声机，举步抬手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个人心中的金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负责人介绍，这里不只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博览馆，而且还创新了旅游商品展示以及场景体验式购物的新业态，是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的有益探索与第一个试点。
4: 那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 同时
0: 目的是让外地游客知晓了解南京乃至江苏的老字号文化品牌，同时激发他们购买老字号产品的欲望。另外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让游客放心购物，放心消费。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览馆从这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新老朋友。旅行是为了更好地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重聚。老字号亦会一直留守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知己再来聚旧谈情。
8: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1: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9: 南京古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不是王，就得来死。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意思是众多的宫殿。撒拉乌苏文化从这里起源，一代天骄在这里长眠。这里有草原沙漠的交错，这里有古老现代的交融。当黄河慢慢地流过内蒙古，就好像母亲臂弯怀抱的就是这一片土地鄂尔多斯。很多到过鄂尔多斯的人都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下面呢，我们就从占据了鄂尔多斯总面积 48% 的两大沙漠毛乌素和富布奇来讲讲这里的神奇。
11: 乌审扎地处毛素沙漠，
0: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照的大寨博物馆里面，秦王播放的乌审照群众抗击沙漠植树造林的纪录片，让人就好像置身当年人与沙漠抗争的场景。毛乌素沙漠是中国的四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地处其中，生态恶劣，风沙肆虐，群众生活困苦。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乌审照公社的带头人保日勒代带领群众在艰苦的环境里面自杀造林，硬是从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毛乌素沙漠里面开辟出了绿色的家园，成为当时全国牧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被誉为牧区大寨乌审照精神。听众朋友，在乌审旗布日都假查，虽然天空落紧小雨，记者仲系按耐唔住期待嘅心情嚟到呢个保日勒代当年植树造林嘅地方。喺连续几日嘅细雨中，呢度嘅树木更加绿意盎然，空气中弥漫住草木清新嘅气息。呢片树林系保日勒代当年亲手种嘅。依家树干嘅直径已经大约有半米啦，要双手环抱先至可以抱得过。
12: 保书记，这是您第多少次回家乡了？
13: 近20年回87次，感受很深呐、啊。我们乌审旗这么绿起来了，特别美呀、啊。
12: 确实挺美的，您看当年的树都已经长高长大了。
13: 都40多年了，老了，我也老了，树也老了。我一看，感动的，我给他说话都做不了。
12: 看到家乡的生态有这么大的变化，您一定特别激动吧？
13: 我们这个变化，我一看就是激动都不行，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今天的这样经济了。
0: 保日勒代话，毛乌素沙漠已经治理了70%，就好似当年在这里很难找到绿色一样，现在在这里已经找不到成片的沙丘了。跨过乌兰木伦河，我们来到横亘在鄂尔多斯的另一片大沙漠富布奇沙漠。 经过一代代人的创新实践，富布奇沙漠的治理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0: 我叫白晓东，是咱们伊犁集团的安孟古龙这儿的总经理助理。我们伊犁资源集团30多年来帮着多采高少用水、高科技、高效益的生产发展理念，一直坚持沙漠治理。
1: 跟随住白晓东的脚步，我哋走进鄂尔多斯市项面旗益利阿木古龙50000亩的甘草产业示范园。长势正旺的甘草横瞓在地里边迎接我哋。白晓东话：呢、这个就是富布旗甘草的种植秘诀。
0: 以前像传统的种植，甘草它是树枝种，固沙面积了只有2.1平方。那么现在咱们这种便宜种植，
1: 以前传统种植甘草它是树住长的，固沙面积只有0.1平方米。但我哋依家呢种平移种植固沙面积可以达到1平方米，比之前翻了10番，平均亩产在800多公斤以上。我哋乌拉尔甘草世界上嚟讲品质亦系最好嘅，整个产业链年产值达到10亿左右。沙漠增路，人民增收，企业增效。富布旗自沙探索嘅发展之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嘅肯定。喺2019年嘅第7届富布旗国际沙漠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喺贺信当中话。富布旗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2030年以前提供了中国经验。所以很多人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鄂尔多斯对于两大沙漠的治理。其实在鄂尔多斯还有一样东西的变化也是堪称神奇。这个神奇就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准能克代沟煤矿了。在这样一个以采煤为主要作业的矿区，你根本看不到煤矿经常有的烟尘和黑煤渣。记者看到重达5300吨的全国唯一的一台吊斗铲正在排土作业，它每一铲就可以将90立方米的土和岩石从采矿区运送到200米之外的排土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节能环保。环视四周，40000亩的排土场上草木葱茏，鲜花绽放，让初到此地的人以为置身草原。矿长曹勇话：黑代沟的每一块煤，从开采到运输再到销售，都被赋予了绿色的定义。
2: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呢，全是世界采矿上最顶尖的设备。
1: 我哋依家应用嘅设备系世界采矿业上最顶尖嘅设备，作业效率高，环保指标先进。我哋系点样控制污染嘅呢？无论从投入技术、装备同环保方面做咗非常多嘅工作，喺生产线上钢层用最大型嘅洒水车，越到后期嘅排土墙，氟肯氯化标准就越高。除了氟肯氯化，我们还有一些农业产品，譬如果树、蔬菜以及大棚等等。如果说在黑代沟我们看到了煤炭的隐身，那在全国最大规模的煤制稀厅项目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中天合创的产业园，我们看到的就是煤炭的变形。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王俊介绍，
3: 把黑色的煤炭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和合成工艺，形成生活和工业中所需要的。
1: 将黑色的煤炭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和合成工艺，形成生活与工业当中所需要的聚丙烯和聚乙烯的塑料粒子。通过两段价值再造过程，5吨煤产了1吨的聚烯烃，我们从300元左右一吨的煤演变成了7500元到8000元一吨的聚烯烃，那附加值就产生了。我们国家多煤、缺油、小气，用煤来替代做化工原料，可以间接地解决能源危机，实现了我们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聆听了沙漠的变化，又了解了煤炭的变身，的确是让我们感受到鄂尔多斯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条新路上的探索。这个就是神奇背后的原因了。不过对于鄂尔多斯人来讲，更加骄傲的是这份绿色带来的幸福生活。清晨的康巴什区，空气清新，漫步公园处处都能够感受得到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 位于毛乌素和富布奇两大沙漠之间的康巴什曾经是一片荒滩。按照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鄂尔多斯市在这里建起了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以 4A 级景区命名的城市。
4: 预备跑。
5: 大姐您好，您是早锻炼啊？早晨几点出的门？
6: 我们每天5:30就出来锻炼。
5: 您离这儿住的远不远啊？
6: 不远，我走过来10分钟。
5: 住到康巴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特别好呀，家一样的感觉啊，想到哪一个玩就到哪一个玩，不论空气啊，各方面运动场所，也有这种优越感。
1: 与清晨形成鲜明的对比，艾曼的康巴什更加热闹。晚上8点，经过河道整治之后形成的乌兰木伦景观湖畔，一排排喷泉伴着音乐的节奏变化出绚丽的姿态。而在对面的广场上，四面八方的群众汇集而来观看慰民演出。据闻张庭说，
7: 考巴是一年四季都办文化活动，就是充实自己的生活，欣赏一下自己的青草。
1: 鄂尔多斯市市长也向大家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8: 鄂尔多斯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不懈的努力，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在祖国，
1: 鄂尔多斯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今日的美好生活。在祖国70华诞到来的时候，我特别邀请四面八方的朋友到鄂尔多斯来作客，体验我们的蓝天白云、美好的城市环境，体验我们的民族文化，
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最后我们来关注话题。消费市场火热，特别是文化旅游方面更是精彩纷呈。文化与旅游融合是努力的方向，互联网加是时代背景。怎样能够抓住这些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互联网原住民呢？数字技术、互联网文化至于文旅融合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个亦是不少地区与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都拥有丰厚的传统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多彩的民族文化，但是想要将这些资源系统地呈现给游客，让游客点菜打卡，就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帮助了。鉴于过去旅游产品的粗放式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亦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现在借助 APP， 一些地方通过将旅游服务集成云端，大大降低了出游的门槛。游客还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投诉和退货，5分钟之内就可以得到响应了。另外，这些软件还涉及餐饮、酒店、交通、景区等诸多垂直的领域。这个只是积极拥抱技术以促进发展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从更广的视野来看，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将重构文旅产业供应链，构建全新的旅游生态，有效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催生文旅融合新业态。在90后和00后已经成为在线旅游消费主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旅游产业更是必须为之。因为旅游新人口是互联网原住民，互联网文化、数字文化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互联网表达、数字化呈现是他们认可的方式。近年来，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工程带来的文物保护性修复与沉浸式体验，就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让传统文化宝藏焕发生机。这份文旅融合所带来的惊喜，互联网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同样亦让很多城市与景区 盆满钵满。十一黄金周，由于电视剧都挺好火起来的苏州同德里，因房屋色彩文艺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重庆石井坡五彩楼，因实景演出项目而爆红的大宋武侠城等等，都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文旅融合的发动机，让文化与旅游更好地融为一体。文化因旅游产业发展而得到提升，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亦逐步统一起来。好听的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讲起广东音乐，大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非常熟悉且具有代表性的乐曲《彩云追月》《步步高》等经典旋律片段。广东音乐沿袭至今，深受大众喜爱，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融入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多元音乐文化。广东音乐的形象富有生气，充满魅力。广东音乐远播方兴，在海外被华人称为乡音，亦被称为东方民间音乐的一颗明珠。在海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说话，太阳永远照耀着粤人的社会，凡有粤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它体现了人与乡土音乐的依存关系。今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成形于清代光绪年间，繁荣于民国时期。其内容形式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是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在当地民间八音会和粤剧伴奏曲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2006年，广东音乐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东音乐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养分，同时还融入西方音乐文化的元素。广东音乐在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文化在本土扎根，与当地风俗文化、民间艺术相融合的音乐艺术。广东音乐在常规的演出中有粤胡、秦琴、琵琶、扬琴、洞箫、喉管、笙等乐器，同时会根据不同的演出场合和演出曲目要求，调整其合奏的器乐搭配。

广东音乐的音响色彩效果清脆明亮华美，旋律风格华彩跳跃活伴，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出现。在近代，广东小曲作为广东音乐中的一种音乐代表，曾盛极一时。无论是戏曲伴奏，又或者是传统节庆活动，都会进行演出。而这种乐队演奏的乐曲，又叫做八音、行街音乐、座堂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很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柳棠、吕文成、易剑全、尹志仲等。在1926年前后，受江南丝竹音乐的影响，演奏家吕文成将二胡引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并改用为钢丝琴弦、而高定弦，创制了发音清脆明亮的粤胡，又称为高胡。后又加入扬琴、秦琴，并以高胡为主奏乐器，此为三件头，又称阮弓。后来在三件头的基础上，加入洞箫、笛子、椰胡等丝竹乐器，乐队进一步扩大，然后衍生出很多音乐作品，有何柳棠的《赛龙夺锦》、《鸟惊喧》、吕文成的《步步高》、《平湖秋雨》等。

广东音乐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音乐风格和体系，深深植根于岭南民间。纵观广东音乐的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性到丰富性的发展变化。如今的广东音乐已逐渐走进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课堂中，列为艺术院校学生必修的艺术科目内容范畴。

好啦，各位朋友，在蔡龙夺感的音乐声中，我们今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开始咧，为大家介绍历史上嘅一啲绝世美男。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天生丽质嘅何晏。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公省，右上公主，少以才秀之名，好老庄严，作《道德论》及诸文赋注述凡数十篇，出自《三国志·曹真传赋》。道不尽三国英雄，数不清魏晋风流。他生性不羁，随性而为，不单止才学无双，还是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他风度翩翩，聪明好学，不单止旷达雅远，还是后世潮流的引导者之一。曾有诗赞曰：魏浪容貌粉如玉，自古难有相似人。这个人就是何晏了，一个以才学经验曹魏，又以容貌闻名后世的奇男子。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出身富贵，本应该一生无忧，但是东汉末年，何进与十常侍夺权，死于非命，从此何家衰败。何晏之父早逝，曹操任司空的时候，娶其母尹氏为妾，并将她一同收养。曹操钟爱神童，其子曹植、曹冲，曹冲好友曹不疑， 曹操都偏爱有加。而何晏自幼名讳若神，曹操自然也是十分之喜欢他，甚至有意收他为养子。如果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一定会欣喜万分，得到曹操的教导，前途将不可限量。但是何晏却没有丝毫的欢喜，他经常在地上画一个方框，自己坐在其中。有人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就去问他了。他回答，这个才是我何家的屋。曹操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之感慨，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就将他送回了何家。何晏自小就有如此风骨，宁愿居于荒荒之内，亦不愿意忘掉何氏之本。正是这份风骨让曹操对他更加之看重。曹操每一次带着的仔外出去游玩，都会带上何晏，而且宁与诸子长幼相似，即是以兄弟之礼相待。但何晏依然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坐车亦或是站立，都是独自一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个是礼仪，外人是不可以与亲族一起同坐的。如此独立冷淡的何晏，自然不被曹氏兄弟所喜欢。曹丕从来都不愿意叫他的姓名，每次都只用假子来称呼他。而何晏亦从未将此放在心上。虽然久居人下，但他并没有产生自卑自弃的心理，反而养成了自尊自强的品格。亦正是这份品格让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这个亦为他后来开创玄学先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很多时候一味攀附于人，并不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唯有做好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当拥有足够的底气的时候，才可以赢得其他人的尊重。谈及三国时期的美男子，人们往往会想起羽扇纶巾的美周郎，孙令刘向的孙文若，龙章凤姿的溪叔夜，而何晏的样貌和他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年之后的何晏，皮肤细腻，样貌俊美，而且非常喜欢装饰打扮。魏明帝曾经疑心他是涂了粉才有如此无瑕的肤色，于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某一个热天，魏明帝召集一班大臣赐宴，赏赐了何晏一碗热汤面。何晏知道魏明帝的心思，什么都没说，拿起来就吃。他吃到大汗淋漓，用自己红色的衣服来抹汗，面庞却变得更加洁白明亮了。自此魏明帝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原来何晏的肤白是天生的。一碗汤面造就了何晏的姓名，从此大家以粉郎或者是粉侯来称呼他。不只是这样，驸马这个词也是从何晏开始的，粉侯成了驸马的别称。魏晋时期美并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的阴柔美也是很受欢迎的。上层贵族和名士圈里边，男性流行敷粉化妆，当时世人更偏爱皮肤白色的男子，皮肤越白越受欢迎。即使何晏已经如此美丽了，但他依然是粉白不去手。从此之后，那些肤白貌美的男子，世人就称之为傅粉何郎。何晏除了喜欢化妆，有时来了兴致还会穿上妇人之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女装。魏晋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美男子。那个时代男性对于仪容之美的追求几乎达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很有朝代是能够与之比肩的。魏晋审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玄学兴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何晏在玄学兴起这个过程当中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世人追捧何晏不只是因为他的容貌，更因为他的才学。他是玄学的创始人之一， 是清谈的鼻祖。清谈又叫做清言，内容主要是围绕庄子、老子和周易来展开，而这三部书被称为三。

参言。当时清谈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参与者必须是贵族名士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清谈好像现在的辩论会，有一个中心议题，双方进行辩论。不过和现在的辩论不同的是，清谈双方必须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能言别人所不能言。这样的辩论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底与哲学修养，而何晏则是在清谈当中显示了超人的才华。他十分之擅长清谈，再加上经世的容颜和难以攀附的贵族身份，当时很多名士推崇他。在何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爱上了清谈。魏晋清谈重思辨、重逻辑、重审美，这士人在辩论之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玄学思潮了。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不喜欢何晏，因此只安排一些闲职给他。曹丕死了之后，曹睿继位，依然没有重用何晏。在这20年间，何晏无所事事，政治前途的暗淡令他非常苦闷，只好在老庄的思想当中寻求安慰。何晏与夏侯瑜、邓阳等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结交起埋一起，成为了当时上层青年名士交友活动的活跃人物，同时亦成为老庄之学的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官员是非常之多的，他们怀才不遇，痛恨朝政，却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于是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流，品评人物，探讨社会政治和宇宙人生哲理。而何晏成为清谈界的核心人物，则是在魏废帝曹芳正始元年至8年这段时间里面。正始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诞生了影响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玄学思想。这个阶段也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称为正始玄学。曹睿死了之后，齐王曹芳继位，何晏开始登上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当时魏明帝曹睿病重之后，将曹芳托付于曹氏，夏侯氏宗室集团封曹宇为大将军，曹爽、曹侯宪等人共同辅佐。后来宦官集团怕自己大权旁落，于是诋毁曹宇，拥兵自重。曹睿在弥留之际改命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外姓集团与宗室集团得以两足鼎立，亦因此埋下了魏朝灭亡的祸根。曹爽辅政之后，将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换血，任命何晏担任要职，何晏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正始这10年，何晏与郑冲等人一起编撰《论语集解》，这是三国时期最好的《论语》著本。他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学术，以道入儒，玄学开始好似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正始这10年是何晏最为辉煌的10年。和是福所以，福是和所伏。何晏的初衷只是想借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朝堂高层之间的争斗并不允许他如此潇洒下去。曹爽辅政之后，权倾朝野，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却被架空。司马懿心有不甘，于是在正始10年，趁着曹爽与曹芳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史称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掌权之后，诛杀了曹氏一党，并且故意叫何晏审理此案。何晏没办法，为保存性命，穷治曹爽一党。后来司马懿问，不是要以八姓，为什么只上奏了7姓呢？何晏数着手指头说，曹、邓、丁、毕、李、桓、张一共7姓，难道剩下的那个是我吗？司马懿笑着说，没错了。于是何晏随同另外7姓被移了3族，
但最后因为何晏的妻子是金香公主，司马懿才放过了何晏唯一的骨肉。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名士纵酒扬醉，退隐山林，他们用放荡不羁和玄学清谈来冲击礼教的束缚。魏晋风度后来在历朝都遭到贬斥，究其原因大概是当时名士行为出格，有悖常理，还有就是清谈误国。在那个独特群体之中，何晏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人物，谈及他大多是对他容貌的赞美，再没有其他夸奖了，有时候更多的是批评。纵观何晏这一生，更多的是让人心生可怜，他无愧于上天，无愧于他人，亦无愧于己心。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依然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继续为大家介绍《菊花诗》。宝玉的《种菊》：葵锄秋浦自儿来，篱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惊雨活，今朝又起大霜开。冷吟秋色思千首，醉着寒香酒一杯。全盖泥风勤护色，好知井径绝尘埃。在第五回当中，景幻仙子曾经赞宝玉是闺阁中的良友，而且说他可以为闺阁增光。话的是宝玉喜欢女仔与那些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不同，他尊重女性，关心女性，保护女性，无论是千金小姐定是小家碧玉，亦无论是奴婢或是戏子，宝玉都将他们当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平等对待。如果以花来比喻女仔，那这一首诗咏颂的种菊、盖菊、护菊就正是表现了宝玉对女仔的态度。宝玉自己以为他的诗写出了访菊和种菊的情景，但亦都心服口服地承认不如林涉史诸人的诗。再来看湘云的对菊：别圃而来贵比金，一重浅淡一重深。萧疏篱畔蝌蚪坐，冷清香中抱失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隐隐幽孤负，相对悬疑色串音。在十二首

古榮谷詩當中這首被評為第五，是上乘之作。史湘雲生來英豪闊大寬宏亮，頗具男性氣度，課頭不是戴帽，只能夠是男人的形象，因為古代女仔是冇帽的，無所謂課頭。但是這個在這裡作詩可以顯興取樂，詩人盡可以將自己想像成男人。湘雲自細就喜歡男裝，甚至有一次假母竟然將她誤認為是寶玉。第六十三回當中寫到，湘雲素習堪氣異常，她亦最喜舞扮，自己每每束萬帶穿節奏。在詩當中，湘雲以一個男性抒情主人公出現，正表現了她豪爽不羈的瀟灑風度。再来看他的另外一首《宫谷》。弹琴着酒起堪愁，几案亭亭点绝幽。隔座香薰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相称纸帐来新梦，抱冷斜阳忆旧游。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流。宫谷是将菊花插在花樽当中当作摆设来幻想，这一首被评为第六。弹琴饮酒，赏菊吟诗，蔑视富贵，扬狂傲世，颇具陶渊明一类名士的风度。黛玉非常欣赏湘雲的这首诗，她评论说，依我看来，头一句好的就是抱冷斜阳忆旧游，这一句背面附粉，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是妙绝，将宫谷讲完，冇得再讲了，所以翻转头想到未捷未宫之先，意思深透。所谓的背面全粉，就是用了倒插笔的手法，写完插平的菊花之后，再写原来在园中赏菊的情景。咁就扩大咗诗嘅意境，丰富咗吟咏嘅内容。黛玉嘅《咏菊》：无赖诗魔分晓侵，绕篱栖石自寻阴。毫端陨兽临双舍，口角琴香对月吟。满纸自怜提素怨，偏现谁解素秋心。一重桃令平章后，千古高峰雪度金。黛玉挥夺菊花诗，她的三首咏菊诗是十二首咏菊诗之冠，而这一首又是三首之冠，被评为第一。毫端陨兽临双舍，口角琴香对月吟。人美、花美、景美、情美、诗美，合诸美于两句诗当中，构思新颖，造句巧妙，确实是精彩的咏菊诗句。满纸自怜提素怨，写出了黛玉平素多愁多病，自怨自艾的情状。偏现谁解素秋心，讲出了自己一怀情愫不被人理解的苦闷。最后将与菊花关系最深的诗人陶渊明拉出来，歌咏菊花的亮节高峰，亦将自己高洁的品格暗示出来了。画菊，宝钗。诗如弃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醉叶泼成千点墨，盏花染出几痕伤。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碗底香。莫认东篱闲采绝，拈平聊以慰重阳。宝钗的这首画菊被评为第七。从画菊这个题目来讲，这首诗写得是非常生动的。盏花染出几痕伤，跳脱秋生碗底香等两句，构思与造句都不落俗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两句，莫认东篱闲采绝，
奄平聊以慰重阳。

0: 量诱惑病冲击之意。书作者似乎就在这里暗喻宝钗与宝玉未来的夫妻关系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文谷，黛玉。玉信秋晴众莫知，蓝蓝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逐谁隐，一阳花开为底迟。蒲露庭霜何寂寞，红归穷病可相思。悠然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偏时。这一首被李元评为第二，在黛玉的三首咏菊诗当中写得新咏别致，最能够代表其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兴俗傲世花开独迟，讲出了他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品格。蒲露庭霜不就是葬花词当中所讲的风刀相剑吗？荣府内种种恶作的现象形成有形无形的刺激，使这个孤弱的少女成日陷于痛苦之中。红归穷病映衬出她苦闷彷徨的心情。对黛玉来讲，举世可谈者只有宝玉一人，但是碍于礼教之大防，何曾有痛痛快快地畅叙衷曲的时候呢？孤标傲世皆谁忍，一阳花开为底迟，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与其说是有趣的讯问，莫如说是愤懑的控诉。全诗除了头联之外，领联、颈联、尾联全部都是问句，问得巧而且妙，正好像湘云所说的，真是将菊花问得无言以对了。按理来讲，这一首应该评为咏菊诗当中的第一，李元却将它评为第二，因为李元自己本来就承认不能作诗，所以大家也就不必苛求了。湛谷，探春。平公离灾日日忙，节来幽形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尖三径露，葛根香掩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捧他笑路旁。湛谷，即是将菊花插在头上。这一首被李元评为第七。探春才清志高，精明干练，不输男人。因此诗中的短鬓和葛根等字样都是以男人自放。他对荣府内部的矛盾与腐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亦都束手无策，只好保持洁身自好的态度。他与宝玉最亲密，情趣相投，所谓情高不入时人眼，拍手捧他笑路旁，就正好表明了他疾是丑恶不随风流俗的清高态度。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继续为大家介绍菊花诗，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摆出副格局，话要呢，好似同项少龙要冰释前嫌一样，其实只系放一个烟雾弹。真实嘅意图系要抠佢项少龙唔注意，喺进行填猎嘅时候，揾机会啊将佢刺散。项少龙听到之后冷笑：我而家亦都想揾紧机会，最好喺填猎嘅时候能够杀到佢个九头奔丝莫敖。陶仙见到佢已经表现出自己有强大嘅信心同埋斗志，不由得非常欣慰。两个人就仔细商量一番，咁先互相告辞，一先一后咁离开咗个秘密嘅联络地点。项少龙翻转头之后，马上就入宫见小盘，同李斯、小盘一齐商量点样利用路外呢个假太监嚟分化吕不韦同朱姬之间嘅联盟。结果呢，由李斯提出咗，不如将路外提升成为内史，佢就可以掌管宫内嘅祭祀啊，又或者皇室活动同城防之间交接嘅事宜。咁呢一部分嘅职权就啱啱好同吕不韦重叠。对于路外呢个咁有野心嘅人嚟讲，一旦掌握咗一部分嘅权力，当然就会想同吕不韦分庭抗礼啦。处理完呢件事，项少龙就翻翻乌府，同藤叶经进去商量点样可以布局刺杀咗吕不韦而家手下嘅第一谋臣莫敖。正喺度商量之间，忽然间龙阳军嚟求见，话要向佢辞行啊咁。项少龙啊觉得好奇怪，即刻出嚟见到龙阳军。龙阳军啊对佢话：唉，估唔到匆匆一劫，又要同少龙你分别啦。个心真系唔舍得啊！而家六国嚟吊丧呢件事，大家都未走，点解君上你要匆匆而去呢？龙阳君就话：，吕不韦摆明呢，就系要联络齐国、楚国而疏远我哋三晋嘅人，我先费事喺度俾佢冷落，俾佢侮辱啊！仲不如快啲翻去叫君上好好准备。唉，谂到同少龙曾经生死与共，第日或者有机会成为喺疆场上互相敌对嘅人，我真系觉得个心好酸啊！项少龙啊，将韩国人郑国话提出要收郑国渠呢件事讲咗出嚟，佢话而家吕不韦呢已经决定揸紧呢个机会夺权。如果秦国要收郑国渠啊，恐怕十年八载都冇办法可以继续有力东侵。只要你哋守紧疆土，唔好轻动刀兵，咁呢点都可以保得十年八年嘅平安嘅。龙阳君听到觉得好奇怪，少龙呢件事既然咁机密，点解你肯同我讲呢？哎呀，唔怪得啦，我喺呢个咸阳啊冇晒心机，但系嗰个韩闯呢，嘿，好似意气风发咁，仲晚晚都花天酒地。原来佢条咁嘅计啊！咁点解你唔将呢一切喺呢个时候喺秦国朝堂之下讲出嚟，等吕不韦丢晒架都好啊？唉，君上，咁唔通我自己又想早啲挥军去攻打大梁咩？能够大家各享十零年嘅平安生活，呢个亦都系我项少龙自己梦寐以求啊！龙阳君听到沉默咗一阵，就话：有件事呢，我本嚟唔打算话俾你听，但系少龙呢对奴家系咁推心置腹，令我嘅心好惭愧啊！韩正嗰个贱人完全都不顾大体，我亦都唔使为佢守秘密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 咩事呢？嗱，少龙你见过庞乱噶啦，就系赵国嚟嘅嗰个将军，呢个人啊系韩征嘅心腹，同埋佢嘅情人嚟嘅，好识得权谋之术，口才犀利。今次佢嚟秦国，其实居心不良噶。听讲最近佢经常同高陵君营敖接触，你谂下。他们有什么好事啊？好可能是趁着秦军身丧，你们的太子即是现在的楚军又非常年幼，在田猎的时候说不定赵国就会配合高陵军发动兵变。高陵军其实是秦庄襄王的兄弟，本来他做大哥的，原本的太子是属于他的，后尾因为吕不韦同庄襄王通过华阳夫人。

斗各展其谋，未到最后都唔知六水谁手啊！虽然项少龙因为嚟自未来，对未来嘅结果佢亦都早就清楚，但系陷身喺其中嘅斗争，结局如何呢？依然系扑朔迷离，无可预知。对于佢个人嚟讲，佢就唔知道自己会唔会失败喺吕不韦嘅手上。项少龙谂谂就话：我听佢哋讲话田丹想见我。呢一排田丹同吕不韦过往非常之密切。君上，知唔知系咩事呢？龙阳君听到好愕然噶嘛？乜有啲咁嘅事咩？照我睇，田丹可能同吕不韦呢已经有啲秘密嘅约定，例如话第日就三晋要归秦国，燕国就归齐国，重新履行当年东西二帝瓜分天下嘅大计。虽然大家都知道呢啲只系互相呃对方嘅啫，但系短时间内佢哋呢一着对你哋秦国同佢哋齐国都好有利，所以佢两个人而家都系如胶似漆嘅。佢点解而家呢个时候会见你呢？真系令人费解噃。项少龙都知道咧，龙阳君身上问唔到乜嘢噶啦，咁于是依依话别之余，就将佢送咗出去，跟住就带同十八铁卫去见田丹。田丹住嘅地方守卫非常森严，但在正门之外迎接佢，神情肃穆，只系礼貌上讲咗几句门面说话，就将佢带入去。入到田丹住嘅地方嘅时候，田丹正喺度专心弹琴，嗰对同佢形影不离嘅刘氏兄弟虎视眈眈咁望住项少龙。但坐跟住退后两步，一时间三大高手啊，对项少龙形成咗夹击之势。项少龙知道有啲唔妥，但系田丹就算点样大胆法，都唔敢喺咸阳之上暗算佢噶。不过如果佢系奉咗吕不韦之命，真系要杀自己嘅话，咁自己同十八铁卫啊，咪使之离开呢一度。田丹突然间停住琴音，拧转头望住佢话：董马痴别来无恙啊嘛！然后咁先企起身，嗰双好似鹰咁利嘅眼啊，射实项少龙。项少龙早就知道瞒佢唔过，但亦都知道佢唔敢肯定，所以先嚟诈自己咁样一句。因为无论吕不韦同佢点样好法，都唔会蠢到将呢个秘密话俾佢听。因为呢个正系由吕不韦一手策划嘅，搞到田丹自己嘅计谋不成，仲损兵折将、颜面无存咁狼狈逃翻齐国。所以项少龙啊扮到好愕然噶嘛，田相嘅说话末将真系唔明白喎，咩董马痴呢？田丹胸有成竹噶嘛。想唔到名震天下嘅项少龙都无胆认佢自己做过嘅事。你虽然瞒得过其他人，但系点瞒得过我田丹呢？嗱，有件嘢我俾你睇下啦，你就会认为我讲嘅说话系绝对啱噶啦。但坐呢个时候一拍手掌，有两个人行上嚟。拿出一卷白话，慢慢咁摊开，刘氏兄弟亦都同时喺田丹两边稍前之处，摆出一副防备项少龙会出手突袭咁嘅气势，当同气氛都紧张晒。项少龙都觉得好奇怪啊！只要定神向住嗰幅白话嗰度一望，哎呀，当同只觉得自己手脚冰冷，就好似成个人跌入咗万丈深渊，陷身喺冰山里头一样。浑身剧震，原来白画上面画住嘅正系善游嘅样子，呢幅画呢有七八分嘅相似，只不过眼神有啲奇怪，俾人一种非常柔弱嘅感觉，同佢坚强嘅一面系截然同嘅。田丹冷笑话：唔使讲，项兄都知道呢个女子系边个啦，佢居然够胆嚟行刺田某。
皮。

以我捉住。我听讲佢曾经做过董马刺嘅夫人，行兄，你而家系咪仲要话唔知道呢件事呢？一时间，项少龙感到绝对落喺下风，但系隐隐约约又感到有啲唔妥。一谂起善柔已经落入敌人嘅手里边，哎呀，早就已经心乱如麻啦！一时间啊，个脑里边一团混乱，乜都谂唔到。田丹就话：，区区一个女人啫，田某就算将佢送翻俾项兄都冇乜关系。只要项兄答应你为田某做一件事，你个女子马上就要翻到项兄怀抱。项少龙定神睇住幅画，突然间脑里边灵光一闪，哎呀！忽然间谂到自己头先点解觉得有啲唔妥啦。霎时之间，一股无可抗拒嘅悲痛狂涌上心头。佢知道善柔一定因为自杀唔成，所以自杀殉死啦。所以画呢幅画嘅画师可以画似善柔嘅面貌身形，但冇办法将善柔嗰副坚强嘅眼神画出嚟，冇办法全神咁将佢眼神表达出嚟，正系因为当时善柔已经死咗啦。项少龙眼里边马上射出仇恨嘅火焰，佢大喝声话：唔使讲啦，如果你田丹有命留得翻去齐国，我项少龙三个字从今又倒过嚟写。这田丹佢哋几个人目瞪口呆之下，项少龙怀住满腔悲愤，拧转头就直走出去。而家佢终于有咗要杀死田丹嘅理由啦。当佢翻到乌府，同藤翼讲咗呢件事之后，藤翼成个人跳起身，一时间系乜嘢说话都讲唔出。佢哋面对善柔嘅时候，的确觉得呢个女子好令人头痛，但系自从佢离开之后，有好多人都苦苦牵挂住佢，而善柔却喺芳华正茂嘅时间惨遭不幸啊！善柔正系呢个时代罕有嘅能够独立自主嘅女性，坚强有勇气，只要佢想做嘅事，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而佢正系为咗自己嘅心愿牺牲。项少龙只觉得自己嘅面上眼泪因住叭叭声流落嚟，但佢一声都喊唔出。藤叶拍拍佢膊头话：算啦，已经死咗啦，无谓再谂。而家我哋最紧要嘅点样同佢报仇？我嘅亲族亦都等于死喺田丹嘅手里边，嚣艺谋系佢嘅人，你两不像，我都要一齐同佢选。佢见到项少龙冷静翻啲啦。跟住话：你估田丹会唔会将你今日话要杀佢呢件事话俾吕不韦听，又或者直接向楚军投诉呢？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秦人点都唔会睇住田丹被杀嘅。项少龙好悲痛啊嘛，唔知道系咪善柔在天有灵？我谂到佢自杀嘅时候，脑筋突然间变得好清晰。霎时之间，我谂到咗所有嘅问题，我先会讲出呢句说话。秦人就算派兵护送田丹离开，但系最多都系送到秦国嘅边境。一旦出咗边境，就系我哋喐手嘅时刻。问题系，我哋首先搞清楚田丹嘅实力，喺秦国境外有冇接应佢嘅军队。呢件事只要揾龙阳君一问，马上就可以知道。田丹，呢次可以讲系自作孽，自速其死啊！佢冇参加最近嘅一次合纵，东方五国对佢嘅印象都好差。赵人更加因为佢曾经密谋推翻孝成王，对佢恨之入骨。韩国呢，因为本国王族又成咗赵国太后，大家关系密切，亦都唔会对佢特别优待。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有经过魏国的国境，又或者是楚国国境回到齐国。魏境当然近很多，但是就比不上楚国的国境安全。如果我估得没错，他会和李元一起离开，这样我的安排就应该万无一失。腾毅听到觉得愕然了，如果他在秦国边境有秦人保护，去到楚国又有楚人接应，那我们哪有落手的机会呢？或者善柔和二哥的深仇大恨，我会不择手段地对付他。首先我要想办法将李元逼他离开咸阳，田丹他怎都不会在未同吕不韦倾妥合作的细节之前就匆匆溜走。腾毅皱皱眉头说，咪讲你用什么办法逼走李元先啊？你怎样知道吕不韦和田丹还没倾好呢？这个我只是一种直觉。一来昨晚宴会的时候两个人依然不断地交头接耳，二来他想借善柔来威胁我为他做事。你种种的预兆都显示他还有事情未曾办妥，现在想多无谓，我们现在分头进行。二哥，你负责查清楚田丹身边有几多人，我就找龙阳君和太子丹，说不定还会有意外收获。腾毅听到愕然话：太子丹，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在咸阳城里面还有哪个人比他更加关心田丹的生死呢？我不找他找谁？项少龙讲完马上行动，他首先去找龙阳君。龙阳君听到他的事情之后都很等他难过，安慰了几句之后就转入正题话：听说齐国最近发生了马瘟，我想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想你借备1000-2000上等的战马给他，济他们齐国的燃眉之急。当然他也可能要你做些损害吕不韦的事。对吕不韦他比对秦人更加顾忌，只是看吕不韦掌权才得了几年，就是秦国拿到了几个这么有战略位置的郡县，你可想而知吕不韦是几咁犀利呢？君上，那你会不会反对我杀死田丹呢？龙阳君摇摇头说，不单止不会，我还很高兴。你估得啱，田丹会经过楚国边境回到齐国，有一支近万人的军队由他的心腹田荣率领，正在那里等着他呢。你要等他们会合之前发动袭击，除了秦国之外，对我们最大威胁就是齐人。如果除了田丹，三晋人人都会高兴。上次唯独是他不肯加入合纵军，早就惹起公愤，他分明想坐收渔人之利而已。唉，不过好惜啊，我们现在的兵力都集中在魏国和秦国的边境，防备秦人入侵，很难抽调人手来帮你的，大王都未必会答应的。不过我要使人去侦查楚国边境的齐军和楚人的虚实，保证准确妥当。项少龙就说，你这样做就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自己手上的实力已经可以使他死无葬身之地。不知道田丹今次带了多少人来呢？在城里面有成300多人，城外有一支齐国的骑兵，人数大约1000多人左右。这支是齐军的精锐来的，如果再加上李元的人，总数有成3000多人。少龙千万不要轻敌啊。项少龙就说，我当然知道田丹的厉害了，但我有些本事亦都是他发梦都估不到的。于是商量了联络的办法之后，项少龙马上告辞离去，跟住他就飞快地来到燕太子丹住的地方，一报上自己的名号，太子丹就带着几名随从亲自出来迎接。项少龙暂时放低徐仪乱两次偷袭他的恩怨。

0: 向前行礼话：丹太子你好，请恕项少龙迟来问候之罪啊！其实如果冇咗荆轲刺秦王呢个古仔，恐怕佢自己呢亦都唔会知道有太子丹呢个人物。而家仔细咁睇下，呢、这个燕太子丹果然系风度绝佳，欣然施礼话：项将军名震宇内，燕丹早已有拜会之心。不过将军啱啱好任命咗个新嘅职务，事务繁忙，我先等住喺田猎会之后再登门拜访啫。将军而家嚟，燕丹就只有道理相迎啊！讲句真心说话，燕丹对几才女花归相府，实在系非常妒忌啊！讲完之后，哈哈大笑起上嚟。项少龙亦都陪住佢大笑，个心有啲明白呢、这个燕丹啊，讲说话行事都非常之有风度，亦都使人呢心悦诚服，唔怪得荆轲会甘心情愿为佢卖命。呢啲能够名垂千古嘅人物，个个都唔简单。太子丹跟住将身边嘅人介绍俾佢识，其中令项少龙印象特别深刻嘅有三个人。第一个呢系大夫冷亭，40多岁，一对眼系闪耀住智慧嘅光芒，身形呢即系比项少龙矮翻两寸，睇佢行路嘅步伐气度，应该文武相全嘅人物。接着就大将徐宜侧，听个名就知道系徐宜鸾嘅兄弟，30多岁，但系五短身材，骨骼粗横，气度沉凝，使人唔会轻易对佢有啲轻忽之心。另外一个呢，就好似太子丹咁，系个风度翩翩嘅公子哥儿，叫做游之。介绍嘅时候，燕丹就称佢为先生。呢、这个人比太子丹大2-3岁，面上面带住亲切嘅笑容，俾一种非常好嘅印象。但系项少龙就睇穿，佢一定系太子丹嘅首席智囊。讲个客气说话之后，太子丹就将佢引入大厅，陪燕丹坐喺厅内嘅，除咗头先嗰三个人之外，仲有燕闯、燕军呢两个呢，系属于燕国皇族嘅将军。项少龙饮了一啖茶，开门见山就话：小将今次嚟，有几句说话要同太子讲，系属于机密说话。太子丹微微感到一愕然，即时叫啲仆人退开，然后就话：剩翻喺厅内嘅人都系燕丹绝对信任嘅，项将军无论讲咩事都可以放心。项少龙点一点头，心里面再赞一赞太子丹用人不疑的态度，于是他就说：我想杀死田丹。太子丹他们一听到这句话，人人都这么骇然一阵，目瞪口呆，只有个游子依然表现得非常松容。太子丹定一定神，跟着说：将军，你有这个意思不足为奇，但是为什么要来告诉我听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

0: 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到山东世界上北端，有一座名叫做北皇城道街隧道。许个独特个紫金皇冠，每边个海星甲河街南街铺设一千，吸引了大批游客进道。地点也不曾小到，到这个隧道前，竟然诞生了全国最大海盗美术馆，这将好在游客感觉惊奇。下半，请随英台台记者走一个到这个海战美术馆去探亲一个。参观过这个全国最大海盗美术馆之后，个游客惊奇个答，有点无想到，只来半个艺术品拢非常一个档次，非常硬。参观之后，感觉也非常好。这个个水非常清，往高级个通了台，我有所以为是如更好。到这个地方，能见到真正的一个画室，感觉这个个文化表现来非常好。这个小海岛怎样会建美术馆呢？原来，因为地处大海个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坑老街岛民会到张业之二大埔街吃酒拍牌，子女街跳广场舞，精神生活非常单调。到参加英泰强岛县政协组织个文化夏天活动个时中，艺术家刘庆昌来到这座隧道，被道前优美个紫金皇冠和缅街劳动职称所打动，这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到伊个脑海中。伊答：许个时阵，我就有一个非常强个念头，能不能将伊打造一个艺术岛呢？一个海岛美术馆，一个到全国传播，再一个就是专地这边应该打造海岛镇，从文化角度来打，也是最所被误解。刘庆昌是英台人。90年代到深圳从事平面设计，2012年之后，到上海专门从事怪物创作甲公共空间界艺术创作活动。伊答：我将家己拥有一个使命，这是咩个使命呢？就是从画室走出来，我带着真正的一个使命，将艺术带到社会界各个角落，来提升这个角落，这个社会空间的直径审美。但其艺术似乎甲政治飘到海界的和平无关，但是艺术文艺生活两者是相通的。拍破朴素艺术甲劳动人民之间的界限，这是刘庆昌建制作美术馆的初衷。伊答：我答过，海岛每界拢需要清清的清水，需要水源，需要新鲜的蔬菜，需要便利的交通，需要非常非常多。但是真界从伊个脉来，从伊能界感官来摸，独是唔够界。 最终不需要改是美术馆，因为这年代美术馆离印人真的是非常有限。但是我相信这个美术馆叫这个作品办业或者大叫这个艺术文化符号办业放到他头面在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接受。这座年呢，因为这就是文化力量。艺术界精神的热情和海岛人强烈的核心愿望直拍直下，从来当着决定到道歉开建美术馆，由刘庆昌提供作品，从来提供建设地点。刘庆昌答，直到这个念头保险到马上往山上了港面，因为正好我这个写法开下了当下会定海岛文化和旅游资源之前的这个观念。2017年7月美术馆开工建设，刘庆昌点睛到愿望是应该很宏大，并写着该美术馆起改有意义的名字，因为北方城岛为北纬三百度，美术馆出名为 BHC 三百度美术馆。伊答 BHC 是北方城界单界字母，就是 BHC 三百度美术馆。后来我觉得这个名有点憔悴，尤其往这个美术馆是对海岛对基层，无必要起个名搞搞热热气，一定爱上好个，所以就将BHC 揭掉，直接叫做三十八度美术馆。英泰墙头街北环城道山城庄提供的电地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仓库，为了追求原生特色，到美术馆建设过程中，刘庆昌保留了海岛线原世界处捏门厅和土星泥地等元素。伊答去的时候这个是个门档，当时要将伊保掉或者是记掉，我就反对，我答只要一点点保留下来。我的时候往前建这个美术馆都需要建设的独立界水空间，这个是行星界。这个美术馆相对特色就是伊个港澎往叫做原生台吧，这是我上满意的地方，结合着金碧的海风、清澈的海水、叠湿的空气，这同时美好的事情对刘庆昌来答充满了挑战。伊答直播直播走过来，我是非常感性的。英泰拍车来到蓬莱，座中是我的镜头来到这个直接用这日的时间，其实海岛的生活条件我是非常辛苦的。我想不要家己的事，我经常到海岛前做了一件和家己生的不便宜的事，叫答我是怕买暗的人。有一次我经常到这个房间来没白的人，三个房请我一人订这个大衣落，每日是边头房间的这个大姐给我做饭，每日三顿饭做好之后就给我送到天口顶半来，我吃完了之后再送回天口。虽然到海岛前有学在不适应，但是为了心当的好风心声，刘庆昌始终警惕着。伊答我有就是一个信念，我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打造一个家己心目当的形象目标，最终就战胜了家己，战胜了害怕。我就是到这种情况下歇了19日。到刘庆昌的渤海努力下，美术馆的轮廓直直直清晰起来，斑驳的前面和残缺的门口彰显着海岛朴实、真实、大师的本色。美术馆当下所追求的上流阶、上新阶的工业风，导致个得到了完整的再现。美术馆当天立的顶边全部体现海岛特色。刘庆昌答，也是偶尔的造型。偶尔是北环城岛成山的一种特征，所以我就把这个钢筋师傅就是将伊慢慢改，加一点这改，加一点这改，最后呈现出来是一条乌河。我改伊起个名叫做三十八度河。 美术馆内展现的艺术作品，在介出彩衣、海岛、环境、梅山

直接更改变来自会期界和音乐字，做会期界中式普票加荷兰中锁定，要么会期的物件到老庆江推来，拢是好证件，快速创造个宝贝。伊答，只个末我改起个名叫做永旺迪在，我就想到应该有挂杯喝，齐头并进，分享出海岛界一种和面个精神。废弃价值套车、废弃价值套螺旋桨，拢是中等的物件，发动机等等。好在后面伊能推到六字后，拢非常喜欢，因为只要这边完全是由伊能身边头实实的物件造出来个。美术馆将现成文化甲现代文明相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合成界精神风貌。一位嘅李庆林评价答：刘庆昌先生就是用中国河嘅一种传统嘅老式钢骨，赋予了伊生命嘅符号。遐里，伊就用现代嘅色彩将河嘅嘅样式钢骨，有好在画面乐龙人感受到一种当代嘅符号甲传统嘅老式嘅形式，伊接下来非常好。所以答李庆林答，但是对咱中国。合成的文化是直接提升。当三三两两届成名走进美术馆，推到内部陈列的物件，发现伊人相熟悉的工具一个件，就变成了抽象界艺术品，打破了伊人对文物物件界刻板印象，直接变得生动有趣。虽然美术馆面积只有120平方米，非常恶甲都市。美术馆相比美，但是对于这个水合成来答已经非常难得。陈明很为你答，依照问阿伯先教到伊人街道爱有一个美术馆。伊答，现在老囝来加来铁佗就是耍，现在吧，只要老囝到岛国前刻回来之后，又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回来之后。初家长会爱领着伊人去参观自家艺术馆，对老囝回家艺术方面也有非常大帮助。好在到来个革命走进美术馆，等伊人推到展出个艺术品，来自于实实个劳动工具甲生产电景，亲切感油然自生。到一百革命出海个油画台面中，叠花著作良久。到二礼拜来推到二百月，就是画笔非常少。我直接来推到只要手改正平等等，这个末属于上亲切、上贴切个。美术馆要做这片绿洲，点出着这个文化黄道。美术馆俨然成为北黄城道街一个文化景点，让主来主在正道街。有远个游客感受到海岛文化个艺术风头。银泰强岛县北黄城乡党委书记聂伟公对这个海岛美术馆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伊答：起这个艺术馆能够丰富旅游个内涵，能够打造旅游个亮点。游客来了，进行细细一个隧道。冷静这些一个基地区和老百姓阿令融合组织的和海岛的元素之内非常境界这些一个艺术馆也觉得非常神奇。作为一个海岛内外思想文化交流的空间，刘庆昌希望建筑界艺术的参与入来，但是中潜入外国当地传统界合作文化界到这个难忘，尤其是后生人甲老囝会带来更多个机会甲惊喜。伊答，艾迪波唔是停留到只是跨一撮油的侧边，这是不断个更换。比如答，一解决或者是半解决，再换一个形式。九等答，伊人当地有何解何少？何少就是何面家己修改一撮跨镜，非常硬，还有尖爪。比如答，王在后城这个聂明斯来，伊拍一撮海岛界环境，也好多这个点出，爱将伊多一。

0: 点快速形成，让河面眼界能够更宽阔一点。美术馆引出的层面绘画观察，伊能向独自个意见映射出河面对大海个理解。刘庆昌将自然原貌用快速形式呈出来，到江面等不断观赏。台教美术馆主来主受到海岛河面个喜欢，山在村当支部之己刘兆勇内心非常欢喜。伊答：今夜就接国内个游客到往街道来剃头之后，唔请廿日到往美丽个自然风光，并写到可靠个海鲜山边，经过一阵文化个自然氛围，去吸引伊那个眼球。到大海上深处，能有这些一个璀璨个亮点，这里就是往伊文化来支撑伊，来打造伊。这座小岛，这个团生决定了海岛合称本命界美术馆，或许以并为美，但以朴实自然界海岛文化导致个得到了神话。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到吉林省界广阔大地间，一条松花江蜿蜒流淌，养育的红布界河北梅山，滋润的南安界红土南青。河生于水，日养于人。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敬意，吉林省至今还流传的文件界河腊文化和吃河文化。下半个钟头就请听吉林台采集的报道，河湾来献祭。从提示文物复苏，吉林省松原市扎港澳界广阔水面开始慢慢改动，澳岛的河经过这个硬提示界休养生息，提档的形态拢有所增长。二月份，扎港澳又开始了新的年界河庙导航。每年在二月份这个时钟，好在小河庙又开始到新界环境而自然生长。扎港澳旅游局管委会副主任陈红林答：
2: 我们年年春季和秋季，我们投放。
0: 往年的春葵和秋葵拢爱投放，即菜背禾苗，即根是五外头。按照往每年投放禾苗的比例，按照以生长的速度进行开发的步道。往沿河满界满岸，控制到七重界满岸来，四根以上的禾将近五根连接来，四根以下的禾基本就老早了。往届最好是420平方公里，往今年不合格区域是使用之证，明年可能会换届区域。这些年往每年拍届区域拢唔平嘅，行业如何提速决定？如今届扎港澳引爆豪庙最好宽阔，直到今届世纪七十年代。扎港澳还是严禁混气界严盘子，最后面积只有50平方公里。1976年，吉林省实施引送港厅，过十年来已经连通了147个澳泊，让最后面积扩大了8.4倍。扎港澳界动物、生物、生态也迅速恢复，河种恢复到68种。鸟类达到939种，生物达到900种。扎港澳的特产是大头松，又被称为松鹤、回鹰，是东国四大家鹤之争。自然鹤体型七变，头部、口部有大且阔，因以哺乳生物、哺乳动物和腐食者为食。啊，有点最当青岛附近名称。扎港澳以主养鹤，以鹤种最佳生态保护原则，让野生界大头松得到健康的生长。每年

0: 上等的河方提档拢到最新的记录，很红添的。上大的河八十公尺土，列起来个现在太高个是五十公。江河列起来上壮观的地面，叠成红天世界杂江屋、平屋、亭河，这是吉林世界八大奇观之一。古老界河拉文化每年拢吸引着近百万个游客前来体验。到杂江屋个平面顶，祭屋千万仪式热闹过境，新的配屋配布界河把头花摆成直立，新的三岸传统服饰界南关卡的狗舞的当令，只是高声念的指示，向杂江屋提崇高的敬意。和平会到直美外交界平章顶杯，每个八九币就插一个平安，春光映山。由于闽南民族非常大，每个一定距离，拢在西岸买家夹板拉动大门。四五匹身材非常好的白匹到平面顶迎立旋转，搭起了直顶顶水密界平花。随着更是新的转动，平章下半界河顺势从出河口跳出来，挂苗镇如平洞江岸。吉林省民俗专家曹宝明答，
1: 它就是延续了对传统文化的完整的保护，
0: 伊就是延续了对传统文化完整世界保护和系列保护。伊对自然界之间整体的观点一点浪费扩展，同时就是以整体界保护了杂江屋、东埔等等界各界环境，花钱、提钱、目钱。第三点就是对包括人、钢骨、电池、自然、气候以及对民俗，伊是界正系列界。每年界杂江屋东埔作战，上者能关注界就是头好界拍卖。随着短影网好界步老前界，明明等游客会纷纷加界。经过这款激烈界争夺，上等界头好以996.666元的价格拍了出去。为了好的文化，杂江屋举办了平素六好文化旅游展，开发每轮每环界平雕世界，更不应求界画好行电小丑，丰富多彩界平静娱乐活动，倡议播放界好文化盘手内，让北方游客念力好界无穷无量。幸好添大当部在到目前为止，各通过现在望远镜达到了三遍将近四遍驾车，正个游客十七遍将近二十遍的人。到当开，河是南门珠宝新体界最近每只，如何让河以上次每个状态听到驾客界比类者，吉林人研究了十多年。到有的吉林省好文化传承基地之称的河镇，一批批瓦河将落从车站下落来，转移到阳气地等。每日，这个拢会喷出相当的河湾，跟食客二等相应。东河大师田开峰介绍，这河湾每条拢有着十岁以下的年龄，生长到最深三十米尽头环境等。一旦
2: 根据它的生长周期啥的，就是每年它也就长个二。
0: 根据一届生长周期，每年龙鳞将拿到三公斤生叶，组织好养殖的河在背，无土生皮，命人饲饲料，自然生长，拢是顺应世界。即即河镇界在植物植栽450条河湾等生。直到日本更当界野生大头松，制作河湾界是有着日寡天极彩制作经验界导师长侯志涛。伊答：
3: 养殖鱼和野生鱼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养殖
0: 养殖鱼和野生鱼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养殖的好，伊嫩结而又松散，口感食歹，黏黏，袂弹。野生个呢，伊生长周期长，好个嫩结非常紧，所以伊个呢特别弹，剥起来有劲头，而且煮大个好，对起个好真感觉，呢特别瓷实。何往个智障，采用冬季手法，到处理好个混杂者。也有点特别的地方，好几挑战。我好的话，到不能撑卡机，撑卡机的话，好就脆了。像每撑开一张皮就好了。动完之后，以好就家己分开来，叫回合扮演。好几挑介绍，动好相当了解是将好一笔保持口感，大家去讲。会好个煎熬尤其动油一旦
1: 首先呢是把这个鱼下到锅里头
0: 香菜将火放到锅内边温了之后加入山楂水加小米汤山楂水冻个火烹点加小米汤呢就是增加一个黏稠度再一个就是能克掉火个咸酸王子搞的喝主要是香云溪的东方喝明人水落在个王东喝有家己的秘制介料加入来帮做好了这条河方跌动三四个枕头从东到湖稳东喝喝东的时间如灯日比就煮盘东的时候也非常讲究时间的火候必须大火炖好，小火收汁。唔清不好，炖好有讲究，食好也非常有讲究。好在每一个部位拢有着极限的奥义，好之挑战。食好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食核桃纹丝不粗，食核嫩健康长寿，食核贝顺风顺水，食核黄我也是有一个仪式感的。经过更细个整套个动作之后，河湾被小心个装到更直笔灯个特制个河盘内。经过都市匠个精心点缀，被运送到顾客个床头顶。吉林省饭店餐饮品鉴协会副会长田明新介绍，东北个淡水河有着三花直到五落十八次个淡黄。三花分别是藕花、扁花、菊花，直到为豆子；藕花里分别为蝶花、花花、娘花、藕花等花，自十八次七十二十花更为极在。到吉林采花定界接管呢个时间来，南方主来主动是健康自部分花个饮食。吉林菜界食菜、选厨甲烹饪理念，也从原来界食饱食好，转变为现在界天然营养、绿色健康。听明星的，
2: 东北呢，在咱们吉林省呢，只有一个松花江流域。
0: 到东北，咱吉林省只有一个松花江流域。咱吉林省有石头口风水库，也有查岗坳水源基地。因为伊属咸盐水质非常清，无污染，从野生界喝而且非常好，有喝空野生界钙钙，任何拢是东北长期不变的食材，尤其是喝，现在国家对这个水界地理落了大力气，所以好个质量现在愈来愈好，有好个食材才能做出。好个菜肴，到喝文化方面，往下外国到餐饮起点如何应用？每年到了年节，往对喝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往当大年年有鹅，吉庆有鹅，初解就是普通话当喝甲鹅同音个意思，就是相当的幸福吉祥。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吉林台记者的报道，何往来险记。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下集有请小苏讲解。苏荷翁黄吉吟诵小苏来，北京时间7月6号，咱迎来了中国传统爵士乐曲来半个小苏作曲。天气随着剧本影响，咱通过各种方式对每一方清凉。鹅黄上香，滴露滴香，火锅红烧，最耐过顶，沙刀叮叮，螺丝轻姜，心清气爽，心者善良。本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一款下开清凉歌段，王乐祖洋洋灿烂明媚，阿祖岭江清芳洒脱轻盈，即去享受这一个美好夏天。

小暑草好翁黄鸡敏感的说个大小暑多暑节增爱子家家爹蒙个空气不毛天地之间江南爆出口多吹到心顶梦到心来阻挡回流这就是翁黄鸡小暑草好的灯酷暑来帮做讲义之事似乎就是出直出音量古往今来的风景不看别怪小暑时在西施包有后凹凹杠麦黄地门骨耳杯我的清凉的快意

就是是做最末一关，自将是熬骨。农历腊月也被称之为熬骨。剩下些熬是高进本钱的一大快乐之事。不光是因为熬骨代表了中国文化，从乡界从二年至北疆界高级边界，或因为熬骨身顶蕴含的特征，动摇界生活智慧。心自在，心在自将亮。这是个人到艰苦环境之下，应对个朴素最朴素的配方。下集来播的音量，播到脉轮清楚，直到心灵的清楚。

小数字号色素个别时间七骨当别墅色素大七骨到夜背骨到五高骨到湖其当所谓背骨啊就是寒冷个肋骨叫小数字在只是由于养殖色素离开了肠液到同一个切割眼和鼻塑胶敏感点高强点包鼻点将人的色素色素感染

小叔三号应时的把小叔时再来帮我这个特别的职业就是这个学从小叔至立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之为学习三学天是这个日子当气温最贵而且跌势梦这个日子做到什么程度呢应时的要结应时剧回来吃之后就该做入剧拍剧也用应开始让你地面偶像到清凉高空之当以躲避正靠大的公共脚浪故事到下块旁梦可用该我交流应剧强空界增光景象

这个学字以先贴这个别墅的小数多数时在天地变化的定这片叶这个火这接汤这空酒所有三名都到变化之当变形出流保持的状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张吗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

0: 麦，往届通行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城，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地城。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起月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电台《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小说一道在双方上的人脉当，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给人配解民俗故事时，我帮了太好，甲为某家家做。到今日来个两只天堂人脉，今日爱给来介绍的是。蝶结当个民宿，最后那就去两县精彩个蝶结抢灯。
5: 蝶酒处处莫当夫王，绿水青山白石霜。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采作物，我是贤杰。当今次介绍嘛，就当咱继续请来蝶山文化研究院戴少龙老师来给朋友们拍蝶山故事、苏格故事。
1: 到这些生活就当下，好多朋友呢都是会教大家弄家，但有时候呢，人家真正是爱个物件啊，乐就可能。如果当人不是爱个，人爱爱杀本意，哦，肯定呢就是人人是话受罪，哦，家己当啊，至少物件了报应，乐就人爱乞讨话。所以有时候呢，人就当哎呀买买买，我本来太好，但乐买乞在吵呀，报应个物件来乞话哈。遐几句话流传到现在，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啊？不，
2: 从中就有一个人爱听我唱歌啊。伊呢就是讲，伊个落车是一溜个，可是别人听起来呢不加强锐。但是伊我一边爱唱，别人听。结果呢，佮只个人人个仔个对手就我哋咩比路，我用路走。一只个拉伊个车歌，别人听了。结果呢，只有老兄就好个唔敢承认，真唔敢了，就每次出门就砸了一支刀到后背。因为这个时候呢，刚好路过碰到了一个伊个朋友，老兄就对个朋友，来你来听我切歌。因为朋友呢，就只个因就在慢慢慢慢，我唔敢听你个歌。因为伊听我就放弃人家，老半天到那路就我唔爱听我，做太累。一记住朋友就只要无套路了，啊，就只好到遐来听，切落个听的确实过冇听。这个人家过人少，结果呢，啊，伊这种朋友就当买，那搞了，我能够了太好。
1: 如果听了切歌，我能够去了太好，真的是无病之休哈。所以从这个故事呢，咱也可以推出得到，一些生活就当职场人唔喜欢嘅事，咱就卖在强求人哈，这样呢也是一个道理。
0: 老师啊，希望我不听一句话，但胃部只食做啊，这样呢是一句咱地球流行的俗语哈。当一个男士比较为家己的老婆遐难我开门前啊，带到阿拉这块一家老婆的时候，伊就会打这一句话，但胃部只食做。这句胃部只食做，是不是到大概来就会大步来打的有奖者呢？这三言呢，家庭就会和睦，夫妻就会恩爱，白头偕老。
2: 这句话呢，就意思就当，你爱家来爱花海，是老婆打话的爱听。所以现在后生人就讲呐，叫学接受，但是咱接受，咱就足足就有十句天生的话当啊，温饱正常做啊。因此呢，就啊对别人的名称就装这个，这个叫盖人盖事。可是说呀，这样就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最典型的就有情人。就到伊家来就解个朋友夸下海口，那我到伊家来啊，我咪个都袂听，我二老好啊。一只时候呢，伊个老婆从后背出来，对伊讲：“你敢忙了嘛？你老是老好，你我是咪个？”好，一只哦，乖乖打，嘛，乐是武松，乐是武松，这老好会武松嘛？武松怕好哩，至少小个朋友亲切到哦。你唔明咧是真生嘢威望啊！因为伊个个人就自我改造得，哎呀，你睇这本人打威望正正做，计划又唔少兴咧。
0: 所以，到这个正做嘅意思呢，就是打吞声水杯嘅美德，承接起爱，父亲爱，白头偕老，这生嘢才能够达到计划本实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戴少龙老师刚刚拍解第几民俗故事，我帮了太好，甲微博接接做。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将来介绍的是第几档个民俗。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啊，莫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0: 遐地个客家麦子档，自大量个欢迎流浪叠山地区独特个民俗文化。今日个节目，咱就来讨论其他南方民间民俗文化。多一个民俗文化呢，是泥作个民俗。土火骨道士当对了十二个骨的骨，这十二个骨开骨了，合在泥作民俗。二骨能摇暗，三骨是清明，五骨平岭朝，八骨是冬朝，十二骨是当座，十二骨泥摇中，家家处处红瓦光。我有正骨正，新家晒来接听，欢迎了正泥子当嘅民俗风情。东山五年之当，写到了元宵关灯，直年直到热闹辉煌，或者对歌道歌的典景。或是林江老之当，也是跟我研究端阳赛灵招，斗唱着顶顶的民俗。还有呢，就是生活习惯方面的民俗。明代李基奇之当，写到了叠山人喜欢吃槟榔，热些自然之外，花以此来抬客上来。老伯个头盔戴上哒，吹只槟榔面不红，手提好食去前安。我呢就是鲜花接待个风气，唔管是演奏个节目，或是现在个节目，更是以请大推客。等他一上台之当，伯个为了点见大左领麦克相亲，就派出了家丁去大家重待重购麦。这个当地的地方还有不少关于老年方面的习俗，包括李家鸡、苏乐捏、金火嫩等等的节目，描写了风格的订婚、送聘、陪嫁妆、出国、登厨等等的习俗。所有的这些更是正式的欢迎了人在山地区的民风民俗，是地家珍贵的一面。
1: 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地家当地民俗文化，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地家唱灯。地家唱灯宣播，下晡欣赏地家唱灯。课堂人士黄昏多变黄。

刚才冷些高时跌个墙灯，课堂人士黄昏多变黄。一般先生要邓灵通迎墙个跌个墙灯，傲气好难定个人。

刚才两县教是直接相当，后期河南定改人，下半一强势直接相当，听爸祖母说红灯。

刚才冷血搞的是叠加枪灯，听爸祖母说红灯，下半枪声由黄灯路引枪的叠加枪灯，春光好。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播一场戏由新会镇吟唱的叠加长段《唐甘》。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来哼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每抹英文莫错过。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那马上等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演最顶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哈尼。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去年，暑假中国东盟组在福建省福州市顺利举行，200多名东盟各国代表满怀互联互通、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希望奔赴盛会。在福州福清秉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经贸创新发展十年前，中印尼两国双赢正蓬勃发展。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项目，中印尼两人双赢不仅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构建了新平台，也为深化东南亚区域合作打造出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更成为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铁。下面让我们一下走入中印尼两国双赢，探索中国同东盟共谋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福建样板。福建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印度尼西亚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印尼两国双赢主要以海外繁荣发展为纽带，通过同印尼之间复杂产业链，促进双方政策互惠、实施互通、产业互联，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载体，同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交流重要纽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重要平台，以至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妙于筹织重要通道，志同道合，跨越山海，为福州、福清。湾畔的人投资不会上面海交通便捷，中印尼两国双赢为企业发展打造的广阔的空间，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投身跨国产业链建设。同时，福建港的松下港区人民码头一派繁忙的景象，一艘从北太平洋进来的运输船停靠各地，2180吨秋刀鱼、沙丁鱼本迅速装船装车，运往福建的冷链物流基地。随着中印尼两国双赢建设提速，盐丰码头今年新增的两座泊位开始通建，建成以后， 在嘅冷链小厂上上岸，可见我哋呢人赴码头嘅附近放太冷链物流基地，一辆辆运输船喺厂房外来回穿梭。福建丰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边小丽给话：“
7: 我们丰大集团投资建设的那个远红国际食品交易中心，整个建设规模的话，也是目前建设成全国最大的一个冷链物流基地，里面含的是全国最全的一个温区，从零下65度到零上20度，全温区覆盖。那不管是从航空、海运，包括铁路，还有公路啊，各项的设施里面的话，都是。”可以跟东南亚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家，那组成一个贸易的一个经济往来。
6: 印度尼西亚可用五亚投资富资源丰富，福建也是可用五亚特色，拥有资金同个食品加工技术优势。该就今天呢，中印尼两个商人能够以食品产业为突破口，展开全面合作。福田福清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史克吉巴。
8: 我们公司从2018年开始参与这个两国双赢的一个项目，我们国人鱼蛋白需求量很大，这边有很大的市场缺口，那我们寻找了这个东盟十国印尼作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它印尼现在按照联合国可持续捕捞数字显示，一年有1100万吨的海捕资源，我们通过这个跟印尼的一个合作模式，能够达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原材料，而且它也是世界最大的渔场，离我们比较近。
6: 在江山亚之后的拥抱新浪海，中印尼两国双人成为福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引擎。上次承载的那1600多吨印尼产的冰冻的南美对下的福建五船9938，顺利地在福州港松下港区沿风作业区，隔壁东海以今年前一份捕捞上岸，按重量划分。划分成多种规格，前一代从印尼出发，历时20礼拜抵达仁福码头。继今日一月份从印尼两国双人建庙创业城试验期的飞机以来，仁福码头迎来的从印尼两国双人首批进口货物。继续太下山以后，本次就装产进入冷冻库，之后陆续发往各地农贸市场同个食品加工企业，通过不同方式进入市面传作。福州市盐业快苗金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小彪发给吧。
9: 这次从印尼进口完的第一批业务以后，打通了从印尼到两国双盐这个贸易通道，后续我们会继续加强从印尼到两国双盐的一些贸易来发展。
6: 喜提有从一艘艘盐洋的船舶靠近福州港仁福码头40万吨的盐油唔发进全国的上岸，进入丰阳提供另类的食品加工企业。后期的生产线后，一次次漂洋过海以来的速度南面对下封上生产线以后，经过一套套智能化的加工程序，很快变成一份份包装精密的虾滑、虾圆等虾类产品，海埔将销往全国各地，进入千家万户。福清市的兆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浩亮给吧。
10: 我们现在合作的模式是这样，在印尼我们参与投资这个养殖场基地啊，是印尼方出地，我们去投资这个基建还有苗，这些资金成本我们来出，他们养出来的这个虾就直接拉回到国内，通过港口进口进关到我们的库里面啊，我们把这个当作原料再拿去加工。去年我们从印尼基地已经运回了2000多吨的南美白带虾，放回已经达到了1亿多元。
6: 工体机械方面，厂房设施加速建设，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熟练加工水产品，学生参观陪同，招生项目陆续落地。和中印尼两国双人人群内随处可见蓬勃的建设热潮。人群内形成的从运输、生产、加工到出口的高于完善的双重下游产业链。福建丰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关关系部经理魏雄吉吧。
11: 我们希望未来通过两国双赢这样一个平台来加深与印方的合作，希望未来不单单只是一些贸易上面的合作，也希望开展一些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方面的合作。
6: 好服务将会让企业赢得来留得出，为服务人群内的企业，人丰投资企管理费还是立于暂时的服务窗口，不断优化营收环境。福州新区福清功能区为工作人员招行春吉吧。
12: 远红管委会这边的话，我们也是依托两国双赢这个项目，
10: 做好营销环境，促进两地企业的一个更好合作。
6: 中国同印尼频繁的纵向互通，让中印尼两国双赢建设事业快走透。五日，中国福建印尼共建两国双赢基今秒合作推介会在雅加达举行，历时十号无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达到432亿元。同学五日份，中印尼两国双赢今秒合作交流洽谈会在福建福建举行，首次从两项目实现签约，总投资45.5亿元。中印尼两岸双赢，两国双赢全无导游，两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合互干、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进展迅速，成果丰硕。从未来将为创造经济发力、经济精彩的体系合作模式树立新标杆。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堂上司院领。

0: 男神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在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白人后面的女作家柏春怡，为了长春免受女水，她不顾家人反对依然持续稳定工作，热血绵延。你所有能想到的是柏春怡的北京成功，她的免受的企业还没列入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更是由中国各地的学人慕名来跟她的学艺创业。下面吉林台云广水从面团当中走出的企业之路的故事。面熟要按照热面人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汉台就已经有文史记载，可谓是历史悠久。面熟艺人挑担提盒就解穿烘，手中的面团经过油热之后，如果同它变戏法一样变出造型各异的面人，说明很多年以是快乐经验。1984年出生的柏春怡是柏氏免熟体系的传承人，清朝末年，柏春怡的字迹来自中国山东菏泽迁居吉林长春，也把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免熟带到各地，持有以牛牧羊免熟在春怡心中层层扎下一根。
2: 最开始接触到这门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小的时候我长期的在我爷爷奶奶家住。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爷爷背着一个小木箱，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一些捏一些孙悟空啊、猪八戒这些简单的人物。那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没事也总跟着他，然后就看着他捏。这样的话慢慢的我就了解了这个叫面塑。
1: 冯春女士就给他穿红捏面人去为柏春怡阿公养家糊口的手艺。后来到柏春怡给他其次，柏春怡在退学毕业以后从事一份雕刻师的工作。柏家家传的免熟手艺面临着传承危机，然而作为柏春怡工作4年以后，他做出一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改变。
2: 上学以后一直学的是美术专业，从小那种情怀喜欢它，而且呢也想能不能把这个手艺能继续的做下去。
1: 2009年，柏春怡不顾家人反对持续稳定工作，走上免熟创业的道路。柏春怡的父亲彭友生无法理解三年内的行为。
3: 那时候是不让他整那非整的，说这玩意儿当时没有出路，但是他就喜欢，怎么花活也不停。
1: 单挑骨槽，手牛微博，给柏春怡创业之时不得不面对问题。2010年，柏春怡只身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拜师学艺，同同行交流，探索免熟的艺术的新出路。
2: 在那边基本上我看了看，他们怎么经营的，还有他们做什么。
1: 一年间，柏春怡的企业显著提升，四江八台、戏曲、故事、神话传说都可以成为免熟创作的题材。这里所想卡通人物场景再现，一只只夹柏的面团在柏春怡的手中变成一件件发连发现、行台可及的艺术品。
2: 我现在的作品主要是有传统人物，还有现代写实人物，也有夸张慢速人物，还有一些民俗的风格的作品。综合了手办模型，它的一些涂装的工艺，它可以把整个作品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质感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柏春怡的作品有着瓷孔的外表，细致的刻画，传情的表情，让人啧啧称赞。详细的眉眼，精致的头饰，笑意盈盈的嘴，也是三幅上千变万花的花纹。柏春怡独立求形神必现，
2: 每一刀的它的力度、角度，还有它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面塑呢，它是一次成型的，我们必须要按照严格的这种先后的步骤，依次去操作。
4: 还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老者，老者呢要骨感一点，慈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来一定要老，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褶皱、鱼尾纹啊、抬头纹，还有它的法令纹，这些需要加强、加深的纹路，也包括它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的下垂的感觉能表现出来，还有它这种瘦骨嶙峋。
1: 记住我先说早完成加了个表情，这样是最重要、最干功夫的环节。
4: 我们不仅仅是做他的表面上的笑，因为人的一笑呢，他的这种肌肉啊都会跟着这种表情变化，还有就是他这些细节，张嘴啊，他这镶牙里边还有舌头还有嘴唇，他需要这些步骤的先后的搭配要非常的精准，这样的话做出效果呢才会更加的细腻真实。
1: 作品能够成功，佛面是最关键的，传统的面塑材料有很多不足，比如说夏天会反潮、变软、会塌，时间久还会发黄、开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每个面塑师都会有着适合自家的所在地的空气同个天然环境的佛面配方，拍中意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佛面口感。
2: 它的主料还是面粉和糯米粉，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食品级的现在的那些添加剂，比如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还有一些防裂的，比如说甘油，还有一些糖类的，保持它能够吸收空气当中的一些水分子，这样的话既不裂，色彩的鲜艳度还好，可以长久保存了。
1: 数几年来，柏春义和面塑艺术行的头路行一走一入，佢对技艺进行挑战，和传统面塑艺术行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格。从夫子赴海外，姑娘吊顶太阳台，喜庆喜庆的长得宝顶传统东北不太怪的民俗风情，都本期展现的发连发现。
2: 我又尝试用了一些木材，比如说报纸、泡沫，把这些通通的元素呢，辅助的元素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真实。
1: 陆水燕，行者必知，事虽难，作者必赏。一九年发售面塑，从目前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作品逐渐被大众所喜爱，柏春义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客人慕名而来，很多评价给行数年也开创自家事业。柏春义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回面塑的企业传承上。
3: 他这个杀人挑着担，最起码他得有一个压力感，气味不往脸上，显得得真实呀。
5: 对，
6: 这个花瓣呢，一片比一片大，咕噜就像咕噜，开的就像开的，哦、哎，然后一层层再加几层就挺漂亮了。
7: 我这个行吗？
6: 也行，挺好的。
4: 柏春义面塑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四代了，传承了一百多年，不只是从材料，还是从工艺上，还是从价值上，都逐步在提高。我想把它继续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从全方面的把它做好。
1: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同经营，面塑不再是摆放在街头巷尾的简单玩具，也成了可以供人欣赏、收藏的艺术品。面塑艺术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相信有众多像柏春义一样的面塑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同传承之下，未来中国面塑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8: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闽南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嘛，所以对传统东西也算是有一定的历史啊这些，所以我通过做一些作品啊，或者说往这一块发展，让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文化的一些传播嘛。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吉人台嘅行走在一条马路，以前农民路行车就会捆白家一样，好高、上坡、阳行。今次嘅人台开会的是司机风化，百年轮转。人台太马路行嘅传奇故事依然本传唱。这条百年老街也记录着人生生发展同未来。下面人台台带大家一下去了解这条百年老街，听一下家嘅故事。和人台让你一条街，其间隔的你上市人伦，保存的你上市的温情过往，其中常常的王景环先连成一体，以生飞。其却人台太马路，人台是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林郎永超介绍吧。
2: 那么咱们现在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大马路一号吧，老百姓都叫它动大马路，因为这条马路啊是烟台开埠以后动埠第一条马路。那么这个位置现在看是一条很漂亮的风景区了，那么在这之前呢可不是这个样子。大马路啊，它始建于1860年前后，1920年左右盛成，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呢它被命名为动马路，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它又改回来了，又改成大马路。最早以前是从东边的一条森林路啊，东区森林路细致张玉红寺。
1: 人台大马路全长1306米，虽然此间是在土石路，但和当时叫人台街上最宽最好一条路。随着人台开埠，大马路开始繁荣起来。人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带领记者一边走一边讲述了那条百年老街的点点滴滴。
2: 十字街上的这个教堂，它的对面呢就是宏观指挥啊一个旧址，也是20年代建的，现在是少儿图书馆。在这个教堂的这个西侧呀，是仁德央行。
1: 据了解，仁德央行是当时的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开设的，之后经营发遍永寿、发明等工艺品，销往欧美等国。到20世纪上升人台，跟仁台太马路行从事发遍贸易的中外商行就有30多家。也高东一带从业人士达到数几万人，太马路也因此得名公益马路。人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指定其中一撮建筑计划，其却同时有名的曾凡商号。
2: 像这个保存的这么好的建筑，这是国人创办的一个商号，叫郑焕号，规模比较大，是出口这个以发遍呢，这个发往啊，解放以后啊。这个建筑作为烟台运输厂啊，在这使用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79年，运输厂才从这搬走。
1: 同样是上世纪20、30年代初被繁华的庙宇，1000多米的马路行汉气就等了烟台解放先进的医疗机构同个教育资源。其中1931年由烟台著名西医刘福明创建的福明医院，规模同个医疗水平可以跟一流的3个医院相媲美。1880年海泰马路行建成的自编学校，并且先可以出入包括牛津、剑桥、爱丁堡等英国名牌大学，当时本称为十一师院学当中一栋最好的英文学校，先后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人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计划，这的每一座老建筑都蕴含了的一套故事，而每一套故事都是为了上市增添的厚重的底蕴。
2: 这就是大马路的最西头了，这大马路从东头到西头就是以前这样一条河叫洞河，那么大马路的这个马路的西头就叫洞河为止。赵永公司是大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工业，1892年由广东商人张密师在烟台创办，应该说在烟台整个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那么咱们现在来到了大马路的一个洞埠哈的重点吧，这个咱们再往前走，这个路啊叫什么叫虹口路，为什么叫虹口路啊，以前是那有一条虹口河啊，从这个南边过来直通海边 当时是没加杆的，我小时候是这面是路，那边是河，它是命河。那么其实到了九十年代末吧，才开始把它变成马路了，才没加上杆。就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马路，其实它下边还是一条河的，直通海边。
1: 年头次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今年60岁，出生和烟台太马路，长和烟台太马路。这条百年老街不仅有充满热情的烟台文化，也满足的那个意思给你。
2: 这位置啊，以前就是海军炮校这个大院里边了，老百姓一般他也不想进。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这里有些高墙，他那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就趴那个墙头啊，趴上去看。
1: 你要让一年前后烟台太马路改起滨海广场开发系统，投入两旁的太多时间做进行拆墙，让永超一通一家手绘建筑时候办理的几栋基础的40多年的德胜巷18号。
2: 那我在那个位置叫德胜巷，再往西呢是庆安里，往西一个小胡同那叫龙德里，最窄的地方才1.4米左右。
1: 恭喜恭喜，给条小巷，梁永超显得兴致勃勃。其实曾经该巷本由经过滨海广场所替代，既然可以凭借着一棵老树，就能够准确穷到自家曾经的家。
2: 这个大树就是我家的这个老房子前的一个大树。那唯有这棵树啊，现在还屹立着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能找到一下我们当年那个德胜巷那个位置。我们下次要看到这个大树，这是我家。在这住了20多年，你像大马路上那个菜店有2个，有这个3个小铺，有一个百货商店叫大马路百货商店，那么还有一个美店，还有个亮店。80年代后期啊，这地方开始变成了一个马路市场了啊。那么最繁华的时候是到2000年左右，什么大马路馄饨呐、大马路饺子馆啊，大马路这个烧烤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大马路这一块的这个感受吧，应该说生活气息是比较浓的。
1: 时隔多年，梁永超还总会被想起自个出海太马路巷的故事，给我们当中透露的那一些字号。以抢劫时期说法，一种德胜巷的下身也本已珍藏多年。如今其依然从一带的模样，我想回来走走看看，似乎太马路也同这棵老树一样，一次舒服的那给人给回忆。一条片以后的太马路依然承受着那百年守墓的传奇，以新的高度创造的海岸线熠熠生辉。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余秋雨在采访钱东南西江千夫苗菜时，讲过安尼一句经典名言：用美丽回到一切，人生的自然风光，人世的民族文化，人貌的历史遗存，记得在心灵沉浮起和养生修行的附体。本期节目，我带来一下唐民歌，一下来聊聊钱东南的情人。

贵族敢存钱。这篇名声本领基四川河原闹掩盖，但其依旧迷离当然，并以青山绿水爱，逆以群山正良言。但他给他当几年身临其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保卫军，人类保存最古老古窑，人类疲惫心灵的最美佳人。这些风光人文打通带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当全国的铁皮书下年出考试，这也有二十五度的夏天，悠哉悠哉的享受夏日清凉。

既要追面台田，假旁台田，前世界最低苗菜，前夫苗菜，追面则抢手破落，把啥苗菜？最有机会云贵高原古镇、镇岩古镇，还有神秘岩石的云潭铜菜、泰斯泰国的小王铜菜、雕玉楼神泉的草心铜菜、台田乡的唐安铜菜，记得从来都没试过的地方。

西宫千夫苗菜是保存苗村人士生态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前菜通由苏国杂自然村以前三百国府，因此称为是千夫苗菜。精神的西宫就从上千那三方的金凤莲，真的苗菜本太阳早起熠熠生辉，也不透苗菜在万家灯火通明，令人震撼。在黔东南四季的少数民族还可有十来种之道，其中主要以苗族红同族为主，给到头戴等精美饰品，做等财神爱意的苗人少男少女，心灵思考能够三五，而且冬天物种丰富，挑起来十分让人赏心悦目。看到几段精彩表演，神秘欢吓人，也会忍不住感恩其中。红几段一下，牛痛神奇，同样的改变，其乐融融。分开的海洋多。

来到伊的地方，伊天爱品尝一顿贵州当地的秘密，在黔东南酸汤鱼各处都有，但海里酸汤鱼最为出名，采用当地新鲜皮米的套法里摆在海洋鱼酸汤以米汤虽然发酵为汤底，加入西本市姜、辣椒、花椒等调料熬制而成，丰丰富富的一锅酸汤鱼，汤汁浓郁，酸辣可口，保证鱼色米口太开，黏黏不忘。

0: 前东南是由八节之乡的名称，一年中有建议是非两百个节，比如苗族的芦桑非、爬坡节、姊妹节、四日白、石行节、龙族节、苗族的年、同族的同年、南宁节、林王节、三日三狗节、水族的短节、瑶族的排王节等等。无论是唐公国还是美唐公国的，他都念叨建议让前东南成为欢乐海洋。如果你有幸体验过一次，一定会爱上的。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梁山伯与祝英台天演戏，太仆伯后人笑人梁祝灯，客家太盆菜。欢迎收听。

又要起来作甚？

0: 态为他的筋骨不能前来了，大夫一再叮嘱要好好静养身子，我儿不要再想此事了。
1: 母亲，英台喜怒何在？快快起来，又再看看呐！
0: 我的儿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客家课堂来同听关注客家元宵节民俗，太普八孝之内元宵让龙珠灯。让龙珠灯是广东省太浦县后北村萧氏特有的民俗法统，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举行。送麦人次由送麦进士以庄珠通判朝珠路中国的太浦萧氏次子萧顺带到当地，以特有的龙珠灯制造工艺和表现形式全国特有，跟他为太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珠灯啊，是由一只12条约5尺长的破木板两片上装燃的。木板后呢，最有九只八角形的四足麦制成的灯笼，用缝制符号，一通有108只灯笼，底端的点蜡烛，挑一条之间用发卡的相连一身。装灯木板按照中国传统的5行6号规矩来确定长度同宽度，灯代表火，木又生火。长途同宽途都系合五行嘅木，长途为交叉，正好可以添灯位置。灯笼安装好之后，灯笼底下我留有通风口，形成上下空气对流。后流到铁胎，蜡烛火会过猛，会烧坏灯笼。后尾移过流到铁丝，蜡烛火会冒黑烟，把整只灯笼都熏黑。所以一天要把握好。灯笼骨架还有6条薄色的竹木嘞，用火烤压成6只相等的八角形竹竿。木嘞一条条主要都有纯度的传承老人木哎，人材料要求比较高，铁丝花容易断劈，铁丝花又磨坚固。然后爱强成八角形的灯笼骨架，焊胶地方用新鲜的固定。灯笼骨架制作好之后，将红色、绿色纸裁成适合的长度，附在骨架上。书法、绘画、剪纸等民间艺术都爱在细细灯上方以展风采。灯笼的展示融合了中国古代九五至尊同水浒传统的108条浩瀚的史诗，也就每一条木板上固定的9只灯笼，11条就已拥有108只灯笼。到元宵节晚部，各只龙珠灯队、锣鼓队先到八号镇的后北村微分接种，然后一路游行至仁勇祠的焦仁堂拜祭祖先、接火种，之后由少男少女每2人肩头扛一节，连成一条，前后要转人采索纳指挥，同时扛起，同时放下，到各分祠同沿途各家一一参拜。当晚部家家户户都是灯火辉煌，村民海老带腰摇街追灯，龙珠灯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炮仗声声，十分热闹嘻嘻。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节目同大家来介绍下客家泰盆菜。盆菜是广东广州深圳顺德同香港新界的汉族饮食习俗。今日了解先人以南宋末人建有论百年的历史。每逢喜庆节日，便将新建的佛祠堂开光，和先人点灯，都会举行盆菜宴。盆菜作为客家菜的菜式，出身由来已久，一般也称为泰盆菜。泰盆菜源于客家人传统的发财泰盆菜，顾名思义，却用一只泰盆呢，将食物都放喺度嘅火一下，融汇出一种特有的味道。丰富的材料已层层贴入胎盆当中去，最容易吸收菜汁的材料通常会放下背，食的时间米味一盘，一层一层食下去，汁液交融，味道馥郁而香浓。这种源于香港人老遗传的传统菜式，一盆菜都可以飞出有白菜白米，可以充足一路，基本上人家是火米。过去农村都有喜庆时，就会空旷地方披上木台木凳，以木炭加热，大家人围着一封封的盆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人们终于逢年过节时节吃盆菜，盆菜就以为喜庆团结意义。看似吃这盆菜，实质煮的方法十分讲究，分别经过煎炸烧煮焖卤之后，再层层装盆而成。地图更加要贪困，要鸡叶、鸭脉、鱼脉、蚝、腐竹、萝卜、香菇、猪肉等十几种燃料制成。盆菜用料并无特别规定，但一般都会包括萝卜、油鱼、猪皮、冬菇、鱼脉、灵球、焖猪肉等等。其他唔少盆菜更可能包括花糕、太下宫、发菜、蚝豉、山干等等。当中焖猪肉是整只盆菜精髓所在，也是最花功夫制作的。虽然广东沿海地区同香港新界乃至东南亚都有些盆菜习俗，但是追溯起盆菜引人大概有两只版本。一只是讲宋末太宗文天祥本人便追杀过林丁洋时节浪逼逃到的见下陈尊师的探头。当时文天祥登陆滩头时，天色已经暗了，部队只有随身带米糕、缺乏菜肴，防空滩头共防空，零点用力探零点。文天祥的心境可想而知，商家们同情众生，用自家薯片、猪肉、萝卜加上香烛的五的下工，没按到文贴，只好将手点拿木盆呢一下装出来。文天祥是客家人，可以见他深圳下沙村的多以客家人刺激，因此就不难解释做么的客家人和下沙村民对盆菜有安尼热情。另一版本是南宋末人宋帝为了逃避金兵追赶，落难岛的见他赏光人落，正当随从四处装罗食物的时节，当时的村民了解到皇帝驾临，为了表示心意，纷纷将家中最珍贵的食物贡献出来。仓促之间，以木盆装西门，也就省去盆菜已将把最贵重的食材摆在最上层的方式。今日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客家的泰盆菜。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

0: 上，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本思想记提示上谈，欢迎收听。

0: 小姐，小姐，小姐，天太公诶，快走！
1: 阿姐，你是给做嘛诶？
0: 发爷，本爷老太看到诶，快走！

0: 你讲啊，唔讲啊，哎，大信，
1: 哎呦，哎呦，痛死耶，痛死耶，
0: 再挨硬，再打，
1: 哎呦，哎讲，哎讲。

0: 你要是管我告状，我脾气，我帮你结果，走，谢谢我，真是很谢谢你了。麻风出来面，还怕出黑没？这话，混账！有请钟先生，有请钟先生。
1: 参见老夫人。

0: 小姐来嘅。钟先生爱上剑呼求来做乜嘅？阿嫲，事情都安用嘅嘢，就用俺两傻再见一面啦、啊。唔抵两次，同我转去。钟郎，
1: 人呀！
0: 你夫人，就用佮两个人见一面啦、啊。哼！

0: 阿妈啊都批好诶，向中心上即刻启程。
1: 老妇人，娘费时间到，抢费吧！阿弥陀佛，张公子久了，太家都转世娘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美友，给自个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给我们家说。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今年是美国人哈维乔鼎在北京生活的第15个年头了。讲来亦神奇，哈维乔鼎是年幼的时候从我台的节目当中认识中国的。50几岁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北京。从此他不单止成为北京的常客，更用自己的一支笔和犀利的点评向世界介绍北京的巨变。今年71岁的哈维乔鼎是全球化致富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政府顾问，并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台担任过多年的管理工作。哈维希望能够以自己在西方媒体与政府的经验，为中国和世界搭建沟通的桥梁。那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中国通吧。
8: I have lived in Beijing for about 15 years.And it's a great place.
9: 我在北京住了大概有15年了。北京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可以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我选择住在北京，因为它太有趣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7: 今年71岁的哈维乔鼎热爱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了15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变化，让他倍感惊喜。谈到对中国的印象。这个要从他小的时候在美国底特律听广播的事情讲起。
8: When I was very young, about 10 years old, I had a shortwave radio.
9: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1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其中有一个频率是我偶然听到的，它就是 Radio Peking， 真的很神奇，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通过听广播，我开始了解中国。
7: 1988年，哈维乔鼎怀着好奇心，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 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他说那时候的北京和现在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现在的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988 and 2004 when I came back was a difference of centuries.
9: 1988年我作为一个美国游客来到了北京，2004年又来过一次。这两个时间点上的北京差异就非常大，像是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7: 哈维说，在1988年在北京你可以见到很多白鸽，还有很多单车。在十字路口，单车会成群结队地一起穿过马路。当时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没什么个性。16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当我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那个时候北京正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在这样一个建设高峰期，每日都在建设很多新的建筑。如果你当时离开北京几个星期再回来，就很可能会荡失路了。因为有一些老的地标被拆了，新的建筑物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夏维朝鼎说，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如今的北京到处可见购物商场、写字楼，到处都是美术馆和美术工作室。这些都展现出了现代北京的活力与创造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迎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被大大改善。
8: In most Chinese cities and towns, maybe villages are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9: 在中国的许多城镇，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经济上，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8亿5000万。事实上，我看到有整整9亿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的生活。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很荣幸见证了其中的一部分。
7: 哈维说，我认识一些外国人，他们从70年代起就住在中国了，他们也都很认可这一点，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令人震惊。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每日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在中国，人们却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中国人的思维必须非常灵活，才可以适应这么多变化。有时当我遇到中国的老人，就希望能够跟他们讲下说话，因为他们很可能都有精彩的故事。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中国的观察者，更希望能够与自己在西方媒体的经验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亦让中国了解世界。目前他不只是为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英文媒体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栏文章，还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对话栏目担任特约评论员。另外，他还多次前往国内知名高校做讲座，分享他对中美两国传媒行业现状与发展的见解，加强中美两国媒体的相互了解。在北京，他还担任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高级顾问，为促进民间交流贡献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的时候，哈维坦言，两国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双方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经贸合作。
8: W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by some measures, actually,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economy. So, for a long time,
9: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排在全球

0: 第一。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是亦敌亦友，有时候强调是朋友，有时候强调是竞争对手。但我们最需要强调的还是朋友关系，我们必须学会相处。我认为我们两国可以一起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1: 哈维话：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曾经坐过美国嘅火车，你一定会觉得好尴尬，因为佢哋嘅速度太慢啦。中国嘅高铁同美国嘅火车相比，简直唔系一个世界。我哋美国系提供商品与服务嘅专家，但系美国嘅地铁同埋公交系基础设施非常陈旧嘅，而中国就系更新基础设施嘅专家。如果我哋可以多一啲合作，少一啲争斗，就可以达到双赢。哈维朝鼎表示，中国依家是国际制造业大国与国际贸易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亦是世界上超过12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都是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他说，中国乃至亚洲不单只有伟大的历史，而且还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发明家和伟大的实干家，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世界能够取得今日如此大的进步，正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都在这里共同努力。
2: I think, you know, President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0: 我想大家都知道，习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让我们和中国有更多接触和交流。我认为我们人类之间需要相互的接近，相互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哈维朝鼎说，无论是在1988年亦或是2004年还是今日，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友好和热情的。我喜欢这种非常有意思的沟通，了解彼此的观点才可以相互理解。我期待在未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另外，我对中国的未来亦充满憧憬。我亦希望自己能够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多看看，他们的变化一定都非常大。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东石成画，彩石镶嵌。神仙用手指一点，洗铁成金，这个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但是有一种传统的工艺，却真的能够将石头变成一幅幅精美的传世作品，其价值堪比金石。这种工艺就是温州独有的彩石镶嵌工艺了。2008年，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宝级的艺术门类。下边我哋就一起嚟了解彩石镶嵌系如何点石成金嘅。喺温州市鹿城区养怡乡嘅崇林斋彩石镶嵌工作室，彩石镶嵌第三代传承人76岁嘅妙成金行入咗自家嘅石料仓库，佢要为自己嘅作品挑选几块合适嘅石料。而呢度储存嘅石料都系佢从各地搜罗翻嚟嘅宝贝。佢先粗略咁比较咗一下石材嘅大细厚薄，再睇下颜色，然后用一把刷蘸水将石材嘅表面浸湿。咁样一嚟，石料嘅本色就显现出嚟啦。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温州彩石镶嵌研究所嘅所长妙成金介绍。
4: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石镶嵌的，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啊，还有
1: 我呢啲石料都系用于彩石镶嵌嘅，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仲有外国嘅石料，好似印度嘅、玻利维亚嘅、巴基斯坦嘅、阿富汗嘅，目的就系为咗充实我哋彩石镶嵌嘅色彩。被誉为是凝固的诗、永恒的画的彩石镶嵌，是一种将石雕与木雕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它以天然的叶蜡石为主要材料，雕琢成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再镶嵌在红木、花梨

0: 或者是其他名贵的木材上边的一种工艺品。它的画面层次丰富，雕技精湛，再加上天然的色泽和肌理，给人一种清静尔雅又华美鲜艳的感觉。温州彩石镶嵌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民间传统工艺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2008年，温州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彩石镶嵌的起源与温州本土的一种石料有关。永宁江北罗浮乡，亦就是现在的欧北千石村，出产一种松软的石料，适宜雕刻，当地人称之为罗浮石。因为矿藏所在的地方有华岩离子，古时候亦称为华岩石。明代姜准在《奇海所谈》当中提到，嘉靖年间，永嘉主事周允岱开采罗浮石，以镶嵌器物集具。罗浮石属于叶蜡石之一。根据记载，从清田经北欧至泰顺和福建寿山，确实是有一条叶蜡石矿的矿脉存在。一幅睇似简单的彩石镶嵌作品，往往仲暗藏住一啲昂贵的材料，譬如珊瑚、玛瑙、珍珠和黄金等等。在增加颜色的丰富性的同时，亦提升了工艺品的档次。
1: 交通啊、信息啊，这样子发达了，运输方面方便了啊，我们
0: 廖成金话：而家交通信息发达了，运输亦方便了。我哋采用一些国外的石头，譬如印度红、缅甸绿同埋玻利维亚嗰边嘅蓝宝石，效果会好得多。一幅彩石镶嵌作品要经过18道工序，其中木料的使用尤为重要。传统的彩石镶嵌的木料一般都是从老的家私或者是有些年份的木制品上边去取材。廖成金平时就会购买一些老木料储存在工作室，以备不时之需。
1: 选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选不好，你就是生人不稳定，生人不稳定就是我们石料切上去以后会变形啊。
0: 一幅好的彩石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千年，最后的一道工序上蜡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1: 打蜡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保养石料。这个石料的
0: 打蜡的目的，一种是保养石料，石料的表面用蜡薄薄地封上一层，有些蜡被石头吸收在里面，无形之中会将石头表面的分子封闭起来。另一个呢，就是将石头天然的纹理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匠心的彩石镶嵌技艺，因为步骤繁多，工艺复杂，全面掌握整套流程是非常之困难的，所以好少有年轻人愿意耐心咁学习。逐渐咁，呢一门手艺就被好多人遗忘啦。睇到呢一门非遗嘅技艺面临失传嘅局面，廖成金睇着眼泪急在心上。但系世上冇过唔去嘅坎，廖成金嘅仔廖一川喺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彩石镶嵌作品发布到网上，却引起了西班牙艺术圈的轰动。在国内很少有人知晓的手艺，却在国外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个令廖一川看到了彩石镶嵌这一门技艺的艺术价值。他意识到14岁起自己就已经熟知的彩石镶嵌技艺不可以失传，于是他毅然回国。回国之后，他先是用了2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里面的彩石镶嵌设备和程序，然后将目光聚焦在了如何让彩石镶嵌新作品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的消费水平。
2: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人去负责的，比方说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就打磨，
0: 廟一村話：依家其實每一個工種都有專門嘅人去負責，譬如話切石頭就切石頭，打磨嘅就打磨。咁樣嘅話，工種一分開，時間稍微長一啲，大家都非常之熟啦。只要熟咗之後，效率就會提高好多倍。近幾年嚟，廟一村駕駛住一架貨車，載住彩石镶嵌作品跑遍咗大江南北，尋找合作機會。西安、长春、洛阳等地都留低咗佢嘅足迹，佢仲开设咗少儿彩石镶嵌夏令营，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彩石镶嵌艺术与大众嘅互动，嚟普及呢一门艺术，加深大家对彩石镶嵌嘅理解。
2: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都惊艳到了，就这个东西没看过。
0: 当我哋向客人去展示嘅时候，一旦攞出嚟，大家都觉得被惊艳到啦，从来都未见过咁靓。我觉得我哋系将宝贝一直放喺屋企，冇攞出嚟过嘅咁样一种感觉。几年落嚟，彩石镶嵌喺各地都积累咗一啲名气，唔少嘅客户都慕名而嚟。山东青岛的董帅这次就特登赶到温州，将一个价值十几万的彩石镶嵌工艺品收入囊中。
3: 他也这次过来也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照片、视频里边就更惊艳了。接触到了以后，
0: 董帅话：
3: 这
0: 次我是特登过来睇嘅，实际上嚟睇嘅时候，觉得比视频照片更惊艳啦。接触到之后，感觉呢是一门我哋老祖宗传落嚟嘅非常独特嘅手艺，喺依家现代标准化嘅同质化嘅产品非常之多，咁有特色嘅每一个都是纯手工打造嘅作品，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独特个性嘅嗰一方面。所以我好支持苗老师佢哋做一啲细嘅物件，好似首饰盒啊、茶叶盒啊，呢个系非常有前景嘅。接下来我们也会和苗老师一起有深度的合作。自从决定踏上传统彩石镶嵌这条道路，苗一村的心中就形成了一个梦想，要打造一个大规模的彩石镶嵌博物馆，将彩石镶嵌发扬光大。他将彩石镶嵌的传承分成了两条支线，一条是继续追求艺术至高的境界，另一条是探索制作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
2: 非遗呢，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这种生活已经脱钩。我们现在的一个宗旨就是说，
0: 苗一村话：非遗依家同生活已经脱钩了，我哋依家嘅宗旨是我能不能够让你带出去，绝对不能够让你放喺屋企或者系摆喺屋企最显眼嘅地方。你可以同朋友分享。传承讲到底就是一句说话，你能不能够在人家家看到你的东西，如果可以看得到，那你就成功了。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传承。为彩石镶嵌注入全新的血液，这是苗一村梦的开始。他想赋予彩石镶嵌作品更多的实用价值，为繁忙的现代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的情调和匠心手作的温度。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接下来是话题时间。冇耐之前，有一份清华学生的计划表上了热搜。网传的照片显示，计划表的作者朝早六点起床，凌晨一点睡觉，之间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得非常之满。课程只是占了这份计划的小部分，大多数的时间是预习、复习、自习、听 CNN 英语和做社工等等的安排。这种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的例证啱一出现，还能够让大家的内心会出现波动，为了不会落后得太远，亦会自制表格，想照着样来将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但通常是画表两小时，坚持五分钟。计划总是被各种计划之外的状况来打乱，转眼之间就不再记得 自己有过计划了。但是渐渐地，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人越来越

多，我哋反而就放弃咗挣扎，开始反思身边弥漫嘅焦虑情绪，感慨社会竞争带嚟嘅压力真系太大啦。关心优秀而努力嘅人放弃娱乐同睡眠，对身心唔好等等。清华学生制定计划表，未必系出于焦虑，产生呢种谂法嘅人，却可能系真系焦虑，唔想咁搏命，又想为自己揾到理由。其实可以睇得出，计划表嘅作者喺备考清华嘅思源计划，而呢个计划可能会喺考核结束之后有所变动。而喺清华嘅学霸当中，有愿意国庆节期间将图书馆坐穿，在实验室里面一泡就一整日的人，亦有拥有众多的抖音 fans， 将公众号经营得有声有色的人。厉害的人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将时间表安排满，而是在于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因此，与其看着其他人的计划表，一边焦虑一边讲风凉说话，不如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身体状况、学业或者是工作内容、个人爱好等等，来合理地选择自己的时间安排，而且坚持执行。这份计划表的借鉴意义不在于如何安排时间。作者在备注当中提醒自己，在大学里面读万卷书，找一条路，而且在计划当中亦有所体现。虽然定下来的学分成绩是前十名的目标，但是亦清醒地认识到，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经历与成长，而不是学分绩。还提醒自己要早日脱离练习册这副拐杖，要学会融会贯通。这些思考对于学生和已经离开学校的人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原乡村的大地上流行着这样一段话，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河南的广大乡村正以绿色为底色，描绘出一幅幅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动人画卷。那绿色是怎样铺就农村发展的新路径？农民又是怎样赚到生态钱的呢？下一次节目请听报道，生态宜居新乡村。另外，在口市坪山区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服务活动，让新时代文明在海口落地开花。咁下一期节目咧，亦带大家去睇睇海口市坪山区系点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文明实践新风嘅。好，听众朋友，我哋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古筝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它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被奉为群星之主、众乐之师，因其音色优美和唱，且易于入门学习，深受大众喜爱。古筝这一乐器犹如西方的钢琴，因为跨越较大，既能演奏出气势磅礴的乐章，同时亦能演绎抒情具有地域特色曲调的乐曲。古人曾用弹筝粉日响，新声妙入神，坐客满庭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的生动诗句，来描绘古筝的演奏艺术，达到令人神驰的境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大家精选国内的筝乐代表作品，一同感受这一股老乐器散发的独特魅力。

首先要介绍的是具有代表性的河南筝曲《汉江韵》。乐曲主要取材于河南曲子中的《汉江书韵》两个曲牌，故取名《汉江韵》。该曲是河南筝曲的代表作，表现出人们对早春到来的喜悦，其热情欢快的旋律、粗犷奔放的音调，是中原儿女率真朴实性格的真实写照。从旋律中变化丰富的滑音中，可以感受到演奏者通过左手指尖在琴弦上快速上下颤音、悠然等做文章，从而制作出具有浓郁特色的地域风情曲调，全曲弥漫着浓厚的韵味。

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山东筝曲四段锦，全曲由清风龙竹、山明谷应、小溪流水、普天同庆四首八版变体的短曲组成，是集山东筝艺流派演奏技法之大成的典型代表乐曲。乐曲的精彩展示了演奏者精妙的技艺和对传统音色的把握。四段分别以速度、音色、节奏的对比变化，以及不同的加花变奏，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的热闹场面。

第三首乐曲是来自潮州筝代表曲目之一《粉红莲》。该乐曲表现了莲花出于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粉红莲又与其莲花之美丽娇艳。相较于前两首古筝曲，乐曲中的前半段会较为凸显其意境柔软静谧，通过在各段落中切换不同调性的形式演奏，使得乐曲呈现多变的风格，生动地描绘出莲花孤傲、委婉、清新、灵动的各种形态。左手的油、滑、点、按等技巧，将潮州筝派文静秀丽、委婉细腻的风格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曲是客家筝曲的代表作之一，为客家68版婉言大调筝曲，音调古朴，风格清新淡雅，表现了莲花出于泥而不染，作青莲而不扰的高尚情操。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开始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绝世美男。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天生丽质的何晏。晏何俊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公省，右上公主，少以才秀之名，好老庄严，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出自三国志曹真传赋。道不尽三国英雄，数不清魏晋风流。他生性不羁，随性而为，不单止才学无双，还是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他风度翩翩，聪明好学，不单止旷达雅远，还是后世潮流的引导者之一。曾有诗赞曰：魏浪容貌粉如玉，自古难有相似人。这个人就是何晏了，一个以才学经验曹魏，又以容貌闻名后世的奇男子。何晏是大将军何俊的孙，出身富贵，本应该一生无忧，但是东汉末年，何俊与十常侍夺权，死于非命，从此何家衰败。何晏之父早逝，曹操任司空的时候，娶其母尹氏为妾，并将她一同收养。曹操钟爱神童，其子曹植、曹冲，曹冲好友曹不疑，曹操都偏爱有加。 而何晏自幼名讳若神，曹操自然亦系十分之中意佢，甚至有意收佢为养子。如果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一定会欣喜万分，得到曹操的教导，前途将不可限量。但是何晏却没有丝毫的欢喜，他经常在地上画一个方框，自己坐在其中。有人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就去问他了。他回答，这个才是我何家的屋。曹操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之感慨，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就将他送回了何家。何晏自小就有如此风骨，宁愿居于荒荒之内，亦不愿意忘掉何氏之本。正是这份风骨让曹操对他更加之看重。曹操每一次带着的仔外出去游玩，都会带上何晏，而且宁与诸子长幼相次，即是以兄弟之礼相待。但何晏依然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坐车亦或是站立，都是独自一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个是礼仪，外人是不可以与亲族一起同坐的。如此独立冷淡的何晏，自然不被曹氏兄弟所喜欢。曹丕从来都不愿意叫他的姓名，每次都只用假子来称呼他。而何晏亦从未将此放在心上。虽然久居人下，但他并没有产生自卑自弃的心理，反而养成了自尊自强的品格。亦正是这份品格让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这个亦为他后来开创玄学先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很多时候一味攀附于人，并不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唯有做好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当拥有足够的底气的时候，才可以赢得其他人的尊重。谈及三国时期的美男子，人们往往会想起羽扇纶巾的美周郎，孙令刘襄的孙文若，龙章凤姿的溪叔夜，而何晏的样貌和他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年之后的何晏，皮肤细腻，样貌俊美，而且非常喜欢装饰打扮。魏明帝曾经疑心他是涂了粉才有如此无瑕的肤色，于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某一个热天，魏明帝召集一班大臣赐宴，想赐了何晏一碗热汤面。何晏知道魏明帝的心思，什么都没有说，拿起来就吃。他吃到大汗淋漓，用自己红色的衣服来抹汗，面庞却变得更加洁白明亮了。自此魏明帝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原来何晏的肤白是天生的。一碗汤面造就了何晏的姓名，从此大家以粉郎或者是粉猴来称呼他。不只是这样，驸马这个词也是从何晏开始的，粉猴成了驸马的别称。魏晋时期美并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的阴柔美也是很受欢迎的。上层贵族和名士圈里面，男性流行敷粉化妆，当时世人更偏爱皮肤白色的男子，皮肤越白越受欢迎。即使何晏已经如此美丽了，但他依然是粉白不去手。从此之后，那些肤白貌美的男子，世人就称之为傅粉何郎。何晏除了喜欢化妆，有时来了兴致还会穿上妇人之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女装。魏晋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美男子。那个时代男性对于仪容之美的追求几乎达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很有朝代是能够与之比肩的。魏晋审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玄学兴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何晏在玄学兴起这个过程当中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世人追捧何晏不只是因为他的容貌，更因为他的才学。他是玄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清谈的鼻祖。 清谈又叫做清言，内容主要是围绕庄子、老子和周易来展开，而这三部书被称为三言。当时清谈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参与者必须是贵族名士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清谈好像现在的辩论会，有一个中心议题，双方进行辩论。不过和现在的辩论不同的是，清谈双方必须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能言别人所不能言。这样的辩论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底与哲学修养，而何晏则是在清谈当中显示了超人的才华。他十分之擅长清谈，再加上经世的容颜和难以攀附的贵族身份，当时很多名士推崇他。在何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爱上了清谈。魏晋清谈重思辨、重逻辑、重审美，这士人在辩论之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玄学思潮了。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不喜欢何晏，因此只安排一些闲职给他。曹丕死了之后，曹睿继位，依然没有重用何晏。在这二十年间，何晏无所事事，政治前途的暗淡令他非常之苦闷，只好在老庄的思想当中寻求安慰。何晏与夏侯瑜、邓阳等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结交起一起，成为了当时上层青年名士交友活动的活跃人物，同时亦成为老庄之学的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官员是非常之多的，他们怀才不遇，痛恨朝政，却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于是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流，品评人物，探讨社会政治和宇宙人生哲理。而何晏成为清谈界的核心人物，则是在魏废帝曹芳正始元年至八年这段时间里面。正始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诞生了影响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玄学思想。这个阶段也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称为正始玄学。曹睿死了之后，齐王曹芳继位，何晏开始登上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当时魏明帝曹睿病重之后，将曹芳托付于曹氏，夏侯氏宗室集团封曹宇为大将军，曹爽、曹侯宪等人共同辅佐。后来宦官集团怕自己大权旁落，于是诋毁曹宇，拥兵自重。曹睿在弥留之际改命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外姓集团与宗室集团得以两足鼎立，亦因此埋下了魏朝灭亡的祸根。曹爽辅政之后，将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换血，任命何晏担任要职，何晏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正始这十年，何晏与郑冲等人一起编撰《论语集解》，这是三国时期最好的论语著本。他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学术，以道入儒，玄学开始好像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正始这十年是何晏最为辉煌的十年。和是福所以，福是和所服。何晏的初衷只是想借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朝堂高层之间的争斗并不允许他如此潇洒下去。曹爽辅政之后，权倾朝野，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却被架空。司马懿心有不甘，于是在正始十年，趁着曹爽与曹芳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史称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掌权之后，诛杀了曹氏一党，并且故意叫何晏审理此案。何晏没办法，为保存性命，穷治曹爽一党。后来司马懿问

唔系要二八姓，点解只上奏咗七姓呢？何晏数住手指头话：曹、邓、丁、毕、李、桓、张一共七姓，唔通剩低嘅嗰个系我咩？司马懿笑住话：冇错啦。于是何晏随同另外七姓被移咗三族，但最后因为何晏嘅妻子系金香公主，司马懿先至放过咗何晏唯一嘅骨肉。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名士纵酒扬醉，退隐山林，他们用放荡不羁和玄学清谈来冲击礼教的束缚。魏晋风度后来在历朝都遭到贬斥，究其原因大概是当时名士行为出格，有悖常理，还有就是清谈误国。在那个独特群体之中，何晏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人物，谈及他大多是对他容貌的赞美，再没有其他夸奖了，有时候更多的是批评。纵观何晏这一生，更多的是让人心生可怜，他无愧于上天，无愧于他人，亦无愧于己心。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依然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继续为大家介绍《菊花诗》。宝玉的《种菊》：葵锄秋浦自儿来，篱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惊雨活，今朝又起大霜开。冷吟秋色思千首，醉着寒香酒一杯。全盖泥风勤护色，好知井径绝尘埃。在第五回当中，景幻仙子曾经赞宝玉是闺阁中的良友，而且说他可以为闺阁增光，说的是宝玉喜欢女仔与那些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不同。他尊重女性，关心女性，保护女性，无论是千金小姐定是小家碧玉，亦无论是奴婢或是戏子，宝玉都将他们当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平等对待。如果以花来比喻女仔，那这一首诗咏颂的种菊、盖菊、护菊，就正是表现了宝玉对女仔的态度。宝玉自己以为他的诗写出了访菊和种菊的情景，但是亦都心服口服地承认不如林涉史诸人的诗。再来看湘云的对菊：别圃而来

0: 贵比金，一重浅淡一重深。萧疏篱畔蝌蚪坐，冷清香中抱失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饮染幽孤妇，相对悬而惜寸音。在十二首咏菊诗当中，这首被评为第五，是上乘之作。史湘云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颇具男性气度。蝌蚪不是大帽，只能够是男人的形象，因为古代女仔是没有帽的，无所谓蝌蚪。但是这个在这里作诗可以显兴取乐，诗人尽可以将自己想象成男人。湘云自小就喜欢男装，甚至有一次贾母竟然将她误认为是宝玉。第六十三回当中写到，湘云素习堪气异常，她亦最喜舞扮，自己每每束蛮带穿节奏。在诗当中，湘云以一个男性抒情主人公出现，正表现了她豪爽不羁的潇洒风度。再来看他的另外一首《宫谷》：弹琴着酒喜堪愁，几案亭亭点绝幽。隔座香薰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相称纸帐来新梦，浦冷斜阳忆旧游。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徒里未淹流。宫谷是将菊花插在花樽当中，当作摆设来幻想。这首被评为第六。弹琴饮酒，赏菊吟诗，蔑视富贵，扬狂傲世，颇具陶渊明一类名士的风度。黛玉非常欣赏湘云的这首诗，她评论说，依我看来，头一句好的就是浦冷斜阳忆旧游。这一句背面附粉，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是妙绝，将宫谷讲完，没得再讲了。所以翻转头想到未捷未公之先，意思深透。所谓的背面全粉，就是用了倒插笔的手法，写完插屏的菊花之后，再写原来在园中赏菊的情景，咁就扩大咗诗嘅意境，丰富咗吟咏嘅内容。黛玉嘅《咏菊》：无赖诗魔分晓侵，绕篱栖石自寻阴。毫端陨兽临双舍，口角琴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偏现谁解诉秋心。一重图令平章后，千古高峰雪道今。黛玉挥夺菊花诗，她的三首咏菊诗是十二首咏菊诗之冠，而这首又是三首之冠，被评为第一。毫端陨兽临双舍，口角琴香对月吟。人美、花美、景美、情美、诗美，合诸美于两句诗当中，构思新咏，造句巧妙，确实是精彩的咏菊诗句。满纸自怜题素怨，写出了黛玉平素多愁多病，自怨自艾的情状。偏现谁解诉秋心，讲出了自己一怀情愫不被人理解的苦闷。最后将与菊花关系最深的诗人陶渊明拉出来，歌咏菊花的良节高峰，亦将自己高洁的品格暗示出来了。画菊，宝钗。诗如弃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醉叶泼成千点墨，盏花染出几痕伤。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碗底香。莫认东篱闲采绝，拈平聊以慰重阳。 宝钗的这首《画谷》被评为第七。从《画谷》这个题目来讲，这首诗写得是非常生动的。盏花掩出几痕霜，跳脱秋生碗底香等两句，构思与造句都不落俗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两句，莫应东篱闲采蕨，念平聊以慰重阳，有画饼充饥之意。书作者似乎就在这里暗喻宝钗与宝玉未来的夫妻关系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闻谷，黛玉。欲信秋晴众莫知，蓝蓝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逐谁隐，一阳花开为底迟。蒲露庭霜何寂寞，红归穷病可相思。悠然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偏时。这首被李元评为第二。在黛玉的三首咏谷诗当中，写得新咏别致，最能够代表其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兴俗傲世，花开独迟，讲出了她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品格。蒲露庭霜，不就是葬花词当中所讲的风刀相剑吗？咏府内种种恶作的现象，形成有形无形的刺激，使这个孤弱的少女成日陷于痛苦之中。红归穷病映衬出她苦闷彷徨的心情。对黛玉来讲，举世可谈者只有宝玉一人，但是碍于礼教之大防，何曾有痛痛快快地畅叙衷曲的时候呢？孤标傲世皆谁忍，一阳花开为底迟，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与其说是有趣的讯问，莫如说是愤懑的控诉。全诗除了头联之外，领联、颈联、尾联全部都是问句，问得巧而且妙，正好像湘云所说的，真是将菊花问得无言以对了。按理来讲，这一首应该评为咏谷诗当中的第一，李元却将它评为第二，因为李元自己本来就承认不能作诗，所以大家也就不必苛求了。湛谷，探春。平公离灾日日忙，节来幽形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尖三径露，葛根香掩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捧他笑路旁。簪菊，即是将菊花插在头上。这一首被李元评为第七。探春才清志高，精明干练，不输男人。因此诗中的短鬓和葛根等字样都是以男人自放。他对荣府内部的矛盾与腐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亦都束手无策，只好保持洁身自好的态度。他与宝玉最亲密，情趣相投，所谓情高不入时人眼，拍手捧他笑路旁，就正好表明了他疾是丑恶不随风流俗的清高态度。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继续为大家介绍菊花诗，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摆出副格局，话要呢，好似同项少龙要冰释前嫌一样，其实只系放一个烟雾弹。真实嘅意图系要抠佢项少龙唔注意，喺进行填猎嘅时候，揾机会啊将佢刺散。项少龙听到之后冷笑：我而家亦都想揾紧机会，最好喺填猎嘅时候能够杀到佢个九头奔尸莫敖。陶仙见到佢已经表现出自己有强大嘅信心同埋斗志，不由得非常欣慰。两个人就仔细商量一番，咁先互相告辞，一先一后咁离开咗个秘密嘅联络地点。项少龙翻转头之后，马上就入宫见小盘，同李斯、小盘一齐商量点样利用路外呢个假太监嚟分化吕不韦同朱姬之间嘅联盟。结果呢，由李斯提出咗，不如将路外提升成为内史，佢就可以掌管宫内嘅祭祀啊，又或者皇室活动同城防之间交接嘅事宜。咁呢一部分嘅职权就啱啱好同吕不韦重叠。对于路外呢个咁有野心嘅人嚟讲，一旦掌握咗一部分嘅权力，当然就会想同吕不韦分庭抗礼啦。处理完呢件事，项少龙就翻翻乌府，同腾翼经进去商量点样可以布局刺杀咗吕不韦而家手下嘅第一谋臣莫敖。正到商量之间，忽然间龙阳君嚟求见，话要向佢辞行啊咁。项少龙啊觉得好奇怪，即刻出嚟见到龙阳君。龙阳君啊对佢话：唉，估唔到匆匆一劫，又要同少龙你分别啦。个心真系唔舍得啊！而家六国嚟吊丧呢件事，大家都未走，点解君上你要匆匆而去呢？龙阳君就话：吕不韦摆明呢，就系要联络齐国、楚国而疏远我哋三晋嘅人，我先费事喺度俾佢冷落，俾佢侮辱啊！仲不如快啲翻去叫君上好好准备。唉，谂到同少龙曾经生死与共，第日或者有机会成为喺疆场上互相敌对嘅人，我真系觉得个心好酸啊！项少龙啊，将韩国人郑国话提出要收郑国渠呢件事讲咗出嚟。佢话而家吕不韦呢已经决定揸紧呢个机会夺权。如果秦国要收郑国渠啊，恐怕十年八载都冇办法可以继续有力东侵。只要你哋守紧疆土，唔好轻动刀兵，咁呢点都可以保得十年八年嘅平安嘅。龙阳君听到觉得好奇怪，少龙呢件事既然咁机密，点解你肯同我讲呢？哎呀，唔怪得啦，我喺呢个咸阳啊冇晒心机，但系嗰个韩闯呢，嘿，好似意气风发咁，仲晚晚都花天酒地。原来佢条咁嘅计啊！咁点解你唔将呢一切喺呢个时候喺秦国朝堂之下讲出嚟，等吕不韦丢晒架都好啊？唉，君上，咁唔通我自己又想早啲挥军去攻打大梁咩？能够大家各享十零年嘅平安生活，呢个亦都系我项少龙自己梦寐以求啊！龙阳君听到沉默咗一阵，就话：有件事呢，我本嚟唔打算话俾你听，但系少龙你对奴家系咁推心置腹，令我嘅心好惭愧啊！韩征嗰个贱人完全都不顾大体，我亦都唔使为佢守秘密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 咩事呢？嗱，少龙你见过庞乱噶啦，就系赵国嚟嘅嗰个将军，呢个人啊系韩征嘅心腹，同埋佢嘅情人嚟嘅，好识得权谋之术，口才犀利。今次佢嚟秦国，其实居心不良噶。听讲最近佢经常同高陵君营敖接触，你谂下，佢哋有咩好事啊？好可能系趁住秦军身丧，你哋嘅太子即系而家嘅楚军又非常年幼，喺田猎嘅时候，话唔定赵国就会配合高陵君发动兵变啊！高陵君其实系秦庄襄王嘅兄弟，咁本嚟佢做大哥嘅，原本嘅太子系属于佢嘅。后尾因为吕不韦同庄襄王啊，通过华阳夫人就将个皇位喺佢手里边抢走咗。佢一直对呢件事都好唔服气，有心谋反呢个系必然噶啦。估唔到佢居然会同赵人勾结啫。项少龙明白龙阳君知道咗韩人嘅阴谋之后，又放下咗秦国会大举进攻嘅顾虑，加上非常之痛恨赵国嘅太后韩征，先喺背后射佢一记冷箭。如果庞乱喺咸阳失陷，咁最受打击嘅当然就系呢个赵国太后韩征啦。唉，政治系几咁错综复杂，又系几咁黑暗肮脏。大家都明有明争，暗有暗斗，各展其谋，未到最后都唔知鹿水蛇手啊！虽然项少龙因为嚟自未来，对未来嘅结果佢亦都早就清楚，但系陷身喺其中嘅斗争结局如何呢？依然系扑朔迷离，无可预知。对于佢个人嚟讲，佢就唔知道自己会唔会失败喺吕不韦嘅手上。项少龙谂谂就话：我听佢哋讲话田丹想见我。呢一排田丹同吕不韦过往非常之密切。君上，知唔知系咩事呢？龙阳君听到好愕然噶嘛？咩有啲咁嘅事咩？照我睇，田丹可能同吕不韦呢已经有啲秘密嘅约定，例如话。第日就三晋要归秦国，燕国就归齐国，重新履行当年东西二帝瓜分天下嘅大计。虽然大家都知道呢啲只系互相呃对方嘅啫，但系短时间内佢哋呢一着对你哋秦国同佢哋齐国都好有利，所以佢两个人而家都系如胶似漆嘅。佢点解而家呢个时候会见你呢？真系令人费解噃。项少龙都知道咧，龙阳君身上问唔到乜嘢噶啦，咁于是依依话别之余，就将佢送咗出去，跟住就带同十八铁卫去见田丹。田丹住嘅地方守卫非常森严，但在正门之外迎接佢，神情肃穆，只系礼貌上讲咗几句门面说话，就将佢带入去。入到田丹住嘅地方嘅时候，田丹正喺度专心弹琴，嗰对同佢形影不离嘅刘氏兄弟虎视眈眈咁望住项少龙，但坐跟住退后两步，一时间三大高手啊，对项少龙形成咗夹击之势。项少龙知道有啲唔妥，但系田丹就算点样大胆法，都唔敢喺咸阳之上暗算佢噶。不过如果他是奉了吕不韦之命真的要杀自己的话，那自己和十八铁卫咪使之离开这里。田丹突然间停住琴音，拧转头望着他说：董马痴别来无恙啊嘛。然后咁先起身，那双好像鹰咁利的眼射实项少龙。项少龙早就知道瞒他不过，但亦都知道佢唔敢肯定，所以先嚟炸自己咁样一句。因为无论吕不韦同佢点样好法，都唔会蠢到将呢个秘密话俾佢听。 因为呢个正系由吕不韦一手策划嘅，搞到田丹自己嘅计谋不成，仲损兵折将、颜面无存咁狼狈逃翻齐广。所以项少龙啊扮到好愕然噶嘛，田相嘅说话，末将啊真系唔明白、啊，咩董马痴呢？田丹胸有成竹噶嘛？谂唔到名震天下嘅项少龙都冇胆认佢自己做过嘅事。你虽然瞒得过其他人，但系点瞒得过我田丹呢？

上面画住嘅，正系善游嘅样。呢幅画呢有七八分嘅相似，只不过眼神有啲奇怪，俾人一种非常柔弱嘅感觉，同佢坚强嘅一面系截然唔同嘅。田丹冷笑话：唔使讲，昂兄都知道呢个女子系边个啦。佢居然够胆嚟行刺田某，被我捉住。我听讲佢曾经做过董马痴嘅夫人。韩兄，你而家系咪仲要话唔知道呢件事呢？一时间，项少龙感到绝对落喺下风，但系隐隐约约又感到有啲唔妥。一谂起善游已经落入敌人嘅手里边，哎呀，早就已经心乱如麻啦！一时间啊，个脑里边一团混乱，乜都谂唔到。田丹就话：，区区一个女人啫。田某就算将佢送翻俾项兄都冇乜关系，只要项兄答应你为田某做一件事，你个女子马上就要翻到项兄怀抱。项少龙定神睇住幅画，突然间脑里边灵光一闪，哎呀！忽然间谂到自己头先点解觉得有啲唔妥啦。霎时之间，一股无可抗拒嘅悲痛狂涌上心头。他知道善游一定因为自杀不成，所以自杀殉死，所以画这幅画的画师可以画似善游的面貌身影，但没办法将善游那副坚强的眼神画出来，没办法全神地将他眼神表达出来，正是因为当时善游已经死了了。项少龙眼里边马上射出仇恨的火焰，佢大喝声话：唔使讲啦！如果你田丹有命留得翻到齐国，我项少龙三个字从今又倒过嚟写。这田丹佢哋几个人目瞪口呆之下，项少龙怀住满腔悲愤，拧转头就直走出去。而家佢终于有咗要杀死田丹嘅理由啦！当佢翻到乌府，同藤翼讲咗呢件事之后，藤翼成个人跳起身，一时间系乜嘢说话都讲唔出。佢哋面对善游嘅时候，的确觉得呢个女子好令人头痛，但系自从佢离开之后，有好多人都苦苦牵挂住佢，而善游却喺芳华正茂嘅时间惨遭不幸啊！善游正是这个时代罕有的能够独立自主的女性，坚强有勇气，只要她想做的事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而她正是为了自己的心愿牺牲。项少龙只觉得自己的面上眼泪因着爸爸声流下来，但她一声都喊不出。藤翼拍拍她膊头说：算了，已经死了啦，无谓再谂。而家我哋最紧要嘅点样同佢报仇？我嘅亲族亦都等于死喺田丹嘅手里边。萧艺谋系佢嘅人，你两不像，我都要一齐同佢选。佢见到项少龙冷静翻啲啦，跟住话。你估田丹会唔会将你今日话要杀佢呢件事话俾吕不韦听，又或者直接向楚军投诉呢？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秦人点都唔会睇住田丹被杀嘅。项少龙好悲痛啊嘛，唔知道系咪善游在天有灵？我谂到佢自杀嘅时候，脑筋突然间变得好清晰，霎时之间。我想到了所有的问题，我才会说出这句说话。秦人就算派兵护送田丹离开，但是最多都是送到秦国的边境，一旦出了边境就是我们动手的时刻。问题是我们首先搞清楚田丹的实力，在秦国境外有没有接应他的军队，这件事只要找龙阳军一问，马上就可以知道。田丹，
呢次可以讲系自作。

0: 孽，自取其死。
1: 他没有参加最近的一次合纵，东方五国对他的印象都很差，赵人更加因为他曾经密谋推翻孝成王，对他恨之入骨。韩国呢，因为本国王族又成了赵国太后，大家关系密切，亦都不会对他特别优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有经过魏国的国境，又或者楚国国境回到齐国。魏境当然近很多，但是就比不上楚国的国境安全。如果我估得没错，他会和李元一起离开，这样我的安排就应该万无一失。腾毅听到觉得愕然了，如果他在秦国边境有秦人保护，去到楚国又有楚人接应，那我们哪有落手的机会呢？或者善柔和二哥的深仇大恨，我会不择手段地对付他。首先我要想办法将李元逼他离开咸阳，田丹他怎都不会在未和吕不韦倾妥合作的细节之前就匆匆溜走。腾毅皱皱眉头说，咪讲你用什么办法逼走李元先啊？你怎样知道吕不韦和田丹还没倾好呢？这个我只是一种直觉。一来昨晚宴会的时候两个人依然不断地交头接耳，二来他想借善柔来威胁我为他做事。你种种的预兆都显示他还有事情未曾办妥，现在想多无谓，我们现在分头进行。二哥，你负责查清楚田丹身边有几多人，我就找龙阳君和太子丹，说不定还会有意外收获。腾毅听到愕然说，太子丹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在咸阳城里面还有哪个人比他更加关心田丹的生死呢？我不找他找谁？项少龙讲完就马上行动，他首先去找龙阳君。龙阳君听到他的事情之后都很替他难过，安慰了几句之后就转入正题吧。听说齐国最近发生了马瘟，我想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想你借备一二千上等的战马给他，制他们齐国的燃眉之急。当然他也可能要你做些损害吕不韦的事。对吕不韦他比对秦人更加顾忌，只是看吕不韦掌权才得几年，就为秦国拿到了几个这么有战略位置的郡县，你可想而知吕不韦是几咁犀利呢？君上，那你会不会反对我杀死田丹？龙阳君摇摇头说，不单止不会，我还好高兴添。你估得啱，田丹会经过楚国边境回到齐国，有一支近万人的军队由他的心腹田荣率领，正在那里等着他呢。你要等他们会合之前发动袭击，除了秦国之外，对我们最大威胁就是齐人。如果除了田丹，三晋人人都会高兴。上次唯独是他不肯加入合纵军，早就惹起公愤，他分明想坐收渔人之利而已。唉，不过好可惜啊，我们现在的兵力都集中在魏国和秦国的边境，防备秦人入侵，好难抽调人手来帮你的。大王都未必会答应的。不过我要使人去侦查楚国边境的齐军和楚人的虚实，保证准确妥当。项少龙就说，你这样做就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自己手上的实力已经可以使他死无葬身之地。不知道田丹今次带了多少人来呢？在城里面有成三百多人，城外有一支齐国的骑兵，人数大约千多人左右。这支是齐军的精锐来的，如果再加上李元的人，总数有成三千多人。少龙千万不要轻敌啊。项少龙就说，我当然知道田丹的厉害了， 但我有啲本事，亦都系佢发梦都估唔到嘅。于是商量咗联络嘅办法之后，项少龙马上告辞离去，跟住佢就飞快咁嚟到燕太子丹住嘅地方，一报上自己嘅名号，太子丹咧就带住几名随从亲自出嚟迎接。项少龙暂时放低徐仪乱两次偷袭佢嘅恩怨，向前行礼话：丹太子你好，请恕项少龙迟来问候之罪啊！其实如果冇咗荆轲刺秦王呢个古仔，恐怕佢自己呢亦都唔会知道有太子丹呢个人物。而家仔细咁睇下，呢、这个燕太子丹果然系风度绝佳，欣然施礼话：项将军名震宇内，燕丹早已有拜会之心。不过将军啱啱好任命咗个新嘅职务，事务繁忙，我先等住喺田猎会之后再登门拜访啫。将军而家嚟，燕丹就只有道理相迎啊！讲句真心说话，燕丹对几才女花归相府，实在系非常妒忌啊！讲完之后，哈哈大笑起上嚟。项少龙亦都陪住佢大笑，个心有啲明白呢、这个燕丹啊，讲说话行事都非常之有风度，亦都使人呢心悦诚服，唔怪得荆轲会甘心情愿为佢卖命。呢啲能够名垂千古嘅人物，个个都唔简单。太子丹跟住将身边嘅人介绍俾佢识，其中令项少龙印象特别深刻嘅有三个人。第一个呢是大夫冷亭，40多岁，一对眼就闪耀住智慧的光芒，身形呢即是比项少龙矮翻两寸，睇佢行路的步伐气度，应该文武相全的人物。接着就大将徐仪侧，听个名就知道是徐仪乱的兄弟，30多岁，但是五短身材，骨骼粗横，气度沉凝，使人唔会轻易对佢有啲轻忽之心。另外一个呢，就好似太子丹咁，系个风度翩翩嘅公子哥儿，叫做游子。介绍嘅时候，燕丹啊称佢为先生。呢、这个人比太子丹啊大20多岁，面上面带住亲切嘅笑容，俾一种非常好嘅印象。但系项少龙啊睇穿，佢一定系太子丹嘅首席智囊。讲个客气说话之后，太子丹就将佢引入大厅，陪燕丹坐喺厅内嘅，除咗头先嘅三个人之外，仲有燕闯、燕军呢两个呢，系属于燕国皇族嘅将军。项少龙饮一啖茶，开门见山就话：小将今次嚟，有几句说话要同太子讲，系属于机密说话。太子丹微微感到一愕然。即时叫啲仆人退开，然后就话：剩翻喺厅内嘅人都系燕丹绝对信任嘅，项将军无论讲咩事都可以放心。项少龙点一点头，心里边再赞一赞太子丹用人不疑嘅态度。于是佢就话：我想杀死田丹。太子丹佢哋一听到呢句说话，人人都咁骇然一震，目瞪口呆。只有个游子呢，依然变得非常松容。太子丹定一定神，跟住话：将军，你有呢个意思啊，不足为奇。但系点解要嚟话俾我听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 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到山东世界上北端有一座名叫做北皇城道界隧道，许个独特个紫金皇冠，每边个海星甲许个南界破石一称，吸引了大批游客进道。地点也不曾小到，到这个隧道前，竟然诞生了全国最大海盗美术馆，这将好在游客感觉惊奇。下半请随英台台记者。做一个高级的海景美术馆去探亲一下，参观过这个全国最佳海岛美术馆之后的游客，惊起个胆，有点无想到，只来半个艺术品拢非常正档次，非常硬。参观之后，感觉也非常好，这个个水非常清，往高级个通了台，我有所以为是如更好。到这个地方。能见到真正的一个画室，感觉这个个文化表现来非常好。这个小海岛怎样会建美术馆呢？原来因为地处大海的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坑老街岛民会到张业之二大埔街吃酒拍牌，子女街跳广场舞，精神生活非常单调。到参加英泰强岛县政协组织个文化夏庆活动个时阵，艺术家刘庆昌来到这座隧道，被道前优美个紫金皇冠和缅街劳动职称所打动。这个大胆个念头出现到伊个脑海中，伊答：许个时阵我就有一个非常强个念头，能不能将伊打造一个艺术岛呢？一个海岛美术馆，一个。到全国环保，这一届就是专地这边应该打到海岛前，从文化角度来打，也是最少被误解。刘庆昌是英台人，90年代到深圳从事平面设计，2012年之后，到上海专门从事规划创造甲公共空间界艺术创作活动。伊答：我将家己拥有一个使命。这是什么使命呢？就是从画室走出来，我带着真正的一个使命，将艺术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来提升这个角落，这个社会空间的直正审美。但是艺术似乎和政治飘到海界的和平无关，但是艺术文艺生活两者是相通的，拍破朴素艺术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界限， 这是刘庆昌，经济组。

每艘船的操纵。一旦我打过海盗密界拢需要清清的清水，需要水分，需要新鲜的蔬菜，需要便利的交通，需要非常非常多。但是真界从伊个目来，从伊能界感官来买，都是唔够界。最当唔需要界是美术馆，因为做你答美术馆离伊能真界是非常遥远。但是我相信，这个美术馆叫这个作品版业，或者大叫这个艺术文化符号版业，放到伊谈面在个时中，伊能马上做接受。这做你呢？因为这就是文化力量，艺术家界精神的热情，甲海岛人强烈的核心愿望，即拍即刻，从来当只决定到斗阵开建美术馆，由刘庆昌提供作品，从来提供建设地点。刘庆昌答：直到自家念头，无想到马上往山上了共鸣，因为正好我自家写法。开下了当下决定海岛文化甲旅游资源之间的这个关联。2017年7月，美术馆开工建设，刘庆昌点睛到愿望是应该很宏大，并写着该美术馆起改有意义的名字，因为北方城岛位于北纬三百度，美术馆取名为 BHC 三百度美术馆。伊答。BHC 是北方城界单界字母，就是 BHC 三百度美术馆。后来我觉得这个名有点憔悴，尤其往这个美术馆是对海岛对基层，无必要起个名高高热热起，一定爱上好个，所以就将 BHC 切掉，直接叫做三十八度美术馆。英泰墙头柜。北环城道山城庄提供的地址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仓库，为了追求原生特色，到美术馆建设过程中，刘庆昌保留了海岛的原世界柱捏门厅和土星泥地等元素。伊答好的时钟这个是个门当，当时爱将伊保掉或者是记掉，我就反对，我答只要一定地保留落来。我的时中往先建这个美术馆，拢需要建设个独立个小空间，这个是形成个。这个美术馆上大特色就是伊个工棚，往叫做原生台板，这是我上满意个地方。夹着金碧个海风、清澈个海水、叠湿个空气，这同时美好个事情对刘庆昌来答充满了挑战。伊答。直播直播走过来，我是非常感性的。英泰拍车来到蓬莱，座中是我的镜头来到这个，直接用这日的时间。其实海岛的生活条件，我是非常辛苦的。我想不要家己的事，我经常到海岛前做了一件甲家己生的不便宜的事。叫得我是行咩暗的人，有一次我经常到这个房间来，无白个人，三个胖请我一人订这个大椅落。每日是边头房当个这个大姐教我做饭，每日三顿饭做好之后，就教我送到厅口顶边来。我食完了之后，再送回厅口。虽然到海岛前有学在唔适应，但是为了心当个好风形象，刘庆昌始终警惕点。伊答：我有就是一个信念，我个信念是乜嘢呢？就是打造一个家己心目当个新鲜目标，最终就战胜了家己，战胜了害怕。我就是到这情况下歇了19日，到刘庆昌个渤海努力下，美术馆个轮廓逐日逐清晰起来，斑驳个前面甲残缺个门口彰显着海岛朴实。景色大色的本色，美术馆当下所追求的上流景、上新的工业风，导致个得到了完整的再现。美术馆当天立的顶边全部体现海岛特色。刘庆昌答：也是偶尔的造型，偶尔。

是北方城岛省线的直征河镇，所以我就把这个江津市湖，就是将伊慢慢改，加一点这改，加一点这改，最后填形出来是一条乌河。我改伊起个名叫做三十八道河。美术馆内典型个高速作品，再改出彩伊海岛环境美术，直草钢改品来自废弃界荷叶梅子。如废弃界装饰浮漂、甲荷浪、装饰等，让每废弃的物件到老庆江推来，拢是好真件艺术创作的宝贝。伊答，这个物我改起的名叫做“永王的钻”。我就想到应该有挂杯喝，齐涛并进，分享出海岛界一种和美的精神。废弃界一撮车，废弃界一撮螺旋桨。拢是准定的物件，发动机等等。好在河面伊能推到了之后，拢非常喜欢，因为这作品完全是由伊能身边头实时的物件造出来的。美术馆将现成文化甲现代文明相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河村的精神风貌。一位嘅李庆林评价的老庆昌先生就是按中国河街这种传统的老宅钢骨，赋予了伊生命的符号。遐里，伊就按现代的色彩将河街的样式钢骨，有好在画面乐龙人感受到这种当代的符号甲传统的老宅的形式，伊夹下来非常好。所以当地方不大，但是对咱中国。河村的文化是直接提升。当三三两两的村民走进美术馆，推到内部陈列的物件，发现伊人上熟悉的工具一个件，就变成了抽象的艺术品，打破了伊人对原有物件的刻板印象，直接变得生动有趣。虽然美术馆面积只有120平方米，非常恶甲陶瓷。美术馆相比美，但是对于这个水河村来打已经非常难得。村民很为你打，依照问阿伯先教到伊能解到爱有一个美术馆。伊答，现在老囝来加来铁佗就是算，现在吧，只要老囝到岛国前刻回来之后，又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回来之后。坐家长会，爱领着伊人去参观自家个艺术馆，对老囝回家个艺术方面也有非常大帮助。好在到来个革命行进美术馆，等伊人推到展出个艺术品，来自于实时个劳动工具甲山线电景，亲切感油然直生。到一百革命出海个油画台面中，叠花著作良久。到二礼拜来推到二百月，就是画笔非常少。我直接来推到只要手改正平等等，这个物属于上亲切、上贴切的。美术馆要做这片绿洲，点出的这个文化环岛。美术馆仍然成为北方城岛的一个文化景点，让主来主在正岛界。有远的游客感受到海岛文化的艺术风头。银泰强岛县北王城乡党委书记聂伟公对这个海岛美术馆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伊答：起这个艺术馆能够丰富旅游的内涵，能够打造旅游的亮点。游客来了，进行细细一个隧道。冷静这些的一个基地区和老百姓也能融合作一个和海岛的元素之内非常境界这些的一个艺术馆也觉得非常神奇。作为一个海岛内外思想文化交流的空间，老庆昌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参与进来，但是从潜入外国当地传统的合作文化给导致的难忘，尤其是后生人甲老囝会带来更多个机会甲惊喜。伊答，艾迪波唔是停留到只是看一撮油画作品，这是不断个进化。比如答，

0: 一解决或者是半解决，再换一个形式。九等单，因人等地有好解合修，合修就是和平家己修改一套跨境非常硬，还有前作。比如单，旺在休前一解聂亚斯来，伊拍一套海岛界环境，也好导致个点冲，爱将伊多一点快速形式。让和平眼界能够更宽阔一点。美术馆凝聚着成名会的观众，伊能向自己的意见映射出和平对大海的理解。刘庆昌将自然面貌用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到江面上不断观赏。台教美术馆主来主受到海岛和平的喜欢，山在村当之不知其老着用。内心非常欢喜，伊答：今夜就给国内的游客到往街道来剃头之后，唔请你来到往美丽的自然风光，并先到可靠的海鲜山边，更有一种文化的一种氛围，去吸引伊人的眼球。到大海上深处，能有这些一个璀璨的亮点，第二。就是往伊文化来支撑伊，来打造伊。这座小岛，这个团身决定了海岛合称本命界美术馆。或许伊并完美，但伊迫使自然界海岛文化导致个得到了神话。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到吉林省界广阔大地上，一条松花江蜿蜒流淌，养育着丰富界河美梅山，滋润着南岸界风土人情。河生于水，日养于人。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敬意。吉林省至今还流传着闽浙界河腊文化和吉河文化。下半个钟头，就请听吉林台采集的报道《河湾历险记》。从提示文物复苏，吉林省松原市查岗坳界广阔水面开始慢慢改动，坳底的河经过一个硬提示界休养生息。提档的形态拢有所增长。二月份，查岗坳又开始了新的年界禾苗投放。每年届二月份这个时钟，好在小禾苗又开始到新界环境而自然生长。查岗坳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邢红林答：
2: 我们年年春季和秋季，我们投放。
0: 放年年春葵和秋葵拢爱投放，即栽培禾苗。即根是额外头，按照往每年投放禾苗的比例，按照伊生长的速度进行开发的步道。往沿禾芒界芒硬控制到七寸界芒硬来，四根以上的禾将跟五根连接来，四根以下禾基本就老早了。换界最好是420平方公里，换今年不好界区域是使用之证，明年可能会换界区域，这些年换每年拍界区域拢唔平嘅，行业如何提速决定？如今界查岗坳因波好苗最好宽阔，直到这个世纪70年代。查岗坳还是盐碱混起界盐盆子，最后面积只有50平方公里。1976年，吉林省实施引松港厅，过10年来已经连通了147个坳坡，让最后面积扩大了8.4倍。查岗坳界动物、生物、生态也迅速恢复，河种恢复到68种。鸟类达到939种，生物达到900种。查岗坳的特产是大头松，又被称为松鹤、回莲，是东国四大家鹤之争。这种鹤体

0: 行七遍，头部口部有大车跨。因以普优生活、普优动画加腐食节为食，也有着最当青豆腐的名称。扎刚好以主养和以和正最佳生态保护原则，让野生界大头松得到健康的生长。每年相当的河湾提档拢到最新的记录，很红添的。上大个河八十公斤土，掠起来个现在太高个是五十公。将河掠起来，上壮观的店面，叠上硬天世界扎钢屋、平屋、停河，这是吉林世界八大奇观之争。古老界河拉文化每年拢吸引着近百万个游客前来体验。到扎钢屋界平面顶，祭屋、青门仪式热闹可见。新的皮屋、皮木界和把头花摆成直列，新的三花传统服饰界南风。卡的狗不得当令，只是高声念的指示，向扎港欧提崇高的建议。和平会到直美国交界边疆顶背，每个不告别就插一个边岸，穿过阴山。由于蛮个面积非常大，每个一段距离，拢得使用马架、架板拉动大门。四五匹身材非常好的马匹到平面顶沿路旋转，搭起了直顶顶水密界平滑。随着更细心的转动，平装下半界河顺驰从出河口跳出来，挂秒针如平动江岸。吉林省民俗专家曹宝明答。
1: 它就是延续了对传统文化的完整的保护，
0: 伊就是延续了对传统文化完整世界保护和系列保护，伊对自然界之间整体的观点直点浪费扩展，同时就是以整体界保护了杂工屋、当铺等等界各个环境，花钱、提钱、目钱。第三点就是对包括人、钢骨、电池、自然、气候以及对民俗，伊是界正系列界。每年界杂工屋当不作战，上者能关注界就是头好界拍卖。随着短影网好界不老前界，明明等游客会纷纷加界。经过这款激烈界战斗，上等界头好以996万。6666元的价格拍了出去，为了好的文化，杂工屋举办了平素六好文化旅游展，开发每轮每环界平雕世界，更不应求界画好行电小丑，丰富多彩界平静娱乐活动，倡议播放界好文化盘手内，让北方游客念力好界无穷无量。幸福添大当部在到目前为止，各通过现在望远镜达到了3万将近4万只车，正个游客17万将近20万个人。到当开，河是南门珠宝新体界最佳美食，如何让河以上千美个状态听到食客界比类者，吉林人研究了十多年。到有着吉林省好文化传承基地之称的河镇，一批批瓦河接落从车站下落来，转移到氧气地段。每日，这个拢会喷出相当的河湾，跟食客二等相应。东河大师田开峰介绍，这河湾每条拢有着10岁以下的年龄，生长到最深。30米尽头会更大，一旦
2: 根据它的生长周期啥的，就是每年它也就长个二。
0: 根据一届生长周期，每年龙鳞将拿到3公天生叶，组织好养殖的河在背，无土生皮，命人饲饲料，自然生长，拢是顺应世界。接着。

0: 何真改代直文直菜450条河湾东山直条日本更当改野生大头松。制作河湾改是有着日月天极彩制作经验改导师长侯志秋。一旦
1: 养殖鱼和野生鱼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
0: 养殖鱼的野生鱼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养殖的鱼以嫩节而又松散，口感吃起嫩嫩肥弹，野生鱼呢以生长周期长，鱼的嫩节非常紧，所以鱼的嫩特别弹，抱起来有劲头，而且如大的鱼对起个好真感觉，你特别磁性。河湾个制作采用动机手法，到处理好个混杂者，也有着特别个地方。好几挑战，我好个话到不能陈卡汁，陈卡汁个话好就脆了。草莓陈开一层皮就好了，冻温之后，以好就家己分开来，叫回合半夜。好几条介绍，炖鱼相当了解是将鱼入味，保持口感。大家期间，火候的煎熬尤其重要。一旦，
1: 首先呢是把这个鱼下到锅里头，
0: 相信将鱼放到锅内边，温了之后，加入山楂水加小米汤。山楂水炖个鱼烹点。加小米汤呢，就是增加一个黏稠度，再一个就是能去掉鱼的咸腥。往日个鱼主要是上温时个炖方，鱼敏感水热一个，往炖鱼有加几个秘制酱料，加入内边就好了。这条鱼方得炖3-4个钟头，菜炖豆腐温炖鱼。鱼炖的时间如等入味就煮烹，炖的时候也非常讲究时间的火候，必须大火炖鱼，小火收汁。不仅捕鱼炖鱼有讲究，吃鱼也非常有讲究，鱼的每一个部位都有着极香的奥义。好几条的吃鱼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吃鱼头纹丝不粗，吃鱼呢健康长寿，吃河尾顺风顺水，吃河方往也是有一个仪式感觉。经过更细的整套的动机之后，河方被小心地装到更直米灯的特制的河盘来，经过导师长的精心点缀，被运送到顾客的餐桌顶。吉林省饭店餐饮品鉴协会副会长田明星介绍，东北的淡水鱼有着三花直到五落十八次的淡化。三花分别是藕花、扁花、直花，直到为豆子，五落里分别为滴落、花落、眼落、藕落等落，自十八次72十鱼更为极致。到吉林采花店界接寡天的时间来，南方主来主动是健康这部分会的饮食。吉林采界吃菜选厨和平静理念，而从原来界吃饱吃好转变为现在界天津营养历史健康。听明星的
2: 东北呢，在咱们吉林省呢只有一个松花江流域，
0: 到东北，咱吉林省只有一个松花江流域。咱吉林省有石头口风水库，还有查干澳水源基地。因为伊属咸盐，水质非常清，无污染，从野生界鱼而且非常好。有鱼、空、野生界鸡、鸽，人们拢是东北长期普遍的食材，尤其是鱼。现在国家对这个水的治理落了大力气，所以鱼的质量现在愈来愈好。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菜肴。到鱼文化方面，往下外国到餐饮市场如何应用，每年到了年节 王队和做山西了龙高的兴趣，但帮人打年年有二，吉庆有二，初改就是普通话当和甲二同音的意思，就是相等的幸福吉祥。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吉林台记者的报道，何往来险记。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还是小青小苏讲字，苏和翁黄字吟诵小苏来。北京时间七月六号，咱迎来了中国传统爵士乐团来搬个小苏乐团。天气随着客播影响，咱通过各种方式对每一方清凉。哦，黄山乡的落地乡。好过红烧，最耐过顶，沙刀顶顶，老是轻姜，心清气爽，心者善良。本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一款下开清凉歌段，王乐祖样样灿烂明媚，阿祖岭江青黄洒脱轻盈，一起享受这一个美好夏天。

小数操好翁黄记敏感的说各大小数多数节奏爱字家家爹蒙个空气不毛听地之感将能保出口多吹到心顶梦到心来阻挡回流这就是翁黄记小数操好的灯口数来帮最讲义之事似乎就是吹这出音量古往今来的风景不看，别怪小数实在是诗，包括后凹、凹杠、麦黄地、民国、爱杯、我的清凉的快意。

就是是这最末会自将是鳌骨，农历腊月也被称之为鳌骨。剩下些鳌是古今本境的一大快乐之事，不光是因为鳌骨代表了中国文化从商界逐二年自北疆界交接边界，或因为鳌骨身顶蕴含的一种重要的生物智慧，心自在，心在自将亮。这是个人到艰苦环境之下，应对个酷暑最朴素的配方。下集来播的音量，播到脉轮清楚，直到心灵的清楚。

属色属大，七国道亚，八国道五，九国道湖。西当所谓八国，也就是海南的六国，较少数时在，只是由于养殖，色属离开了长亚，到同一个切割矮和比数只，敏捷点，高强点。多比的吃人的水水色素和人人类扮演推高了四块来背最美的龙音最美的梦想

小数三号应时的到小数时再来帮我这个特别的质量就是这个学从小数至立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之为学习上学天是这个日子当气温最高而且电视梦这个日子做到什么程度呢应时的要解应时剧过两节之后就改做日剧拍剧日用恩开始让你地面翱翔到清凉高空之当以躲避正靠大的滚滚直浪故此到海阔旁梦可用盖我交流恩剧场空间增光景象

这个学字以先特色的别墅流小数多数时在天地变化特定直片叶直大火直接汤直空酒所有三名都到变化之当变形出流保持的状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张吗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唱，听行直播领受。

0: 来别山红尘话，
1: 江苏歌会筋骨，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蝶声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溪蝶山，五洲荡江，蝶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小说一道在山风中的人脉当，人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甲人配解民俗故事时，我帮了太好，甲为无正正做。到今日来甲两只天堂人脉，今日爱甲来介绍的是地界当甲民俗，最后咱就去两先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球。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泉中麦，我是贤杰。到今次个什么时段，咱继续请来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甲听众陪陪蝶山故事，说个故事。
1: 到这些生活做当下，好多朋友呢都是会家家己个农家，但有时候呢，人家真正先爱个物件，乐足可能。如果但人不先爱个，人爱杀半意，哦，肯定呢就是人人是话受罪，好，家己但啊，至少物件了报应，那就人爱乞讨哇。所以有时候呢，人就当，哎呀，买，我搬了太好，但了买乞就出遐报应个物件来乞哇，哈。遐只句话流传到现在，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啊？不，
2: 从中就有一个人爱鲜花牵挂啊。伊呢就是讲，伊个落车是一流啊，可是别人听起来呢不加重视。但是伊花一件爱切分别人听，结果呢，佮只个人人个仔个对手就我哋咩比路，我用路走。一只个拉伊个切歌别人听了，结果呢，只有老兄就好唔敢承认，心唔甘了，就每次出门就砸了一支刀到后背。因为这个时候呢，刚好路过碰到了一个伊个朋友，老兄就对个朋友，那你来听我切歌。因为朋友呢，就只个音就带淡慢慢慢，我唔敢听你个歌。因为伊听好就放起铃铛，老伴起到那路就我唔爱听，我做太了。一记住朋友就只要无套路了，就只好当遐来听，切落个听的确实怪好听。这个人家过人少，结果呢，伊这种朋友就当买，那搞了，我灵感了太好。
1: 如果听了切歌，我灵感去了太好，真的是百病之首哈。所以从这个故事呢，咱也可以推出得到，一些生活中直错人唔喜欢嘅事，咱就卖在强求人哈，这样呢也是一个道理。
0: 老师啊，遐我话北听一句话，当胃部食食做，即个呢是一句咱地州刘家个俗语哈。当一个男士比较为家己个老婆遐能够开玩笑带当阿拉这块一家老婆的时候，伊就会带这句话当胃部食食做。这句胃部食食做，是不是当大概来作为大部来打的有奖者呢？这三言呢，改听就会和睦，夫妻就会恩爱，白头偕老。
2: 这句话呢，就意思就当，你爱家来爱华海，是老婆。

0: 我打话着会听，所以现在后生人就较那，只学一首，当时咱第一首咱就足足就有十句听下来话当啊，韵母正正做啊，因此呢就啊对别人的民众就装这个，这个叫盖人盖世。可是说呀，这样就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最典型呢就有一人就到夜街来就改个朋友夸一下口。那我到你家来啊，我咪个都袂听，我二老好啊。一只上呢，伊个老哥从后边出来，对伊讲：“你敢忙了嘛？你老是老好，你我是咪个。”好，你只要乖乖打，哈嘛，老是武松，老是武松，这老好会武松嘛？武松怕好哩，只只上个朋友亲戚到，你唔应该是见三年威望啊。因为他过来就主要可以唱到，哎呀，你听这本人打威武正正做，该发就文字兴哩。
1: 所以到这个正做的意思呢，就是打吞声水背的美德，承接起爱父亲来白头偕老，这些也才能够达到该发文字兴。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戴少龙老师跟咱分解第几名说故事，我帮了太好，甲微博接节奏。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人网，今日咱将来介绍的是第几档的民宿。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热闹。
3: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啊，无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0: 能到达外宿时分享生活，分享民风民俗嘅。一第一集系今日时段，做大量嘅分享了能叠山地区独特嘅民俗文化。今日嘅节目，能做嚟推介其他哪方面嘅民俗文化？多一间民俗文化呢，是泥作嘅民俗。土灰骨道士当对了十二个骨的骨，这十二个骨开骨了，学在泥作民俗。子骨能摇暗，三骨是清明，五骨劈岭朝，八骨是冬朝，十二骨是等在，十二骨泥摇中，家家处处红瓦缸。不正骨正，先家晒来接听，欢迎了整理子当嘅民俗风情。东山五年之当，写到了元宵关灯，直年直到热闹辉煌，或者对歌渡歌的典景。或是林江老之当，也是跟我研究暖阳晒灵蕉，斗争着顶顶的民俗。好呢，就是生活习惯方面的民俗。明代李基奇之当，写到了叠山人献花吃槟榔，日先自然之外，花以此来抬客上来。老伯家头盔大声的，吹着槟榔，面不红，手提好家客情安。我呢，就是献花接待的风气。不管是演奏的节目，或是现在的节目，更是以请单推客。等他一上台之当，伯家为了点见大左领麦克相亲，就派出了家丁去大家重单重购麦。今日到咱个第一家食堂，我有不少关于老年方面的习俗，包括李家鸡、苏辣面、金花卵等等的节目，描写了风格的订婚、送聘、配嫁妆、出国、登厨等等的习俗。所有嘅节目们，更是正式嘅欢迎老人叠山地区嘅民风民俗，是第一家珍贵嘅一面。
1: 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第一家当个民俗文化。下晡那只起来很是精彩个，第个抢灯。第个抢灯宣布，下晡一抢是第个抢灯，课堂人士黄昏多变黄。

刚才冷些高时的给抢灯，课堂人士黄昏多变黄，一半以前时有邓灵通迎抢个的给抢灯，后期河南定过浪。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加相等，后期河南定改人，下半一强势叠加相等，听罢祖母说红灯。

刚才冷血搞的是叠个墙灯，听爸祖母说红灯，下半夜抢先用红灯笼引墙个叠个墙灯，春光好。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主持人邱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地界唱长宣传，下半夜唱声由新会镇吟唱界地界唱长唐甘

0: 阿天的朋友，刚才来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每晚英文莫错过。其实该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口香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那马吉等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

0: 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去年，首届中国东盟组在福建省福州市顺利举行，200多名东盟各国代表满怀互联互通、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希望奔赴盛会。在福州福清秉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奇妙创新发展思想田，中印尼两国双赢正蓬勃发展。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项目，中印尼两赢双赢不仅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奇妙合作构建了新平台，也为深化东南亚区域合作打造出的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更成为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铁。下面让我们一下走入中印尼两赢双两国双赢，探索中国同东盟共谋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福建样板。福建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印度尼西亚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印尼两国双赢主要以海外繁荣发展为纽带，通过同印尼之间复杂产业链，促进双方政策互惠、实施互通、产业互联，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载体，同东盟国家奇妙合作交流重要纽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重要平台，逆水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妙于筹织重要通道，志同道合，跨越山海，为福州福清湾畔的人头投资、博山面海交通便捷，中印尼两国双赢为企业发展打造的广阔的空间，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投身跨国产业链建设。当初福建港的松下港区人民码头一派繁忙的景象，一艘从北太平洋进来的运输船停靠各地，2180吨秋刀鱼、沙丁鱼本迅速装船装车，运往福建的南岭物流基地。随着中印尼两国双赢建设提速，仁凤码头今年新增的两座泊位开始通建，建成以后则在的南岭小船上上岸，可见我们的仁凤码头的福建凤太南岭物流基地，一辆辆运输船在厂房外来回穿梭。福建凤太小船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边小丽给吧。
3: 我们丰大集团投资建设的那个远红国际食品交易中心，整个建设规模的话，也是目前建设成全国最大的一个冷链物流基地，里面含的是全国最全的一个温区，从-65度到-20度全温区覆盖。那不管是从航空、海运，包括铁路，还有公路啊，各项的设施里面的话，都是可以跟东南亚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家，那组成一个贸易的一个经济往来。
2: 印度尼西亚海洋五亚投资富资源丰富，福建也是海洋五亚特色，拥有资金同个食品加工技术所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印尼两国双赢能够以食品产业为突破口，展开全面合作。福田福清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石克吉吧。
4: 我们公司从2018年开始参与这个两国双赢的一个项目，我们国人鱼蛋白需求量很大，这边有很大的市场缺口，那我们寻找了这个东盟十国印尼作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它印尼现在按照联合国可持续捕捞数字显示，一年有1100万吨的海捕资源，我们通过这个跟印尼的一个合作模式，能够达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原材料，而且它也是世界最大的渔场，离我们比较近。
2: 在江山亚正好给拥抱新南海，中印尼两国双赢成为福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引擎。上次承载了1600多吨印尼产的冰冻的南米对虾，给福建五船九九三船舶顺利地在福州港松下港区沿风作业区，给冰冻虾以今年七月份捕捞上岸，按重量划分。划分成多种规格，前一代从印尼出发，历时10礼拜抵达仁凤码头。继今日1月份中印尼两国双赢奇妙创业城试验区的发布以来，仁凤码头迎来的中印尼两国双赢首批进口货物，继续太下上以后，本次就装车进入冷冻库，只有60。

0: 发往各天农贸市场同家食品加工企业，通过不同方式进入市民创作。福州市养鸡快苗金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彪发给吧。
1: 这次从印尼进口完的第一批业务以后，打通了从印尼到两国双元这个贸易通道，后续我们会继续加强从印尼到两国双元的一些贸易来发展。
0: 喜提有从一小小养羊鸡传播靠近福州港盐湖码头四万吨的盐羊唔发进全国的上岸，进入丰阳提供另类的食品加工企业。后期的生产线后，一次次漂洋过海以来的速度难面对下，封上生产线以后，经过一套套智能化的加工程序，很快变成一份份包装精密的虾滑、虾仁等虾类产品，海埔将销往全国各地，就有千家万户。福清市的造化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浩亮给吧。
2: 我们现在合作的模式是这样，在印尼我们参与投资这个养殖场基地啊，是印尼方出地，我们去投资这个基建还有苗，这些资金成本我们来出，他们养出来的这个虾就直接拉回到国内，通过港口进口进关到我们的库里面啊，我们把这个当作原料再拿去加工。
3: 去年我们从印尼基地已经运回了2000多吨的南美白带虾，放回已经达到了1亿多元。
0: 工体机械方面，厂房设施加速建设，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熟练加工水产品，学生参观不断，招生项目陆续落地。和中印尼两国双阳人群内随处可见蓬勃的建设热潮，人群内形成的从运输、生产、加工到出售的高于完善的双重下游产业链。福建丰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关关系部经理魏雄吉吧。
4: 我们希望未来通过两国双元这样一个平台来加深与印方的合作，希望未来不单单只是一些贸易上面的合作，也希望开展一些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方面的合作。
0: 好服务将会让企业赢得来留得出，为服务人群内的企业，人丰投资企管理费还设立一站式的服务窗口，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福州新区福清功能企业工作人员招行称给吧。
5: 人丰管委会这边的话，我们也是依托两国双元这个项目，做好营商环境，促进两地企业的一个更好合作。
0: 中国同印尼频繁的双向互通，让中印尼两国双阳建设实力快扎头。五日，中国福建印尼共建两国双阳基建苗合作推介会在雅加达举行，逆水泽项目现场抢药，抢药总金额达到432亿元。同学五日份，中印尼两国双阳经贸合作交流洽谈会在福建福清举行，首次重量项目集中抢药，总投资45.5亿元。中印尼两阳双阳两国双阳全部导游，两国以共商共建共享运营者，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合互干、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进展迅速，成果丰硕。从未来将为创造经济发力、经济精彩的体系合作模式树立新标杆。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八零后民间艺术家柏春义，为了长春免受艺术，他不顾家人反对，依然持续稳定工作，热心绵延。令所有人想到的是，柏春义的北京成功，他的免受的权益，还没列入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是由中国各地的学员慕名来跟那个学艺创业。下面吉林台为您讲述从面团当中走出的奇异之路的故事。面塑要按照热面人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汉代就已经有文史记载，可谓是历史悠久。面塑艺人挑担提盒就改穿后，手中的面团经过油热之后，如果同他变戏法一样，变出造型各异的面人，成为很多人一时的快乐经验。1984年出生的柏春义是柏氏免塑体系的传承人，清朝末年，柏春义的纸皮来自中国山东菏泽迁居吉林长春，也把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免塑带到各地，持有一流木人免塑在春义心中层层扎下一根。
2: 最开始接触到这门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小的时候我长期的在我爷爷奶奶家住。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爷爷背着一个小木箱，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一些捏一些孙悟空啊、猪八戒这些简单的人物。那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没事也总跟着他，然后就看着他捏。这样的话慢慢的我就了解了这个叫面塑。
1: 逢春节时就家村后，热面人就会柏春义阿公杨家福开的手艺，后来到了柏春义家台。其次，柏春义在大学毕业以后从事一份雕刻师的工作。柏家家传的面塑手艺面临着传承危机。然而，作为柏春义工作四年以后，他做出一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2: 上学以后，一直学的是美术专业，从小那种情怀，喜欢它，而且呢，也想能不能把这个手艺能继续的做下去。
1: 2009年，柏春义不顾家人反对，持续稳定工作，走上免塑创业的道路。柏春义的父亲潘玉生无法理解三年内的行为。
3: 那时候是不让他整，他非整，说这玩意儿当时没有出路，但是他就喜欢，怎么花活也不停。
1: 单挑古潮，枢纽微博，给柏春义创业之时不得不面对问题。2010年，柏春义只身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拜师学艺，同同行交流，探索免塑的艺术的新出路。
2: 在那边基本上我看了看，他们怎么经营的，还有他们做什么。
1: 一年间，柏春义的权益显著提升，四江八台、戏曲、故事、神话传说都可以成为免塑创作的题材。纸艺塑像、卡通人物、场景再现，一只只夹柏的面团，在柏春义的手中变成一件件发连发现、行台可及的艺术品。
2: 我现在的作品主要是有传统人物，还有现代写实人物，也有夸张慢速人物，还有一些民俗的风格的作品，综合了手办模型，它的一些涂装的工艺，它可以把整个作品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质感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柏春义作品有着磁感的外表，细致的刻画，传情的表情，让人啧啧称赞。详细的眉眼，精致的头饰，笑意盈盈的嘴，也是三幅上千变万化的花纹。柏春义独立求形神别现，
2: 每一刀的它的力度、角度，还有它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面塑呢，它是一次成型的，我们必须要按照严格的这种先后的步骤，依次去操作。
4: 还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老者，老者呢要骨感一点，慈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来一定要老，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褶皱、月纹啊、抬头纹

0: 有它的法令纹，这些需要加强、加深的纹路，也包括它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的下垂的感觉，能表现出来。还有它这种瘦骨嶙峋。
1: 就着我新手早完成，加了个表情，张黑嘴冲腰，嘴干功夫也犯贱。
0: 我们不仅仅是做它的表面上的笑，因为人的一笑呢，它的这种肌肉啊，都会跟着这种表情变化。还有就是它这些细节，张嘴啊，它这镶牙，里边还有舌头，还有嘴唇，它需要这些步骤的先后的搭配要非常的精准，这样的话做出效果呢，才会更加的细腻真实。
1: 作品能够成功，画面是最关键的。传统的美术材料有很多不足，比如讲夏天会翻炒、边缘会塌，时间久还会发黄、开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每个美术师都会有一个适合自家的所在地的空气同个天然环境的画面配方，拍出伊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画面气场。
0: 它的主料还是面粉和糯米粉，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食品级的现在的那些添加剂，比如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还有一些防裂的，比如说甘油，还有一些糖类的，保持它能够吸收空气当中一些水分子，这样的话既不裂，色彩的鲜艳度还好，可以长久保存了。
1: 数几年来，拍春艺和免受艺术行的投入行越走越远，其对企业进行挑战，和传统免受艺术行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格。重复支付海外，姑娘吊顶太阳台，喜庆喜庆的长条包顶传统东北白菜馆的民族风情，都本期展现的发连发香。
0: 我又尝试用了一些木材，比如说报纸、泡沫，把这些通通的元素呢，辅助的元素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真实。
1: 陆水扬，行者必至，事虽难，做者必上。2019年发售免受，从目前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作品逐渐被大众所喜爱，拍出一个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学员慕名而来，很多评价给行数年也开创自家事业。拍出一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回免受的企业传承行。
2: 它这个杀生挑着担，最起码它得有一个压力感，气味猛点扔，显得得真实呀。
3: 对。
4: 这个花瓣呢，一片比一片大，咕噜就像咕噜，啊，开的就像开的，
5: 啊，
4: 哎，然后一层层再加几层就挺漂亮了，
5: 我这个行吗？
4: 也行，挺好的。
0: 百氏面塑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4代了，传承了100多年，不只是从材料，还是从工艺上，还是从价值上，都逐步在提高。我想把它继续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从全方面的把它做好。
1: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免受不再是摆放和街头巷尾的简单玩具，也成了可以供人欣赏、收藏的艺术品。免受艺术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相信和众多像柏春义样的免受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同传承之下，未来中国的免受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6: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闽南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嘛，所以对传统东西也算是有一定的历史啊这些，所以我通过做一些作品啊，或者说往这一块发展，让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文化的一些传播嘛。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既然台嘅行走在一条马路，以前路面路况迟早会圈百家医院、学校、商铺、银行，真正嘅人台开会历史，司机风化，百年轮转，人台睇马路况嘅传奇故事依然本传唱。几条百年老街也记录着人生生活前途未来。下面人台台带大家一下去了解几条百年老街，谈一下家嘅故事。和人台让你一条街，其间隔着你上世年轮，保存着你上世的温情过往，其同长城的王云环线连成一体，意义深远。其却人台太马路，人台是直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林郎永超介绍吧。
2: 那么咱们现在还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大马路一号吧，老百姓都叫它东大马路，因为这条马路啊是烟台开埠以后东部第一条马路。那么这个位置现在看是一条很漂亮的风景区了，那在这之前呢可不是这个样子。大马路啊，它始建于1860年前后，1920年左右形成。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呢，它被命名为东马路，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它又改回来了，又改成大马路。最早以前是从东边的一条森林路，东区森林路，西至张永寺。
1: 烟台大马路全长1306米，虽然此间是只爱土石路，但和当时叫烟台街上最宽最好一条路。随着烟台开埠，大马路开始繁荣起来。烟台市直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带领记者一边走一边讲述了那几条百年老街的点点滴滴。
2: 十字街上的这个教堂，它的对面呢就是宏观指挥啊一个旧址，也是20年代建的，现在是少儿图书馆。在这个教堂的这个西侧呀，是仁德洋行。
1: 据了解，仁德洋行是当时的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开设的，之后经营发扁、永寿、发明等工艺品，销往欧美等国。到20世纪上世年代，沿沿台大马路向从事发扁贸易的中国商行就有30多家。也高东一带从业人士达到数几万人，大马路也因此得名工艺马路。烟台市直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指定其中一撮建筑计划，其却同时有名的真反商号。
2: 像这个保存的这么好的建筑，这是国人创办的一个商号，叫真反号，规模比较大，是出口这个以发扁呢，这个发网啊，解放以后啊。这个建筑作为烟台运输厂，在这使用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79年，运输厂才从这搬走。
1: 同样是上世纪20、30年代初被繁华的庙宇，以前多米的马路巷汉气就等的烟台解放先进的医疗机构同个教育资源。其中1931年由烟台著名西医刘福明创建的福明医院，规模同个医疗水平可以跟一流的三个医院相媲美。1886年海滩马路巷建成的直编学校，并且可以出入包括牛津、剑桥、爱丁堡等英国名牌大学，当时本称为十一师院校当中一栋最好的英文学校，享有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烟台市直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计划，其的每一座老建筑都蕴含着一套故事，而每一套故事都是为了人上市增添了厚重的底蕴。
2: 这就是大马路的最西头了，这大马路从东头到西头就是以前这样一条河叫东河，那么大马路的这个马路的西头就叫东河为止。张永公司是大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工业。1892年由广东商人张密师在烟台创办，应该说在烟台整个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那么咱们现在来到了大马路的一个东部哈的重点吧，这个咱们再往前走，这个路啊叫什么，叫虹口路。为什么叫虹口路啊，以前是那有条虹口河从这个南边过来直通海边， 啊，当时是没加杆的。我小时候是这面是路，那边是河，它是命河。那么其实到了90年代末吧，啊，才开始把它变成马路了，才没加上杆。就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马路，其实它下边还是一条河的，直通海边。
1: 杨头市这边的市文发言人副秘书长郎永超今年60岁，出生在杨头太马路。藏海烟台太马路，这条百年老街不仅有充满热情的烟台文化，也满足的那个意思给你。
2: 这位置啊，以前就是海军炮校这个大院里边了，老百姓一般他也不想进。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这里有些高墙，它里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就爬个墙头啊，爬上去。
1: 你要让一年前后，烟台太马路街区滨海广场开发系统投入两旁的太多时间做进行拆墙，让永超一通一卡手绘几个时候，本来决定基础的40多年的德胜巷18号。
2: 那我站这个位置叫德胜巷，再往西呢是庆安里，往西一个小胡同啊叫龙德里，最窄的地方才1.4米左右。
1: 恭喜恭喜！这条小巷，梁永超显得兴致勃勃。其实曾经该巷本由建在滨海广场所替代，既然可以凭借着一棵老树，就能够准确穷到自家曾经的家。
2: 这个大树就是我家的这个老房子前的一个大树。那唯有这棵树啊，现在还屹立着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能找到一家我们当年那个德胜巷那个位置。我们下次要看到这个大树，啊，这是我家。在这住了20多年，你像大马路上那个，菜店有2个，有这个3个小铺，有一个百货商店叫大马路百货商店，那么还有一个美店，还有个亮店。80年代的后期，啊，这地方开始变成了一个马路市场了，啊，那么最繁华的时候是到2000年左右，什么大马路馄饨呐，啊，大马路饺子馆啊，大马路这个烧烤啊，啊，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大马路这一块的这感受吧，应该说生活气息是比较浓的。
1: 时隔多年，梁永超还总会想起自个出海太马路上的故事，口吻当中透露的那一些自豪。以青年时期所发一种对上行的笑声，也本已珍藏多年。如今其依然从一带来摸着，我想回来走走看看，似乎太马路也同这棵老树一样，一次舒服的能给人给回忆。一条片以后的太马路依然承受着那百年寿脉的传奇，以新的高度，藏在海岸线熠熠生辉。

0: 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语话。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林先生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余秋雨在采访钱东南西江千夫苗菜时，讲过安尼一句经典名言：用美丽回到一切，人生的自然风光，人世的民族文化，人貌的历史遗存，记得在心灵沉浮起和养生修行的附体。本期节目，我带来一下唐民歌，一下来聊聊钱东南的情人。

贵族敢存钱。这篇名声本领基四川河越南人改，但其依旧美丽动人，并以青山绿水爱，你以群山真良人。但他给他当几年森林奇景，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保卫军，人类保存最古老的歌谣，人类疲惫森林的最美佳人。给的风光人文打通带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当全国各地批数夏日自考试，给也有二十五度的夏天，悠哉悠哉的享受夏日清凉。

既要最美体田，假旁体田，先是该最体苗菜，先富苗菜，最美则抢手富了，巴萨苗菜，最有机会云贵高原古镇、镇阳古镇，还有神秘原始的云潭铜菜、泰斯泰国的消亡铜菜、掉下了生存的草心铜菜、台田乡的唐安铜菜，记得你从来都没试过的地方。

西宫千夫苗菜是保存苗村人士生态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千菜通由十五座自然村1300个户，因此称为是千夫苗菜。今生的西宫就从上千那三方的金凤莲，真的苗菜本太阳早起熠熠生辉，也不透苗菜在万家灯火通明，令人震撼。在前东南四季的少数民族大概有十来种之多，其中主要以苗族和侗族为主，给到头戴等精美饰品，坐等财神爱意的苗人少男少女，心灵思考能够三五，而且冬天物种丰富，跳起来十分让人赏心悦目。看到几段精彩表演，神秘欢吓人，也会忍不住感激中，红旗灯一下扭动神奇，同样的改变，其乐融融，欢快的海洋队。

来到伊的地方，伊天爱品尝一顿贵州当地的秘密，海黔东南酸汤鱼加臭豆油，但海里酸汤鱼最为出名，采用当地新鲜皮米的套法里，配搭起洋芋酸汤鱼米汤，虽然发酵味汤底，加入四分四姜、辣椒、花椒等调料熬制而成，丰丰富富的一锅酸汤鱼，汤汁浓郁，酸辣可口，保证五色米口太开，酿酿不忘。

0: 现东南是由八节之上的名称，一年中有建议是非两百个节，比如苗族的芦桑非、爬坡节、姊妹节、四月八、石行节、龙族节、苗族的年、同族的同年、南宁节、林王节、三年三个节、水族的短节、瑶族的排王节等等。无论是唐公国还是灭唐公国的，他都念叨建议让黔东南成为欢乐海洋。如果你有幸体验过一次，一定会爱上的。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而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分台两三百二十院台天视，太浦北海岸人少，人量主人，客家太平菜，欢迎收听。

冷静片刻，又要起来作甚？

0: 他的筋骨不能前来了，大夫一再叮嘱要好好静养身子，我儿不要再想此事了。
1: 啊，母亲因叹息怒何在，快快起来，
0: 我的儿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客家学堂来同听关注客家人小节面书太普八孝子呢人小人梁祖丹。人梁祖丹是广东省太普人孝伯村小市铁窑的面书法通，在闽人的正月十五人小节举行。宋末人祠由宋末进士应庄主通判朝主禄中国的太普小市次子小顺带到当地，以铁窑的梁祖丹制造工艺和表现形式全国特有，见他为太普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祖丹是由一只12条每条约5尺长的破木板两片上装饰的，木板后面最有九只八角形的四柱脉支撑的灯笼，用缝制符号一共有108只灯笼，底端点蜡烛，条与条之间用发卡的相连而成。装顶木板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六合规矩来确定长度和宽度，灯代表火，木又生火，长度和宽度都是合五行的木，长度为交叉，正好可以添灯位置。灯笼安装好之后，灯笼底下要留有通风口，形成上下空气对流，后流到铁梯蜡烛火会过猛会烧劈灯笼，后尾移过流到铁丝蜡烛火会冒黑烟把整只灯笼都熏黑，所以一天会把握好。灯笼骨架还有六条白色的柱脉呢，用火烤压成六只相等的八角形竹竿，脉呢一条条主要都有纯度的传承老人木诶。人材料要求比较高，铁丝花容易断劈，铁丝花又磨坚固，然后爱扛成八角形的灯笼骨架，含胶铁方用新鲜的固定。灯笼骨架制作好之后，将红色、绿色纸裁成适合的长度，符合骨架后。书法、绘画、剪纸等民间艺术都爱在细细灯上方以展风采。灯笼的展示融合了中国古代九五至尊同水浒穿短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史诗，也就

每一条木板行固定的九盏灯笼，十一条就已拥有一百零八盏灯笼。到元宵节暗部，各只龙珠灯队、锣鼓队先到八号镇的后壁村委会接种，然后一路游行至仁勇祠的焦仁堂拜祭祖先、接火种。之后要稍等稍等，每两年镜头讲一节连成一条，前后要转人采索纳指挥，同时讲起同时放下，到各分祠同沿途各家一一参拜。当暗部家家户户都是灯火辉煌，村民海老带腰摇家追灯，两柱灯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炮仗声声，十分热闹嘻嘻。

0: 课堂真啲，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节目同大家来介绍下客家泰盆菜。盆菜是广东广州深圳顺德同香港新界的汉族饮食习俗。经了解西人以南宋末年建有两百年的历史，每逢喜庆节日，比如新建的火祠堂开光或新人点灯，都会举行盆菜宴。盆菜作为客家菜的菜式，出身由来已久，一般也称为泰盆菜。泰盆菜源于客家人传统的发财泰盆菜，顾名思义，就用一只泰泰盆呢，将食物都放在地度的火一下，融化出一种特有的味道。丰富的材料以层层贴入泰盆当中去，最容易吸收菜汁的材料通常会放下杯，食的时间美味一盘，一层一层食下去，汁液交融，味道馥郁而香浓。这种源于香港人老遗传的传统菜式，一盆菜都可以飞出有白菜白米，可以充足一路，基本上人家是火米。可是农村都有喜庆时，就会空旷地方披上木台木凳，以木炭加热，太阳人为了一封封的盆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人们终于逢年过节时节吃盆菜，盆菜就以为喜庆团结意义。看似吃这盆菜，实质煮的方法十分讲究，分别经过煎、炸、烧、煮、焖、卤之后，再层层装盆而成，地图更加有弹性，有鸡鸭鸭的五内蚝、腐竹、萝卜、香菇、猪肉等十几种燃料之神。盆菜用料并没特别规定，但一般都会包括萝卜、油鱼、猪皮、冬菇、鱼内、灵球、焖猪肉等等。其他不少盆菜更可能包括花糕、太下宫、发菜、蚝豉、山干等等。当中焖猪肉是整只盆菜精髓所在，也是最花功夫制作的。虽然广东沿海地区同香港新界乃至东南亚都有些盆菜习俗，但是最熟悉盆菜人员大概有两只版本。一只是讲宋末太宗文天祥本人便追杀过零点阳时节浪逼逃到的见他陈尊师的探头。当时文天祥登陆探头时，天色已经暗了，部队只有随身带米糕缺乏菜肴，防空探头讲防空，零点阳里探零点，文天祥的心境啊可想而知。商家们通情忠诚，用自家熟皮的猪肉、萝卜加上新作的五内下工，没按到饭贴，只好将手碟拿木盆呢一下装出来。文天祥是客家人，可以见他深圳下沙村的多以客家人刺激，因此就不难解释做么的客家人同下沙村民对盆菜有安尼热情。另外版本是南宋末人宋帝为了逃避金兵追赶，落难岛的见他赏光人浪。正当随从四处张罗食物的时节，当时村民了解到房地家人为了表示心意，纷纷将家中最珍贵的食物贡献出来，仓促之间以木盆装西门，也就省去盆菜以将把最贵重的食材摆在最上层的方式。今日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客家的泰盆菜。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分享收听。

客家话节目《麦开新事》，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事》。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思想记 TC 长谈。欢迎收听

0: 小姐，小姐，小姐，天太公诶，快走！
1: 阿姐，你是给做嘛诶？
0: 发爷，半夜老太看到诶，快走！

0: 你供啊不供啊？哎，大信！
1: 哎呦，哎呦，痛死耶！痛死耶！
0: 再按按，再打！
1: 哎呦，我讲，我讲。

0: 你要是管我高仓，我便宜，我帮你结果，走，谢谢我，真是很谢谢你了。马蜂出来面，还怕出黑没？这话，分钟。有请钟先生，有请钟先生。
1: 参见老夫人。

0: 阿妈啊都批好诶，向钟先生即刻启程。
1: 老夫人，娘妃时间到，抢妃吧。阿弥陀佛，张公子久了，太监都转世娘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己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咧天津，有一间开伫咧小巷内面的册店，叫做福音册店。

0: 您时代的变迁，也温暖着这座城。今仔日节目开始啊，咱就斗阵来关注“无人卖菜暖人心”，小巷菜店发生解忧杂货店。航海里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下半段将带大家啊，斗阵去到晋宁，感受郑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顶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假套套，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伫咧天津有一间开伫咧小巷内面的菜店，叫做好音菜店。甲其他菜店无相款的是，店内面采用的是无人卖菜模式，为匆匆经过的人带来一份宁静甲温暖。为1996年创办到即阵啊，即间坐落伫咧百年老街上的一个菜店，化身解忧杂货店，见证着时代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无人卖菜暖人心”，小巷菜店化身解忧杂货店。伫咧和平区滨江道东边，有一条小巷叫做杨福音路。这条只有11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的历史。看看伊又歪又个短。当初啊，这个可是天津的金融街，文和林立。老一的菜店就开伫咧这块，出名叫做好音菜店。一排排的老树加斑驳的墙呀，好亲像为菜店穿上了一领温馨的外衫，成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种静谧。50平方米的菜店啊，菜是真多，而且客啊真精多。因为面积无真大，菜店当中无读册区，所以进来选册顾客只会当是徛在欢看。你伫咧即款的一个空间内面，菜主家身份就被无限的放大。一位正伫咧选册读者讲着，
2: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因为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0: 菜店老板名叫做老易，今年是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人，亲切热情，自来熟。这间菜店也亲像伊相款的，充满乡邻感加信任感。
3: 你看我那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你知道吗？
0: 时间跨到登到1996年，无通避过下岗潮的老易，思考起了赚钱的办法。听朋友介绍啊，卖菜是一个袂歹的出路。伊就走去批发市场，选购了将近300块的菜，推着卡拉车，扛着菜筐，摆起了小菜摊。
3: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0: 摆摊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几年后有了一定基数的老易，做下了一间门店，便是即阵的好音菜店。菜店所在的区域是当年天津轻纺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轻纺产品真多，味道看着相应的专业的菜。现场抓到相机的老易专程赶往北京，联系出版社选购了一批纺织在线类专业的菜，马上就拍开了市场。
3: 之前那儿是轻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术、时装术和编织术，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纪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我忙不过来。
0: 伴随着出版发行行业的黄金期，有几年老易的菜店也做也是风生水起。有时阵一点钟就会当卖出300本的册，但是真紧，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是愈来愈多，就乎老易这款的实体册店受到了卖少的冲击。真侪以前到底卖册的朋友拢转了行，老易是真唔敢关店，可也唔敢迄款坚

0: 其奶脆点美他家门。
1: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候我也没放弃，那时候就那个新过了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一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0: 为了好餐厅经营有起色，老易想起了每一个办法，从促销到点会摆菜摊，伊发现餐厅的角色到底个是文化美酒，想要卖去较好，就靠家己的简单的判断，他才信赖才会当长久。老易坦言，家己算不上是一个读册人，但是未少了笨功夫。三册上伊有着家己的原则甲执着，也就是有坚定、有意思、有意义，这就是伊眼中的册胖。
1: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用心。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常读常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0: 2014年起，全民读册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实体书店逐渐恢复了人气，好音书店也慢慢地结束了寒冬。书店慢慢有了起色，老易又搁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叫做无人卖册。老易讲，未少读者顺着导航来，家己找册，扫码付款，无想要点的册就留言。运行5年来，书店无碰见过一本册。
1: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块，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就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好，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吗？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的时候，比我在这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个微信我看一下。哦，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0: 用我熬的小哥是这间书店的老客户，他给真侪书店的伊坦言，其他所在是真难体验到这地温馨加亲密。这种心灵感加心灵感，才是好音书店的宝贵的所在。
2: 福音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2-3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的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0: 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好音书店一年的营业只有26万元，仍然承受着来自网络销售的冲击。除去16万元的进程成本和其他店铺的开销，几乎无利润。有一些生理头脑的老易，将目光瞄准到刺激经济。酒香也惊行也深，老易感觉不如再倒转到家己的老本行，到刺激去试看卖的。
1: 2019年是那夜景季，在民园广场，一三层、白三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2米长、1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地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无人卖册模式，和老易有了更加多亮相市集书店的机会。每到拜六礼拜日，各大市集总会当看到老易的身影。 在这些活动当中，越来越多爱菜人熟悉到收藏了这间文家范的小行菜店。

0: 店，金乌后的房顺便是其中之一。同个菜店，伊甲老伊成了忘年交。
1: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刘老师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儿的店儿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候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0: 为2020年开始，和因菜店连续三年被评为天津市第四菜店。老伊讲，读册爱册这份情怀，可以坚持到了至尊。
2: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3: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我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精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接下来将带大家到顶去到静宁，来感受郑和文化，点望老船长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拢有自己的航海节或者是海洋日。七月十一号是中国航海日。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航海日当日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民俗、体育等主题活动，伫咧郑和故里静宁轮番登场。上了来节目，咱就到顶啊，去到静宁感受郑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长的新航亭。918年前，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了清迈波兰壮阔伟大航行，历时28年，涉及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伫咧世界航海史、外交史，也是贸易史，拢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字迹。郑和以及伊率领的船队七下西洋的28年之间，甲苏教国甲地区之间是广泛的开展贸易往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伫咧世界航海史上发挥了典型的字迹。郑和倾于一身的精力，致力伫咧海外贸易、文化交流甲睦邻邦交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所展现的佳作杰作、开拓政策的优秀品质，被后人所广为传颂。郑和的故乡昆阳州，也就是今仔日的昆明市静宁区，历史上曾经是滇滇南华第一大渔港，航运是真发达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昆阳的客运运量占了滇滇航运的一半。少年郑和自为细汉就生活伫咧滇滇边，甲水甲船啊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听讲，伊真细汉的时阵就学会晓航海、坐船等知识。自为细汉啊，就听阿公甲老爸来讲述即个西亚地区旅行的故事，予伊对探索世界充满了向往。静宁湖卫宣传部记者。
3: 然后我小时候，郑文化节期间，静宁电视台它会放郑和纪录片。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孩，他坐在那个山上，然后山脚下在滇池，他看着远方，他的航海梦就从他眺望远方开始，然后他的伟大航程就是从静宁开始。
1: 1405年7月，郑和组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第一大混合远洋舰队。208只大细船是缓缓高挂，浩浩荡荡，开通为中国横渡印度洋、抵达东非的新航道，被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在87年，被葡萄牙人米迭伦绕航全球在116年，登上人类远航探险的巅峰。
3: 我们一直

0: 说郑和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跟和平使者，他那些船复原的模型，能够想象当时在明朝那个时间段，郑和率领着如此庞大的舰队在海上，如此庞大的武力，但是做的事情是传播和平文化使者，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
1: 任何每一摆下西洋，拢带着一支威武雄壮的义勇队。每到一个登陆的时阵，前后遨游，彩旗飘扬，何时灿烂，展现了中国的富强。以和平外交的方式，接纳各国之间的文化，甲各地区之间进行友好的交流。伊阁将中国的丝绸、甲布、金文铜器、青花瓷、地绣等带到各国。再将当地的香料、药物、珠宝、黄金等带到中国来，实现各个地区货品的互通。中国的地绣、丝绸、瓷器等也通过一脉又一脉弯邦外交来闻名世界。郑和是云南的，是中国的，可是世界的。在咧东南亚，真侪国家以三宝命名为应邀。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寺，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岭、三宝港，有神庙的所在，将郑和啊当作神明供奉崇拜，常年是香火不断。在咧民间传说当中，郑和会当呼风唤雨、点海造山，无所不能。在咧文学作品当中，将郑和描述成了超自然的神，医治百病。
0: 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些地方，当地那么多的老百姓还在纪念他，甚至我们之前有一届郑和留节，有很多留学生，就是东南亚的那一片，他们自己的祖辈都告诉他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他的名字叫郑和，我们要纪念他，他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1: 郑和文化永恒共盟，郑和精神永续传承。郑和精神代表的是叫海纳百川、博大包容的胸襟，又搁有开放兼容、刚信修睦的思想，搁有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敬业献身的精神。世世代代的云南人啊，拢以郑和为骄傲。郑和文化可是深入人心的。作为郑和故里的庆陵，将郑和文化全面用力到城市规划，打造了郑和路、郑和文化广场、郑和公园、郑和纪念馆、郑和故里亭、郑和组队公交车，非为美食、昆阳路爱这类起家制作，听讲啊也是跟郑和有关的。今仔日依然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0: 郑和他下西洋回来之后，受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功成名就了，令他回家省亲。他那个时候是从南京出海，他就把南京那一边盐水鸭的制作工艺带过来了。史传就是说，近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盐水鸭的制作技艺一直延续下来。也可以换句话，就是郑和是晋宁人盐水鸭制作工艺的鼻祖。
1: 郑和七下西洋，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对晋宁来讲，也是一张走向世界的名片。自2006年开始，晋宁已经承办13届的郑和文化节，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晋宁扩大对外交流、促进招商引资、加快文旅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载体，成为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文化纽带。晋宁希望甲协会乐用。
2: 我是第一批郑和文化使者。郑和618年前第一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震撼了世界。可以说他的精神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复制的。开拓了大航海这个时代，从一个我们山区的一个人吧走向大海，所以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第一人。当时那个邓小平是高度评价他的。
1: 接着两年，晋宁建立了文旅融合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先后迎接中国避暑休闲十佳馆、最美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引入青河。九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平所遗址上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小溪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成为打卡地。以郑和七下西洋的魄力和智慧为引领，全力推动花卉、精细化工、文旅、空运、现代物流等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昆明主管经济、万库经济、口花经济三大经济交汇融合点。
3: 我们将传承郑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为

0: 建设家乡努力奋斗，也希望经营越来越好。
1: 哪怕乱你情定和通量满狼损堆苏下了世界航海苏雄的不有团结。哪怕乱你熬即为微带航海界汉有猛秀加点的过胸精彩演秀。现在猛秀跨我三河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中国家当民之间的国际物流黄金大通道。未来中老铁路黄金效应将不断的向前延伸，设立印度洋昆明通江大海的开放环境正伫咧实现。昆明已把金沙江破典型的东船港敲连古起。东船港是昆明市境内伫咧金沙江上的第一大港，建成后将拍通金沙江航道，连通长江航运。大型的海轮继宜宾、重庆、武汉等长江沿海城市抵达上海，并将驶向赫妙的太平洋。今天的云南人将为中老铁路加东船港出发，对着大航海家定和老百年前的公营跟梦想再次开航。
2: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境外账号推特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官方账号郑和 New Voyage， 郑和老船长的新航程、新征程，推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俗文化、文物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跨现在一带一路这样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云南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新一代的郑和。昆明市现在做的事情跟郑和当年做的事情就很像，从昆明直接就可以坐高铁去到老挝那边。现在的高铁有点像当年的宝船，我们通过新的宝船高铁，然后走出了晋宁，走出了郑和新的这个航程，沿着当年郑和留下的足迹，一步一步地捡起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曾经的伟大复兴。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

0: 寄托相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最近愈来愈多以山水家、戏剧家为特色的艺术节，伫咧农村广袤的大地上开展，带动全国各类的专业艺术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的力量，加入乡村，感受地方民俗甲现代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无相，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旅的发展活力。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底哪点的地方的音乐的歌单当中来感受文化艺术跟乡村生活相结合的多点的魅力。

村戏剧节伫咧山东潍坊的某家艺村来举行。戏剧节上唔干那是有传统的戏剧，啊，佮有现代的戏剧剧本拢通围炉夜会、儿童会等等一系列嘅室内表演佮活动。所有的活动拢伫咧二村内面的乡村的产业、集市的街道，甚至是村中的家园、娱乐小来举行，和村民斗阵啊，充分的参与，沉浸的体验。伫咧厝前厝后、田间地头，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今年这个戏剧节阁作为一摆美丽中国文化事件的生动案例之一，入选了《大地之歌》2024美丽中国艺术展览，可也展现了乡村文化动人的魅力。

因为文革创作领袖当中有很多优秀的小说、电视剧、电影也为乡村基层来出彩，各队第一位米修米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借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的乡村艺术活动的举办以及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水是纯洁土地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乡村社会内部生活出来的充满土的气息的艺术实践，不仅仅重建了农村群众的这种文化自信，更点燃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气息，让村民在艺术浸润当中来接受美育，拉近了广大农村群众跟文革创作的距离。

因为陕西省西安市鹤峪区上正街道蔡家坡村，为建起村史馆、美术馆、美餐球场等文化场所，高连续举办了四届的艺术节，愈来愈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来增添艺术色彩。村道两边种植的艺术作品

即阵中国各地应届师点亮乡村，将生态热门优势转化成了产业的发展优势，外雇甲培养了一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特色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文革时刻。各地的公馆开店，可啊做亲像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春晚等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文化惠民的活动，点燃农民艺术家的创作之火，以文革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汇聚可啊大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块，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为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文给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画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罗美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美段书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甚物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

好心哦，啊，真有目色的查甫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其他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块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即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惊！啊，迄、那个山一顶诶，啊，你毋免讲，即座山山洞真侪，有诶山洞内面吼，安尼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吼、哦，48里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卡到山顶咧爬，就两工，吼、哦，两工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如何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先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头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油，人讲要探油，探啥物油？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啊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甲你讲，迄毋是去探幽，迄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甲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迄、八月未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火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前辈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啦无就白落上，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毋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甲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停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无停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吼、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啊，有影。吼、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气，啊人灵卡，哎，你真聪明，哎，你来做大官，咱是大人，俄罗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小啊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
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衰仙女诶！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仙唔敢脚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仙心色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那无看到一个跟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跟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的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还有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的，千百年咧修炼的，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的咧。看个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即个仙姑即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底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阿未问到遐就对。人讲落水未食到遐，唔当现在安尼个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康边本钱，还是向康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未去安尼轻伸脚出手，未就对。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这个雷姬仙姑，这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这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才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这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个讲，阿你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地，你也加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跟仙姑学这路招，我跟你讲吼，你的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的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这路呼风化雨，啊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家的，我跟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唔知安怎，唔则有诶直直咧笑笑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靠风化雨，即啰招着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日学到底，迄啰发力啦，已经悬甲吐天着着。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诶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
啊，这当时

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呢。啊，伊话该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知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那个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个无迄个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果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许啥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啊。啊你！你外口什么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那个虎狗对虎狗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佫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喺天顶正中央。今仔即个月娘吼，啊你光影影。啊白蛇即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即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佫在咧修炼啦。即、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落功夫，逐日坐，我阿你讲吼，你吸迄落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想，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地，啊你噗噗清，一个噗噗清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顶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等爬起来安怎？等行两步，竖一个空隙，即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即当时伊知满了幼丁念头飞。即当时，伊知伊即个心肝底即阵咧学做是啥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诶，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诶，即个半路即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敢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变一个变一个，伊即阵吼啊咧正行行。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碎步，搁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落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落穿布鞋款，啊无讲伊落仙人下脚袂做有迄落白云呢，伫迄地安尼咧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碎碎，无声就对，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吼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咸的，啊，才有这个光出来。伊这当时知啊，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这阵也是想的就对啦。这当时看到这个查某囡仔在这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在那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
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块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块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那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摸去食咧。即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食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夹一扎的咧。啊，即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毋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迄落性地拢共款诶。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啦、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诶，即、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落千百年啦，舞会条，吼、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着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杀远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佫讲讲的，咱讲因咱要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那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都太低太牛，啊是安尼太贵吼，啊，搁都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着。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这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个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假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练，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练一个，哇等练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过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当，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拖脚的。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咱讲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咧。吼、哦、吼，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这样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甲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你甲即个青蛇架势啊，叫伊就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唔是三两日工啊！
就是按你该讲，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

蛇这阵安尼咧咬青蛇口腔，青蛇听落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吼，这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阿姨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落来啦。咱讲白蛇这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这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个看到这个砍斩，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假手倒手一个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假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唔知啊。吼、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光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尼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只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丢，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丢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是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啊，讲你唔当安直直搞我恶咯，恶咯是啊，无是啊。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毋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遮有出嘞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因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跟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呀，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再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

0: 清楚我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即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即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毋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啥物型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族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这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族一个看到青族安尼该讲，这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和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则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咧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震动啊。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跳岗要踅来遮的。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挑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掉来食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唔知要变什么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过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未？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做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成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

这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这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妹，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地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哎。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阿爷白无准啦。伊咧讲话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伊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学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型？伊一个看哪会无准？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隔隔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诶，有时阵伫即个所在着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诶，是即帮啊人吼，安尼靠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永摆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唔是坐这边，直头坐到那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家就对。啊，伊这阵来叫一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不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一下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卡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咱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着着。啊，毋过我你讲迄落酒熬着了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写菜。钱五香乌地钱乌鸡钱，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我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阿你着安尼较细声，行路啊较轻嘞。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球，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有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老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你叫柯贤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贤请，柯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那阵咧喊面的就丢啊，唔过唔是喊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那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前世做来今世修。啊，看诶，即个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安公的安公，迄当时怎有地缘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人佫个娘哦，啊柯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呀，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起都有声势咧。拄只迄小青捧柴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

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柯先这当时目睭留一下，啊，人伊这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吃坐吃坐，你坐这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这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声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国到地，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朝起来啊。柯先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硬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柯先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就浮，醉打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搭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这类人。哦，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神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是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仔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化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即当时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毋阁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哦，赶紧人小青第一个稳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可是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的。因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揪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个白痴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个。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甲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好死啊？啊小青讲要怎好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工，伊若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你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毋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即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毋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骨啊！哦，啊阿姊，你看听吼？是啊，我着是安尼想的咧。好，我跟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柯先讲。啊，不过我跟你讲，我这都是最远人，你敢知？
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激情激啥？唔是激情啊！人即落远人，我你讲人就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你所要行落去，我你讲，你就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激，白素贞听到底，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眉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激即落空，激只大空。吼、哦、吼！小周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个，才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个，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切就对啦。一个来听个，伊看个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那边啊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这家人，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者咧，小心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个咧，啊，挑意苦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苦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贤，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个比个咧，吼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学了，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苦涩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涩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安尼地啊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苦线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苦线。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索性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苦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吼我哪有啦？我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惜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对，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袂唔，我做你唔人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
柯先听到就讲，要搁再学袂出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仔听毋对啦？无你哪听毋对？我哩。

这当时听到小青安尼枪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半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原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落主文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这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番啊，老嫁大母子，啊，佮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门人咧，啊，伊先出嘴个咧，吼，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讲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给你小姐，给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给你献嘴皮，这个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给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茶叫你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就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记，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拢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钱讲话啊，开始安尼落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钱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刷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伫套伫嘞，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国四国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度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嘞。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怕死，也唔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意，

0: 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在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咧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圆咧，咱吼。这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咧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低卡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啵啵讲到安尼，苦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唔知讲袂晓唔啦？苦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甲你讲，即就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可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唔？我就袂去讲唔的，无即落道理讲唔的咧，就应得买。拄我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懂懵懂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糜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硬买？唔敢硬家己好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鬼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哦，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哦、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真是阮兜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的吼，啊，你拄则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人讲苦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只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甲伊咧苦心心肝头，甲甲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一格一格伫你咧个偷。听到这，苦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头卡，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哦、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 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各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呀，你是国有可以胡拉来往哪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来啊？嗯，你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万毛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对，是。
0: 今天路木一等等跟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是。
1: 我也是。
2: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最累瓦，你说说。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3: 月赛 K 四五。
4: 宇宙物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0: 一连三四五六七，等你光五的宇宙物外，阿成咋给你准备考大姑娘管你啊？
1: 第一个是阿家打个地面的地。
0: 啊，店面的店、嗯、啊。
1: 地面的地属呢？一个名字指马木子的，
0: 嗯
1: 啊，就是顶哎，
0: 啊电，
1: 嗯、啊包括你地缘，
0: 啊
1: 啊地址，
0: 啊啊
1: 地多，
0: 嗯
1: 湿地湿地的那木子，
0: 嗯，
1: 马木跟你是指旅馆啊，还是
0: 旅馆？
1: 客店，
0: 客店，
1: 啊旅店，
0: 旅店啊，
1: 这个你有没有过生活？你旅馆，
0: 旅馆都，
1: 啊是乡下呗，不个地块的，我是普通的过，别个都。
0: 对对对。
1: 那么要有酒的是一个子女呢，还是过地大忙？
0: 给大娘，给大娘。
1: 哎，你晓得啊？
0: 你过来等等子。
1: 滴答忙。
0: 晓得。
1: 是滴个忙。
0: 电门么？
1: 滴答忙。
0: 该叫滴答忙啊？该晓得，老太姑。
1: 哦。滴答忙。
0: 啊，滴答忙啊。
1: 嗯嗯嗯，但是说去个地啊干忙吧，滴答忙啊加油吧，一把。
0: 啊。
1: 乐个。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那一把干，那个地大忙，那个地面也是一把叫地大把，一路路一路路一路路。
0: 哦，这就是这样的意思，还叫一路路木把能。
1: 叫一一个不地大忙一语，所以我给你当一部地开地的兄弟当我，替我开个大学，我多种个户外干忙的。
0: 啊，
1: 所以地大忙是干。